是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八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91.8公里靠近竹北出口外线车道三台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已经造成车度回堵。在国一往北的91.8公里靠近竹北出口外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在进行处理。在往北的91公里在竹北路段前呢，这边在外线车道都在进行处理事故。而在国道五号的北上6.3公里，在内侧路间有汽车零件散落在现场。当你在过了乌涂隧道之后呢，特别留意在内侧路间有汽车零件。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也在进行相同的作业工程。那在省道的台64线东向，从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了光复路匝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台68线东向新竹二到竹科交流道的方向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台65线在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出口的地方也是呈现车多。那稍早呢，在国一北上87.5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前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4公里长的车流在消化当中。也再次提醒呢，刚刚提到的国一北上91.8公里靠近竹北出口外侧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那警消都已经到达现场来处理了，都请大家经过当心。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收到简讯说我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未缴，要我点击一个连结线上缴费。我明明三周前才拿续保通知单去超商缴保险费啊。
1: 哎，等等等等，我看过类似的防诈宣导，最好查一下哦。
0: 不会吧，这保险费金额又不大，才几百元，这也有人要诈骗啊？
1: 拜托，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跟钱过意不去，可以打电话问这家保险公司确认一下啊。
0: 嗯，好吧，我现在打。啊，保险公司说我之前缴的保险费已经入账，难道真的是？
2: 防范保险诈骗，一定要提高警觉。如果收到可疑简讯、电子邮件或 LINE 讯息，务必保持警惕，切勿点击不明连结，避免成为诈骗被害人。如果碰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求助，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官方网站举报诈骗案件。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On my way。
1: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郭敬伟来告诉我们。敬伟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车多拥塞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2-0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1线南下12-16公里，往端平往下福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14-13公里，三重往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3-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向21-22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向27-28公里，下新建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3-0公里，新庄二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公里，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1-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向8-9公里，新竹二往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20公里，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35公里，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敬伟，
2: 谢谢，
1: 谢谢，拜拜。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在国一北上91.8公里，外侧3台车事故，警消都已经到达现场来进行处理了，后方都已经在堵车了。在国道5号北上的6.3公里，内侧路肩有汽车零件散落在现场。

继续挂片呢，叫做 BEDN 啊，是来自吴美玲演唱的歌曲，8:12。好，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91.7公里，在竹北路段前发生事故，现在都在进行处理哈。在这个新竹地方啊，往北的这个车流量是非常非常的多，大概在新竹系统这边都是会受到影响。那这个事故点呢，是发生在91.7公里哈，这边总共有4台车事故哈，是3台小客车，还有1台小货车，总共加起来4台车的状况，目前都是车速低于10公里了哈，提醒大家先来提早改道行驶，从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的车行速度非常的难走。那再来看到说哈，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哈，那这边是在木栅路段哈，这边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那从3莺到树林以及土城路段北上的车行速度都是车多的。目前看到说，在国道5号的排除消息，在北上6.3公里，先前在内侧路间掉落的汽车零件已经接获排除。台68线东向新竹二要往竹科交流道的方向，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在台64东向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的光复路匝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好，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五堵路段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过了五堵之后呢，一路到内湖车速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圆山路段的话，在圆山出口外侧车道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况了，还有林口一、林口二出口外侧车道也呈现排队的情形了。过了桃园之后呢，外侧车道要衔接国道二号西向的车道呢，现在行车速率是比较慢的，主线呢车速也大概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啊。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以下，过了服务区之后一路到中丰啊，车速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的。再往前的话，杨梅到杨梅站区呢，车速也在40以下，到了大约在80公里这个地方开始车速放慢下来，一路到湖口呢，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过了湖口之后呢，一路到竹北，车速甚至降到40以下，竹北到新竹路段车速在40到60的。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主线已经车速降到40以下，外侧车道一路到新竹二哈这个交流道，外侧车道呈现都是车速比较慢的，甚至会有间歇性的停等。再往前的话，在91.7公里这个地方，外侧有一起事故在处理，那目前后方回堵大概有4公里多了，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这边要稍微留意的，车速这个路段哦，已经车速已经降到20以下了哈，要过了事故点哦，就是91.7这个地方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哦。再往前的话，中立路段哦，到中立转接道呢是明显车多，甚至不可能有会降到40到60哦这样的情形。机场系统路段呢，外侧车道明显车速稍微有慢下来了。桃园到林口二呢，车速在40以下。到了林口一这个地方，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也在40以下的。再往前的话，在五股交流道的汇入口，汇入口这个地方开始，一路到三重，车速都在20以下，也就是几乎都是呈现走走停停的情形。过了三重之后，大致上可以提升到差不多接近40这样的车速，过了滨江之后车速才会渐渐恢复顺畅。内湖东湖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而且东湖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歇性停等。高架的部分，秀武高架南下，从戏子端一上来一路到堤顶呢，车速都在40以下，过堤顶之后呢，渐渐的才会疏解。再往前的话，五羊交流道这个地方要下杨梅端这个地方哈，大概有4公里左右，也就是大约在66、67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会降到40以下哈，一路到杨梅端呢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北上的部分呢，在高工局这个地方，就是泰山转接到这个地方开始，一路到这个五羊汇入细武的这个汇入点哦，车速大致上啊只有40到60，尤其在汇入点这个地方呢，几乎是呈现走走停停的情形哦。过了之后呢，一路到下塔悠，车速也只有40以下哈。过了下塔悠之后才会疏解哦，这是中山高跟

高架的部分。国道二号部分呢，在西向哦，大南到南桃园路段，还有机场系统到大竹哈，这两个路段车速在40到60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

0: 出口一路到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呢，呈现都是几乎是呈现排队的情形啊、哦、这个北上部分外侧车道哈、哦，再往前的话，三鹰到树林路段呢，车速大约只有40上下哈、哦、这样的一个车速，过了树林之后一路到土城的只有40到60，中和交流道出口前哈、哦，这个大约在3938这个地方呢，明显的一个降速，一路到中和隧道车速在40以下。安坑到新店的车速在40以下，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呢，车速在40到60。木栅到福德隧道口一路上走走停停啊，国道三号甲的部分东向在木栅交流道会有间歇性停等，还有西向的部分在下台北端，要衔接辛亥路这个地方呢，车速也是会有间歇性的停等的。南港联络道的部分呢，在国道三号往这个环东的这个方向哈、哦，目前车速在40以下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是呈现顺畅的情形哦。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丰原路段明显车多，北上的部分王田到草屯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哦。再往前的话，在过接近新竹系统，接近新竹系统大约在10403这个地方，104或103这个地方开始明显车速放慢下来，甚至会降到40以下，一路衔接这个新竹系统，这是中部地区的部分。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的部分从仁德一路到仁德服务区，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呢，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在顶金系统路段，还有顶金系统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冈山到高科路段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在大湾到永康路段，还有台南系统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的哈。国道十号的部分呢，在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今天呢在中部跟南部呢天候状况可能会比较不理想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话要多多留意的哈。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91.7 公里，从新竹到竹北路段车行速度还是一样非常缓慢哦，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再来看到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129公里，靠近苑里路段有东西掉下来，台64东向五股二要往三重路段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现在已经完成，宣布霍默兹海峡重新开放，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巴基斯坦总理指出，19号将在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将迈向高峰期。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示警，失智并非正常老化，大脑退化跟三高、肥胖等代谢异常息息相关，

0: 呼吁民众平时就要控制。记者尤若晨报道。
1: 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理事长徐荣龙表示，血糖控制不好，脑细胞会跟着缺电，失智风险增加 72%， 肥胖 BMI 越高，腰围越粗，失智风险越高，血压血脂顾不好，等于是让送往大脑的管线提早老化，代谢异常严重影响脑健康，大脑的毒性蛋白在诊断的前十年就已经开始悄悄累积。
2: 所以没平常没有好好的控制这些三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三高越来控制的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了以后，你会发现开始健忘啦，记忆力不好啦，生活需要协助啦，不要把它当作是正常的老化，他已经生病了，他已经要开始走入到失智症了。
1: 新光医院健康管理部医疗副主任刘鹏池医师提醒，代谢异常常引发慢性发炎还有血管硬化，进而导致异常蛋白质堆叠，伤及大脑健康，呼吁民众应该落实饮食与运动，从根本顾好代谢，才能远离失智症风险。新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爱美的民众在网络上寻求瘦身捷径，却变成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就有上班族被瘦身领奖金的话术吸引，不但没有收到产品，信用卡还被盗刷百万元。请听以下的报道。北部一名20多岁的林姓上班族，去年十月在脸书上点击快速蓝纸的广告后，经由不明商家引导加入 LINE 账号，对方极力推销购买高额减肥产品，并配合试用，如果瘦身达标即可获得丰厚的奖金。林姓女子受到高额奖金诱骗，陆续购买了4次减肥药品，但送来的却是廉价茶包。更恶劣的是，她在网站上填写刷卡资料时，疑似遭到木马程式侧录，导致信用卡连续被盗刷10笔，并损失超过新台币230万元。刑事局侦查员许博彦说，
3: 第一步，他们会在社群平台投放夸大减肥广告引导加赖；第二步，以瘦身成功给奖金为诱饵，要求被害人自费下单购买产品；第三步，被害人资金用尽或者是警觉异状时，假卖家随即人间蒸发。民众切勿轻信高额奖金、保证瘦身等夸大话术。
1: 刑事局也提醒，网络上贩卖来源不明的药物，将触犯药事法等法令而面临刑事处分，更可能对健康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若遇到可疑推销，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切勿因一时贪心或爱美，让财产与健康付之一炬。金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
0: 两厅院夏日爵士即将在8月7号盛大登场。今年除了带来6档大师级精彩节目，更邀请大小朋友自备乐器参加轻松自在场，一同解放爵士灵魂。记者吴英妮报道。
4: 两厅院夏日爵士今年再次邀请到荣获多座格莱美奖的拉丁大师阿图罗·奥法里尔及川西鼓手彼得·厄斯金重返舞台，此外还有萨克斯风天后雷奇夏·班杰明和爵士歌手尼可·朱莱提斯各自率领四重奏首度登台。另一方面，夏日爵士户外派对将由台语金曲歌后李竹馨与台湾爵士乐好手轮番上阵。两厅院艺术总监邱元说，
5: 24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它不仅在策展上面，不仅在国际大师上面，我觉得也更关照更多全龄的听众朋友。
4: 今年两厅院夏日爵士特别规划专为6到12岁幼童设计的轻松自在场、参与式音乐会以及多场周边活动，
5: 给孩子们的亲子爵士音乐会叫做节奏千层面，它其实是 Mambo Lasagna， 它是一个拉丁爵士风味的一场音乐会。那我相信这样子的音乐对孩子们，或甚至对于坐不住的大人，我觉得也都非常适合。
4: 今年8月，欢迎大小朋友到国家两厅院一起感受可以轻松摇摆的爵士乐的现场魅力。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3: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伍思艾所演唱的歌曲《威哈嗨》。8:42，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8公里，刚过内湖路段，有一些泥巴之类的东西掉落在现场。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呈现车多。那稍早呢，发生在国一北上91.7公里竹北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好，但是后方的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多。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宜兰路段内侧车道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到这首歌曲呢，追风少女所演唱的《我爱你》。8:46，目前呢在国一南下18.8公里，刚过内湖路段，路面有一些泥巴、泥水之类的东西，在外线车道。再来国一南下，从杨梅到高架杨梅端，目前持续车多，以及呢稍早在国一北上91.7公里的事故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些回堵的车流在消化当中，现在都已经可以通行了，但是呢之前是已经回堵了蛮长一段距离，还在消化当中这些车流了。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在，一起来听消费好立在。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那我们常常在网络上面呢，都搞不太清楚到底是真的专家还是假的专家在那边分享呢微波炉的使用。那到底呢这个微波炉正确的观念有哪一些？那在使用的时候呢还要注意什么事情？今天就来好好搞懂这个微波炉了。那今天咱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萧宏清教授。教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一开始呢想要先请教授大概跟大家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说这个微波炉的使用原理到底是怎么样，它是怎么样来加热我们的食物呢？
2: 微波炉它的原理是用它的微波这频段是我们的2450MHz， 就是24亿5000万周啊。台湾电力公司给我们的频率是60周，一秒钟变化60次。
0: 嗯，
2: 那微波炉的电磁波呢是一秒钟变上下变动24亿5000万次，非常的高。
0: 那
2: 这么高的频率会干什么呢？会就让你的水分子呢的外面的电子，我们在学过物理都知道外面的电子，电子会在轨道上呢就来回震动。
0: 哎，
2: 这来回震动就是它产生摩擦，这摩擦就产生热量。所以微波炉要加热原理是，第一个，这个被加热的食物、蔬菜，还有或者是我们的开水，一定含有水分。利用水分子的震动啊，快速摩擦，那是以发热把自己给温度给提升。
0: 嗯，
2: 利用这个原理啊，所以它一定有电磁波，然后让我们的食物里面的水分子它震动，快速摩擦产生热量。
0: 嗯，
2: 它是用这样子把那这个温度很高的时候，那就把食物给煮熟。原理是这种原理，蛮简单的。
0: 了解。那虽然说这样微波炉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家电哦，
2: 但是好，
0: 但是好像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丢进去微波，对不对？
2: 对，有两件东西哈、哦。第一个，我们刚讲过，它一定要含有水分，
0: 对，
2: 要含有水分。所以你那张纸张和一张 A4 的纸张，干燥纸张进去里面有用的。
0: 哦。
2: 但是说纸张如果喷了水，它就不一样
0: 了。
2: 喷了水，那水温就会上升，那这纸张就被温度就会很高，会烫哈。
0: 好。
2: 那第二个什么东西不能进去呢？金属。金属材质，哪怕说现在市面上有号称说它是可以进微波炉的金属，都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原理在哪里呢？因为它是在金属表面加工的时候，不管再怎么去加工，它的表面都会有这些高高低低的那种凸出来的点，手摸起来没有感觉，但是那个金属凸出来的尖尖的那个点呢，就变成以那个地方电磁波引发，它会产生火花。
0: 这样就比较危险了、建议不要
2: 啦。对，这绝对不要。就说接着再怎么讲啊，参考就好，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0: 是。那有一些像是罐头的话呢，是不是也不能放进去？
2: 罐头，因为如果你罐头是一个金属的罐，当然不能放进去啊。就算你打开罐子也不可以啊。当然你要是罐头的食物，最好是把它打开，罐头打开以后呢，然后再把它倒到我们那个，最好是在微波炉用的那个加热工具。最好还是瓷器
0: 哦，
2: 那个锅碗瓢盆里面的瓷器最好啊，有什么瓷器都可以让你高温到1000度C 以上啊。我们微波炉加热一般来讲都在100度，顶多100多度，如果变成蒸汽也不会超过200度了啊。所以这个温度呢，都在讲这个我们的瓷器是比较安全的。
0: 哦，
2: 比方说现在所谓的 PE 啦，说那个最好的塑胶材料，说号称都可以进微波炉。我就不建议，最好还是用瓷器最好。
0: 好，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要微波东西的话呢，最好是放在瓷器，这种陶，对，会比较 OK 一点啦。

0: 对，
1: 那刚刚教授也有讲到说，像是这种保鲜膜啦，还是纸餐盒，像纸餐盒上面虽然说它是所谓的什么纸餐盒，但是上面有一层这个塑胶，对不对？
0: 纸餐盒上面上面的一层塑胶或者薄膜啊，加工薄膜哈，因为这个它容易含油脂，因为它要脱膜，是那个纸餐盒那个当初那个模具要脱膜，他们都成一层很薄很薄那个润那个可食用润滑油脂类的东西啊。那包括我们那个刚讲那个保鲜膜哈，保鲜膜它虽然可以耐高温，也可以耐到120度C以上的高温哈，但是保鲜膜碰到油脂类的东西，油脂的温度会上升到150度、160度C以上，一些像那这种高温度像160那个猪油类的东西啊，油脂类的东西那会到高温，这高温就会破坏掉我们的保鲜膜的那个耐热程度啊，包括塑胶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用瓷器原因也在这里，就是说因为它可以耐高温，那包括保鲜膜。如果你加热温度没有超过100度C，那没问题啊。如果要加100度C，那就比较危险。那最好，所以要养成习惯，保鲜膜绝对不可以接触到食物里面还有油脂的部分。如果说你要去一个鸡排啊，把它用成加热的话呢，基本上放在瓷器里面呢，但是那个保鲜膜盖上去，保鲜膜绝对不可以接触到那个食物的
1: 部分，
0: 油脂部分，油脂部分要不要接触？对，
1: 就是怕说有一些塑化剂溶出这个样子了。
0: 对。
1: 好，不过呢，很多人，很多人就是盖这个保鲜膜去微波，也是怕说它会喷嘛。那如果说在微波食物的时候呢，为了要避免这个食物事件，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来告诉大家？
0: 正确的做法就是微波的东西绝对不要是完全真空状态啊，真空状态。
1: 对，
0: 所以我们在用微保鲜膜盖的食物去比如说面食类的东西，我们便利商店买回来的东西呢，你卖保鲜膜要重新加热的时候，保鲜膜上面把它戳几个洞，用你的牙签啊，用牙签把它戳几个洞，那如果万一加热的时候温度很高，蒸汽就会跑出来，就不会爆开来。
1: Okay.
0: 那同样这个原理就用在鸡蛋上面，如果鸡蛋你把整个鸡蛋放到微波炉里面去的话，会爆炸开来啊，它不是炸弹的爆炸，整个鸡蛋炸开来，
1: 是
0: 那里面就变得很脏，就
1: 超难清的，
0: 很难清洗哈。
1: 对，
0: 那所以你的鸡蛋的话，像我们做煎个荷包蛋，那进去没问题哈。那如果是一个鸡蛋的东西的话，你一定要把鸡蛋壳先打开，打破掉一个壳，把鸡蛋里面还有一个内膜，对不对？还有薄膜，那薄一定要戳，一定要戳穿掉，
1: 你要戳穿掉，
0: 那里面的那个。万一那个液体啊，蛋黄蛋白加热，又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呢，它有一个空间可以把里面的气体给泄放出来，那或者整个鸡蛋会炸掉。
1: 了解。好，那这个很多人的这个微波炉的清洁哈，也是大家有很多的疑问哈，到底要怎么样把它清会比较好一点呢？
0: 清洁事实上微波炉在清洁的时候，当然第一个你要把最好是开关一定要处在停止状态哈，这状态。那有些比较慎重说，我干脆把插头拔掉，当然也可以的哈。但是不过现在我们都把微波炉插在插座上面，护个开关，开关关掉就可以了哈。
1: 对。
0: 那你把那微盖子打开以后，那门盖打开以后呢，你用那个湿的毛巾去擦都没关系啊。是毛巾擦，那擦完以后再把干的毛巾再把它擦干净。如果说有喷的油脂类的话，哇，这个擦不干净怎么办呢？用一般的我们的比较软性的清洁剂哈，轻轻的擦也可以，实用级的清洁剂一擦都可以擦掉。那网络上还有介绍说用柠檬了哈，你要切一颗柠檬，把它对半切开啊，或加一个柠檬片，加一些水啊，放在一个瓷器的碗里面呢，再给它开到2分钟、3分钟、4分钟都没关系啊。我就想要说10分钟，目的就要产生那个蒸汽啊，让那个水蒸汽蒸发了以后呢，柠檬酸水呢就会附着在那个。微波炉内部空间哈，等到它那个加热完了以后呢，让它自然冷却完了以后，我们盖打开，确定都没问题，温度很低的，再用毛巾再把那些柠檬水嘛擦干净就可以了。
1: 了解，
0: 蛮简单的，
1: 所以说清洁过程呢，就还是要当心的哈，就是要等它冷了之后再去擦，再不然会烫伤这个样子了哈。
0: 对，烫伤，对，
1: 是。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消基会的萧宏清教授呢，告诉大家说这个，还有点
0: 啊，
1: 还是什么？
0: 就有点很重要的，微波完了要去门打开去取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戴隔热手套。
1: 对，
0: 千万不要手去摸，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你摸的时候，因为它瞬间加热。所以你那个杯子或者是碗盘里面摸起来的壳呢，外壳那个搞不好温度可能不是很高，所以里面的水是温度是很高的。那你如果你那个搬动的时候呢，稍微一个晃动啊，那水呢一晃动又可能就会一起发生会瞬间。

0: 那就滚开来
1: 啊，
0: 因为你过去发生过很多好在家里面或者便利商店里面呢，那里面水是滚开状态，但是你看不到那滚开状态，那你一摇晃呢，那个水呢那个溢出来，一摇烫到的手一定烫伤。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戴着隔热手套，或者说你用最起码毛巾，那毛巾也保护不了，这隔热手套比较安全哈。进入后拿东西出来，养成个习惯，戴隔热手套，才把食物拿出来，才不避免烫伤。
1: 没有错哈，所以说今天再次谢谢肖教授哈，告诉大家这个微波炉的安全使用规定的哈。然后再次谢谢我们教授，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8:56，现在的排除消息呢，就是稍早在国一北上91.7公里竹北路段前的事故都排除了，但是现在看到车流呢还是非常的大，大概从新竹系统到竹北这一整段的话呢还是非常的不好通行，北上的朋友呢再次当心哈。那目前的事故都已经排除完毕，但是后续回堵的车流还是蛮长的。再来看到说在国一南下从校前路到杨梅端车行速度非常慢，还在国道二甲的西向从圳头出口发生了两台车追撞事故，台74线东向1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有东西掉落下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9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4.5到14.7公里这边有抛锚车停放在中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二号的东向5公里到10公里，刚过大竹到南桃园前，在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66.2公里，龙潭路段前中线车道有动物躺平。而在往北5.5公里到3公里之间，在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侧的车道呢有一个施工的工程进行当中。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那之前呢，在国一北上91.7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续还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出现，也请大家北上的朋友保持耐心来通行。国道十号呢，发生一起事故，在西向4.1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发生了货柜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在国一南下18.8公里，刚过内湖路段，因为在外线车道有泥巴、泥水之类的东西散落的现场，目前都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从汐止到内湖，车速都是1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四叉经过路后，路会记得遵守路后慢看停，停停的下看到人爱先不用路人过。简单的电台交通站唔会切查，大家好，我是王义坚，你俩下属堂嘅是警察广播电台。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的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0: 沈芳雨带领 Satellite 9:11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目前在国道十号西向4.9公里发生三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一南下18.8公里，在过了内湖路段外侧有泥巴散落在现场。国一往北6.6公里，刚过五堵路段中间车道轮胎皮散落。在台74线东向11.1，在西屯路段外侧车道有篮子掉落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进行今天的单元与内政有约。
1: 从反毒行动到防灾准备，
2: 从强化社会韧性到守护每一个家庭，
1: 我们与您一起关心，一起行动，
2: 让安全成为日常，让家园更加稳固。
1: 欢迎收听
3: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
1: 欢迎收听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今天呢，在空中要来跟大家讨论的这个主题啊，我相信大家常常会看到这个标示，可是呢，不一定会认识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以及它的重要性是什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这个防焰标示，邀请到的是内政部消防署预防调查组的梁建文科长。科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科长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这个防焰标示，先请科长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去特别认识防焰标示，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4: 防焰标示顾名思义就是与防止火焰燃烧有关的标示，那通常会附加在窗帘、地毯、布幕等纺织品上面，那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忽略，但其实它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安全资讯。那像窗帘、地毯、布幕等纺织材料，一旦发生火灾，往往会造成火势快速燃烧的媒介。那尤其是在餐厅、KTV、展览场、百货公司等营业场所，或者是人潮比较多聚集的空间，那如果使用没有经过防焰处理的材料，如果发生火灾，火势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那增加逃生困难以及人员伤亡的风险。
1: 是，所以刚刚讲到说这个防焰标示它真的非常的重要，它可能呢会影响到说我们逃生的安全啊。那这个防焰标示的目的呢，再请科长再跟我们说明一下。
4: 防焰标示它的目的就是要让消费者能够快速辨识产品是否具一定程度的防焰性能，那也代表这个产品有经过相关机关的检验或处理，那能够在火灾初期减缓燃烧速度，那争取更多的逃生与应变的时间。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标示，它是一个降低火灾风险的一个安全机制。
1: 是的，所以说要去加上这个防焰标示，是不是应该要经过一些什么样子的审核呢？
4: 那因为防焰物品我们一般很难从外观去判断它是否真的有防焰性能，所以为了确保防焰标示可以正确附加在符合规定的产品上面，我们还是必须要透过消防机关以及防焰性能认证的专业机构来进行溯源管理。那防焰标示上面的编号，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管理依据，我们可以透过编号查询后端管理系统，确认产品是否与当初业者送验的样品是一致的。
1: 是，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这个防焰标示嘛，顾名思义是要让它防止火焰燃烧哦，所以是代表说我有这个防焰标示，代表是它是完全不会燃烧吗？
4: 防焰并不是完全不会烧的意思，而是它比较不容易烧，或者是它遇到明火，你把明火移开之后它不会持续燃烧。那具体来说呢，防焰物品它在接触火源的时候还是会被点燃，会有燃烧的现象，但是当火源移开之后，这个火源它不会继续燃烧，那它会自行熄灭或者是减缓燃烧，不会持续扩大。那这个特性在火灾初期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大多数的火灾都是从小火开始，那如果接触到火源的这些材料它有防焰性能，就有机会在火势扩大前被控制或熄灭。那如果是一般其他没有经过防焰处理的材质，那火势可能会在几分钟内迅速蔓延，然后从小火变成大火，所以防焰标

0: 是代表的是延缓灾害扩大，而不是完全防止燃烧的这个观念。
1: 是的，我们要在灾害初期的时候呢，就延缓它扩大的趋势哦。所以有哪一些的场所或者是物品，它是依法需要使用防焰物品的呢？
0: 依照现在消防法的规定，地面楼层达11层以上的建筑物、地下建筑物以及中央主管机关指定的场所，那简单来说，主要就是楼层比较高的建筑物以及公共众使用的场所，比如说餐厅啊、旅馆、补习班、医疗机构、娱乐场所等。那只要这些场所它有使用到窗帘、布幕、地毯或者是其他的纺织品的材质的装饰物，那通常就会被要求要使用具有防焰性能的产品。另外呢，像是展览活动用的展示用广告板，那临时搭建的舞台布幕等等，这些也会被要求要有防焰性能。其实简单来说，共同点就是公共众使用的场所，那我们就会要求地毯、窗帘必须要有防焰性能。
1: 是的，因为呢，公共场所人会比较多嘛，那如果说呢，你使用的物品它没有防焰特性的话呢，很有可能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它会酿成更加严重的后果。所以像我们一般民众啊，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也想要去来辨识说防焰标示嘛，有没有什么样子简单的方法可以来辨识呢？
0: 辨识防焰标示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产品上是否有清楚的防焰标示。那标示上会有几个重要的资讯，包含认证单位，目前国内的认证单位是财团法人防焰安全中心基金会。标示上还会有产品的试验合格号码或者是认证厂商的登录号码。那此外呢，也要注意几个重点。第一个是标示是否清楚可辨，标示是否有固着在产品上，而且不可以有互背的情形。那另外还要注意到标示有没有出现模糊、脱落或者是疑似重复使用的情形。那这边要特别针对不可以有互背这个情形来补充说明。那像窗帘、布幕这一类的产品，通常我们会有清洗的需求。那如果产品本身它的防焰性能不具有耐水洗的功能，经过洗涤之后可能就会失去防焰性能。所以说这一类的产品防焰标示就会采纸质的贴纸设计，一旦经过清洗，标示就会破损。那主要目的就是提醒使用者这一类的产品不适合以洗涤的方式来做清洁。
1: 那假设说啊，我们刚刚讲到那些场所呢是依法需要使用防焰标示的物品嘛，如果说商家或者是场所他没有依法规定来使用这些防焰标示的物品，会有什么影响呢？
0: 如果依法应使用防焰物品的场所却使用未具防焰性能或者是没有合格标示的产品，那可能会影响公共安全，那也会违反消防法规。那消防机关在检查时会视场所的性质以及使用物品进行查核，那如果查核不符规定会要求改善，逾期未改善就会依法采取20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锾。那如果是营业场所的话，就会直接采取，那采取后如果没有改善就会连续处罚。
1: 所以他这个采取是没有上限的吗？就是他一直不改善我就一直罚这样子？
0: 对，会一直连续处罚
1: 啊。是的，所以因为刚刚讲到那些公共场所它是影响到公共安全的，更是要来注意一定要使用这些防焰标示的物品。不过啊，一般民众可能也会想说，那我在我的家里面我也需要来特别使用这个防焰物品吗？
0: 目前消防法主要是针对公共场所，但是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家庭其实也可以考量使用具有防焰性能的产品，像窗帘、地毯这类很容易燃烧的物品，也是家里常见的物品。那家里如果有使用蜡烛拜拜用火，或者是有小朋友的家庭，更建议要提高警觉，选择具有防焰性能的产品。虽然不是强制，但是可以提升整体的居家安全。
1: 确实哈，因为家中如果说有使用蜡烛啦，或像有些人会在家里面焚香嘛，这些用火的话呢，可能就会比较有一些安全上面的疑虑，或是小朋友他可能自己比较调皮乱动啊，然后把那个蜡烛给碰倒了，哇，那也是很危险。所以呢，为了居家的安全也可以来考虑选择有防焰性能的产品。那我们今天呢，很开心可以邀请到科长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防焰标示的说明。最后科长还有没有什么话要来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呢？
0: 防焰标示它不是只是一个装饰品，而是一个安全识别。那民众在选购窗帘时，

也可以主动确认是否具有防验标示。我们营业场所的管理权人也应该要定期检查标示是否完整，物品是否符合规定。防火安全从日常选择开始，多一份确认就多一份保障。最后，如果听众朋友

0: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内政部消防署预防调查组的梁建文科长，谢谢您。
1: 谢谢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
0: 谢谢，拜拜。
2: 9:21，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18.8公里内湖路段，因为有一些泥巴散落在路面上，在外线车道，那后方的车行速度大概只有10到30公里，那目前都在进行处理。而在国一北上6.6公里刚过五堵路段，中间车道轮胎皮散落在现场。还有在国道5号的北上8.8到8.3公里，蓬山隧道外侧封闭施工。

0: 下第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荒山亮 Anchor 天荒地老。好，目前呢有一个很大的轮胎皮啊掉落在国道一号南下 67.1 公里从平镇到右师路段前外侧车道有一个很大的东西掉落下来。在国一南下347公里啊这边靠近冈山交流道有一台这个东西就是有个掉落物呢在现场也请大家留意。而在台74线双向啊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
1: 喂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高，台指期夜盘上扬487点，加上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完成与伊朗的和平协议，激励台股今天走高，早盘上扬1269点，突破45000点关卡，达到45438点。运动是提升国民健康的基础，不过调查发现，扣除学校的体育课，有40%的中小学生每周运动不到2次，而运动的趣味性能有效提升参与率跟持续性。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清澈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运动习惯及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体育课，但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学生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到2次的也高达

0: 三成，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青云说，
1: 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那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活动。
0: 对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球类运动包办偏好项目前三名。而本次调查同时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六成表示有兴趣尝试。金车文教基金会指出，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随着毕业季来临，为了防止求职者误入标榜高薪招募临时工等虚假话术，台东县警察局加强假求职防诈骗宣导，提醒求职者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王玉芬报道。
3: 近来网络迅速发展，诈骗犯罪屡见不鲜，尤其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因缺乏社会经验，尝试诈骗犯罪集团的下手目标，常透过高薪无经验可虚假话术刊登广告，吸引求职民众注意，随后以伪造的合约假借保证金等名义要求民众汇款，更利用假求职的方式骗取民众的人头账户，以公司发放薪资、核对账户流水或办理入职手续为由，要求求职者提供身份证件、银行存折以及提款卡，甚至于诱骗其密码。许多急于求职的年轻人未察觉异状，亦只是交出个资以及账户，直到账户遭警示，才惊觉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工作，名下的账户早已被诈骗集团当作洗钱转账的人头账户，导致于求职者的个人信用破产，在法律上更可能因为刑法、洗钱防治法等诉讼。台湾警察局特别呼吁，应征工作时务将提款卡、金融卡以及密码提供给他人，以免掉入假求职的陷阱。
4: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 AI 技术取信民众，切勿轻信不明广告及连结，也不要留下个人资料。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
3: 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第六届嘉义县青年创新创意影展征件起跑，透过手机或相机记录百工百业职人精神与地方创业故事，即日起征件至9月30号止。记者周又谦报道。
5: 这次规划嘉义职人首座体验环节，邀请嘉义县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业胶纸陶保存者谢东哲大师亲临现场，与翁章良县长及历届得奖导演交流互动。不仅承载嘉义深厚的传统工艺文化，也因为作品与职人精神深具影像魅力。策展人洪马克导演说，
6: 不仅嘉义的乡亲可以看到我们嘉义县这些劳动者的故事，然后嘉义县这些艺文产业的蓬勃，我们也让这些创作者的交流更具有国际视野。那我们期待未来嘉义县可以变成一个纪录片之都，然后嘉义县的每个乡镇都有人可以用影像说故事，每个职人的故事都有机会被拍成影片。
5: 劳工暨青年发展处表示，透过精湛工艺展现了嘉义职人的文化底蕴，也呼应本届影展聚焦地方人物与产业故事的传承精神，号召青年创作者走入嘉义，拍下最真实动人的职人身影。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诺达，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怕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1: 9:38，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68.2公里，靠近孝贤路前，两台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一高架南下68.2公里，靠近孝贤路前，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国道3号北上135.4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内侧跟外侧的车道呢发生了追撞事故，那其中大货车跟小货车有翻覆的情形。在国道3号北上的135.4公里，都请大家特别的小心哦，在内侧跟外侧以及路肩呢，这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到了。在国一南下18.8公里，这边有一些泥巴水掉落哦，那目前呢处理中哦，目前在处理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点点呢，也请大家先来改道啊，因为南下从五堵到圆山车流量是非常的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下第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黄绮玉《Angel》歌曲，叫做《全民的正义》。

黄绮玉的歌声，全民的正义，9:42。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72.8，中山四路一上来哦，这边货柜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中间车道。在国道十号的排除消息哦，稍早在西向4.9公里三台车追撞事故排除，以及呢在国一南下14.5公里这边的抛锚游览车也都接获排除了。目前有个坑洞啊，这边是在国一南下37.7，刚过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路面有坑洞，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到100.8公里的内侧进行路面清扫。

来自黄飞演唱的歌曲《江湖女侠》。好，目前排除消息哦。那之前在国道十号西向 4.9 这边的三台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呢，在国一高架南下 68.3 公里，先前在校前路前的内侧两台车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而在台88往东的7公里中间车道有东西散落在现场哦，那目前都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南下 137.4 在过了西湖服务区路肩小客车故障抛锚。那再来，这起事故是在和美出口匝道发生的，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和美出口匝道内侧三辆车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快要一公里了。那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8.7公里斜张桥南端中线车道有类似栏杆之类的东西掉落的现场。好，有一个清扫路面的工程作业呢，这边是在国一北上的133到100.8公里的内侧进行。那这个泥巴散落在现场的消息呢，持续处理哦。这边是在国一南下18.8公里，刚过内湖路段外线车道有泥巴散落，那一早呢就已经造成很多的车流出现了那目前的车行速度还是维持只有10到30公里的车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Jenny， 这首歌选的是来自 Luckily Click 5， 9:51，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8公里，再次请大家留意，因为现场的地方是有一些泥巴散落在这个地方，就在外线车道，目前都在进行清理的作业，那现在交通锥都围起来，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现场人员的安全，还有小心现场的车况，目前持续处理，在国一南下的18.8公里，刚过内湖路段外侧有一些泥巴，真的应该不只是一些，有很多泥巴散落在现场，所以说他现在处理起来呢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完全的清除完毕，提醒大家先来改道行驶，因为这边的车速真的都已经很慢了，那如果说你来到这边的话呢，会花你比较多的时间，先来提早改道比较顺啊，那在台15线的南下 19.5 公里，下浮路段前的外侧有砂石车抛锚，国道3号南下的422公里，在要往九如的方向，目前后置灯好像有一些异常啊，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在国道3号北上和美出口匝道内侧3辆车事故，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讲桌家所演唱的 Beautiful Lie。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8公里，刚过内湖路段外线车道泥巴散落在现场，那需要一段蛮长的时间才可以处理完毕哈。现在在南下五堵到圆山车速都是10到30公里，非常的缓慢，提醒大家现在提早改道。在台十五线南下19.5公里下浮路段前的外侧有砂石车停放在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莫文蔚所演唱的《没时间》。好，大家开车好，如果说好快要迟到的话呢，还是要保持耐心跟好这个要以测安全的行为哈，千万不要这个有这种疲劳驾驶，还是说分心驾驶的状况的。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10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8.8公里刚过内湖路段外线车道有泥巴散落在现场，现在从五堵到圆山车速都是非常缓慢，大概只有10到3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那预计呢这个处理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所以说来得及的话呢先提醒大家来改道行驶了。好，那在国道2号的东向5公里到10公里，在过了大主道南桃园路段前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国道3号北上5.5到3公里，从7堵隧道到马东系统之前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在北上104到100公里加东到新竹系统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298.9公里六甲路段外侧有事故发生，台66线西向20.6公里内侧车道有纸箱之类的东西掉落在现场。台15线南下19.5公里靠近下福路段前外侧有砂石车抛锚故障停放。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

早安，高赞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资源 Amy。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

今天是警察节，首先呢要来祝福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们警察节快乐。那当然啦，即使是在警察节这一天哦，依然呢有非常多的警察同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面，真的非常的感谢他们。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状况。哎，过去这几天呢真的一直在下雨，对不对？我真的不是很喜欢下雨天，当然下雨是必要的，毕竟说这个水库啊各方面，比如说农作物也需要灌溉等等的，但是呢如果雨下的太多，就会觉得说有点烦躁，比如说衣服都晒不干，然后出门的时候鞋子很容易弄湿掉，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好，今天呢锋面仍然在北部海面，西南风持续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西半部跟宜兰地区还有外岛容易有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那另外在北部跟宜兰地区也可能有局部大雨，要请您留意积淹水的现象。那雷雨区内呢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尤其因为啊这个连日降雨，山区容易有土石松动，所以非必要请不要前往山区或是溪边河边来活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跟清晨低温24到26度，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27到29度，花东29到31度。另外离岛天气，澎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金门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马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7度。那今天西南风偏强，包括了桃园到台东，还有桃园到台中跟台东，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

另外近日呢，适逢大潮，沿海的低洼地区涨潮期间水位较高，排水不易，也要请您留意降雨跟防范积淹水的状况。好，关心完天气，我们要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 364.6 顶金系统中线车道有三角锥，另外呢，国道一号的南下 18.8 公里过内湖外线车道有泥巴散落，预计处理时间会比较长哦，请提前改道行驶。目前呢，无堵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再来是国道二号的东向5-10公里过大竹到南桃园前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5.5-3公里过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北上104-100公里就是加东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再来要注意的是国三哦，南下422公里离港往九如这边的十字路口呢，红绿灯坏掉了，车流量很大，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国三南下137.4过西湖服务区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好，省道方面，台一线的南下298.8六甲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15线南下19.5下福前外线车道砂石车抛锚停放，目前已经通知处理。第一首歌曲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 The Police 警察合唱团所演唱的 Every Breath You Take。

0: 生活新鲜事。
1: 10:15，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

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来告诉你汽柴油的价格。从今天凌晨一点起，汽油跟柴油的批售价格不调整。那么参考零售价分别是925千汽油每公

公升32.4元，95+5000汽油每公升33.9元，98+5000汽油每公升35.9元，还有超级柴油每公升30.8元。好，有需要加加油的朋友们，再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了。继续来关心到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交流道环中路口北向上匝道处呢，车多不好走。另外，国道一号南下18.8公里，这里是过内湖的外线车道，有泥巴散落，预计处理时间会比较长哦，请提前改道行驶。现在五堵到内湖，车速不到30公里。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364.6顶金系统的中线车道，有三角锥。国一北上20公里下塔悠出口匝道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再来台一线南下298.8六甲路段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台21线在双向的72公里，就是南投线鱼池路段，有路树倒下来压到了电缆，那现在是占用了双向的外线车道，双向的内线车道还可以走哦。那么预计呢，要在下午1点才会排除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亦，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非常的经典，那最近大家也看到这个新闻哦，相信都非常的不舍。他是黄大炜，最近传出说呢，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享受61岁。那我想他留下来的非常多经典的音乐作品，以及呢他对于后辈的这些照顾提携，也会永远留在大家心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是他的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做《让每个人都心碎》。

让每个人都心碎，他是黄大炜。时间来到了10:24，等一下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20公里下塔悠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本来说有事故发生，目前排除了，后方排队4公里。再来呢是国道一号南下67.1平镇到右师前的内线跟外线车道，大型轮胎皮掉落，不过目前已经清除喽。国一北上6.6公里过五堵中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现在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在三鹰入口匝道，三峡路段这边哈，本来说有事故，不过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另外台66西向20.6在内线车道原本有纸箱掉落，那现在也排除。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000-123。台一线南下298.8六甲路段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十五线南下19.5下福前外线车道，这里是砂石车抛锚停放。好啦，迎接半点钟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曹雅文，这条歌叫做《是在吹啥会》。我那时候看到歌名其实有点疑惑，因为他的吹就是那个吹气那个吹，我本来想说是不是要念成本啊，就是台语的吹是念本嘛，但后来发现没有呢，他就是吹，是吹轰的那个吹，吹风的那个吹哦。然后查了一下才知道说他这首歌其实是在致敬望春风。大家知道望春风以前是这个劲歌嘛，然后听说曹雅文呢，他在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说，欸，这首歌不就是望春风，不就是描写一个少女的那一种心情吗？为什么会是这个劲歌呢？那后来可能就是有一些讨论，那于是就创作出了这一首歌曲，叫做《是在吹啥会》。半点准备进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杜绝不孝厂商拿低价橄榄破油冒充高级橄榄油，食药署预告修法，明示需依照制程与品质标准来标示品名，掺味假冒者最重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重罚8000万。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日前爆出有不孝厂商标榜卖的是橄榄油，结果其实是进口低价橄榄破油来混充。食药署食品组组长徐朝凯表示，所以食药署已经预告修法，加强把关这个橄榄油的品名标示，橄榄破油不得标示为橄榄油，字体大小也有规定。
3: 市售包装橄榄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应依制程及品质指标，以游离酸度及 Delta K 计标示为特级初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精制橄榄油、橄榄油、精制橄榄破油或橄榄破油。第二，精制橄榄破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字体大小应一致，且不得仅标示为橄榄油。
2: 修法预告期60天，至今年的7月1号为止。未来公告之后，如果没有依规定标示，依食安法可以处3万到300万元以下罚锾；标示不实，则可以处4万以上400万以下罚锾。如果出现掺味或假冒的情形，最重关7年，重罚8000万。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一名桃园妇人误信网络投资日本不动产高获利的话术，

0: 准备汇款千万日币到对方提供的账户，所幸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警方到场拆穿骗局，这才及时阻诈，令当事人万分感谢。记者静杰报道。
1: 当时中坜警分局中坜所获报，妇人到该银行办理千万日币汇款，疑似遭诈，立刻出动两名员警前往处理。到场了解发现，45岁萧姓妇人日前透过网络接触日本不动产投资广告，宣称高获利，引导加入 LINE 联系，甚至举办线上视讯说明会，让当事人信以为真，到银行办理上千万元日币汇款。警方当下研判就是投资诈骗，告知诈团常以海外投资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注资或汇款到境外账户，几经分析劝说，最终令妇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避免约220万元台币的可能损失。
2: 你没看过他本人，你也没去过日本，
3: 哎，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本人亲自过去看一下比较好。我们是觉得不太安全啊，你可能要想想看。
1: 桃园市警局中坜分局表示，网络投资广告真假难辨，呼吁民众对标榜高获利、低风险的海外投资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若有相关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红道老人基金会发现，许多长者居住的老屋没有进行安全维护检查，常见电线破损老旧，一旦走火，后果将不堪设想。记者黄俊伟报道。
4: 80岁中低收独居阿勇阿公，平时由红道志工定期关怀访视送物资。志工眼尖发现老厝里的电线插座相当老旧，立刻安排居家用电安全检测。原先阿公还笑着说，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事，没想到插座检测仪一接上，灯号马上变成危险的红灯，甚至老旧插座检测时还发出滋滋的异常声响。红道彰化服务处周宇杰处长说，
5: 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也就是在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辈。因此，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彰化服务处，我们在地关怀了1050位的长辈。我们提供了就是像是居家关怀、居家的服务，或是一些居家修缮的一些服务。
4: 志工联络水电师傅进行全面的专业检测，发现这栋60年的三合院老厝，多条电线被老鼠咬得坑坑巴巴，并协助完成更新电线工程。阿勇阿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住了一辈子的房子，竟然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问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仍然在台湾的北方海面，那台湾受到封面南方的西南风影响，各地的天气都还是不稳定。目前在中南部地区仍持续的有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所以整天都是会这种有下雨的天气。那建议整天除了西半部跟宜兰容易有阵雨或雷雨以外，花东地区也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北部宜兰的话，可能就是要等到午后才也还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那因为连日降雨有关系，所以山区的土石比较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那温度的部分，今天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是在27到29度左右，花东是29到31度。入夜到明天清晨的温度，清晨大概都是24到26度左右，感受上稍微比较凉一些些。西南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今天桃园到台中还有兰屿绿岛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怎么够，还要 follow 警广的 IG， 按个赞再按追踪。我是叶秉环，别想太多，快到 IG 搜寻 Love PBS 104.9或警察广播电台，锁定更多警广的最新动态吧。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8.8公里，过内湖的外线车道有泥巴散落，预计处理时间会比较长，请提前改道行驶。那现在五堵到东湖路段，整段的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5到40公里，过林口到过了桃园，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一南下260.3嘉义前路段，这里有一影车跟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再来是国一南下35到40公里，过林口到过了桃园，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另外国道二号西向18到0公里，这是大南到了机场端，内线车道移动施工。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20公里下塔悠出口匝道，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排队4公里。再来是国道二号东向5到10公里，过大竹到南桃园前内线车道的移动施工，现在已经结束喽。好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那么如果你想要询问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要来听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也蛮符合接下来要到的这一个节日。这首歌呢叫做包粽，包粽一听就知道呢，这个粽子嘛就是跟端午节有关系，然后每一年端午节大家都要热烈的讨论一番，到底你是哪一派呢？有些人是北部粽派，有些人是南部粽派，那当然还有更多其他的

0: 的这种粽子，不同口味的，比如说呢客家、哦、可能原住民、哦、各式各样的地方呢有不一样的口味，那加上说呢还有新住民也带来他们的各种的这种米食啊，或者说呢粽子的文化，那每一种都有自己的拥护者，我觉得是不用去强迫别人跟自己一样啦，大家喜欢是不同的，这样不是很好吗？就有这个自己的喜欢的口味嘛。我个人喜欢的口味，因为我每一次我都忘记说我喜欢吃的到底是北部粽还是南部粽，每次都问我妈妈一次。反正我喜欢吃的是那种粒粒分明，然后呢，有咸蛋黄的那一种哦，那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的口味。但我记得有一次，我好像是去某一个部落的样子，然后呢，当地的长辈有让我吃他们当地的，我不确定可不可以叫做粽子，因为可能每个地方怎么称呼它的方式是不太一样。那总之呢，也是用叶子包住的米食这样子，也非常的好吃。所以呢，这个端午节要到了，大家可以吃吃看说以前没有尝试过的这个粽子口味，但是一样不要吃太多哈，吃太多的话对于身体都是会造成负担的。歌曲过后要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
1: 来，坐下来，
2: 中央糯米。

0: 10:47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先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60.5民雄路段这边有听众朋友反映说路间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尤其啊现场正在下雨，视线不是很好，要多加小心。同样也在下雨路段，在台82线东向31-31.4，这是中和交流道路段，路间施工，雨天视线不佳，请您多加注意。另外，台74东向在6公里往雾峰方向，南屯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台74西向6.2往快关，五权西路到环中路的路间小车自撞事故，现场的车流有增加趋势。台68线西向18.7主东前路段车道上有铁条掉落。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杨永成律师。律师早安。
1: 大家早安，我是通律法律事务所杨永成律师。
0: 是，杨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来跟大家分享呢？
1: 想说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我们国内目前婚姻诉讼的一个状况。现在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好像是号称离婚率是排第五名。
0: 哇！
1: 所以台湾什么样都要争第一，所以离婚的状况好像是很频繁的
0: 哈。是。
1: 那离婚的状况方式，我们国内目前允许存在的就是协议离婚。第二个就诉讼离婚。
0: 对。
1: 那所谓协议离婚，就是由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共识，然后依照法律的流程然后办理离婚。那我们没有所谓的冷静期啊，就是说能够让双方能够淡化一点。在国外是有一些是你去登记离婚，但是不是马上生效。
0: 对，
1: 它有可能是要一个月，甚至有更久。像英国它有一个分居的制度哈，双方如果去登记夫妻分居，那分居之后如果六个月满，然后夫或妻一方都没有人去撤销分居的一个登记，
0: 对，
1: 那他当然就注重产生离婚效力。
0: 那
1: 我们在国内里面是没有分居的一个法条啦，
0: 是，
1: 就是说你在现有的法律规范里面看不到分居两个字的规范。那所以就常常会被问说，那夫妻两个要分居多久那才算可以离婚，那实务上就没有，那所以有时候1年、2年或是6年、10年那我遇到过的是3年的、6年的、8年的、10年甚至更久的就是有很多是老公年轻的时候就跑掉了那有太太就很辛苦的把小孩子抚养长大那所以就说年老的时候小孩子的一个坚持或是所谓的鼓励，所以就提出离婚也很多。
0: 对，
1: 那所以这个时候婚期越久，当然法官会认为双方就没有可能再共同生活，所以准许率是比较高的。那过去我们的国内，当然我们都一直有一个所谓欠和不欠离嘛，
0: 对，
1: 所以就是在婚期的在离婚的诉讼里面都是会先欠双方有没有和。那随着时代的变化，现在已经把离婚当作已经蛮平常的，过得不舒服不高兴那就离婚，就是好像也不再鼓励说互相容忍或是委屈自己一下。所以我们会看到说现在的离婚以及法院，尤其是法院的态度，我们以前去因为离婚是一个强制调解的案件，那所以你在如果协议离婚是没办法达成共识的，那你走的就是一个诉讼离婚。那因为离婚诉讼是一个强制调解，所以在第一庭第二庭也好都是会先排调解。
0: 是，
1: 那这个调解有可能是由法官调解，当然也有可能由法院里面的调解委员做调解。那过去我们在这个调解庭开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本着欠和不欠离。但是现在这一两年我发现了法院几乎都要欠离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有几个案件，我的当事人是

0: 是表示强烈表示不离婚的
1: 哦，
0: 而且坦白讲，就案件的条件来看，我也看不出我当事人有什么过错可言，
1: 嗯哼，
0: 或者是所谓的瑕疵到说非离婚不可。
1: 对，
0: 哦，那我们看到了很多，就是这个可能听众朋友听听就好。我有几个案件是先生哦，其实所有的家务、生活费用什么都还包含小孩子照顾都是先生做，
1: 嗯。
0: 那太太做什么呢？太太当然我们不能说她说没有付出，但是平常看到就是做脸医美，
1: 嗯，
0: 打牌，
1: 嗯，
0: 聚餐，
1: 嗯，
0: 下午茶
1: 是，
0: 然后打牌还先生去打牌的地方，结束了以后先生再开车去把太太接回来，
1: 嗯，
0: 结果最后也是养成太太要求离婚。这个是我们常看。另外一件事，除了以上有以外，他还加上一个运动中心。这个太太会去运动中心啊，所以最后也是太太要求离婚。
1: 嗯哼，
0: 那我们就是去检讨说双方尤其我在我这边的当事人到底有没有过错到说法律上可以被要求离婚。
1: 对，
0: 其实我们不能唯物其伪啦，
1: 是，
0: 但是我们以前的在大法官会议解释，现在改为宪法法庭哦。那宪法法庭作为婚姻的部分，以前最高法院有一个案例是这样讲的，过错的一方不能主张离婚啊，就是过错的一方，本着过错的一方不能主张法律上权利。所以过去如果先生通奸了外遇，然后外遇的先生，然后太太就或是有家暴的先生，太太就离家出走，
1: 对，
0: 那可能过了五年六年十年先生起诉离婚，那太太会说我是被家暴的，是先生有外遇说我才回娘家，还是我才搬出去自己住。
1: 嗯，
0: 那过去的法院都会以因为是先生有过错，那先生又不能证明太太离家出走的时候太太有过错可言
1: 啊，
0: 那这时候法院几乎都不会判准先生可以请求离婚被准了。
1: 是是，
0: 那宪法法庭就后来把这个案判例啊，就是这个案那个判例啊，就改变了。宪法法庭认为说，如果先生做错事了，或是一方做错事的，永远都不可以再请求离婚。那这样的话是违反宪法上保障的所谓的婚姻自由的一个精神。
1: 嗯哼。
0: 而且你让做错的一方一辈子都被捆绑，也不符合公平正义。
1: 是。
0: 所以后来，目前实务的法院的法官几乎都根据宪法法庭这个精神。然后回过头来，只要双方分居时间过久了，不管当时候分居原因是错在哪一方，那即使是错在起诉离婚的一方，
1: 对，
0: 法院也都会因为分居过久而准离婚。
1: 嗯哼，
0: 这是法院在实务上的见解的一个改变。
1: 是。
0: 那我们过去在民法1052条，它有类似10项了，那我们常见的外遇、重婚、意图杀害对方或犯不明意之罪有一个10项。后来我们发现说，只有这个10项法定原因准离婚哦，没有办法去处理好这个社会上存在的婚姻的问题啊。
1: 嗯哼。
0: 所以我们后来又成立了1052条的第2项。就是所谓的其他重大事由。
1: 对，
0: 那其他重大事由就是看个案的法官就个案的具体条件、具体状况去做自由新政的判断。
1: 嗯，
0: 那在实务上就是太太太唠叨，有一个案件是太太口口念，
1: 嗯，
0: 然后后来法官也判离婚
1: 啊，是哦。
0: 那有一件是太太有狐错
1: 哦，
0: 这件法官也准离婚。
1: 嗯，
0: 那因为这个案子不是我办的，我就不想他狐臭严重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后期开庭的时候，法官坐在上面，当事人坐在底下，法官就闻到了嘛。
1: 哦，
0: 法官也受不了，所以准离婚。法官就想说啊，我在开庭离这么远，我都闻得到，我都受不了了。
1: 更何况是朝夕相处
0: 啊，对对啊，所以那个狐臭也被准离婚。
1: 哦，
0: 还有一件事，先生做爱以前都不洗澡
1: 啊，
0: 这个关先生
1: 卫生的关系，
0: 就是做爱就不洗澡啊，那就当然就是后来那件也准离婚。
1: 嗯哼，
0: 所以我们在目前实务上其他重大事由，常看到的几个案例里面，分居过久， 哦，时间过久，
1: 对，
0: 那没有法律没有规定六个月或一年或是三年，但是就个案的法官自由心证去判断说，如果双方确定没有办法再继续维持婚姻关系。

0: 的时候怀孕就会准离婚哦，这个是目前书上。那其他的千奇百怪的案例啊，或是室友也蛮多。
1: 嗯，
0: 那以前是我有遇到一件事，先生外遇，然后去起诉离婚。
1: 哦，
0: 那第一次起诉法官当然不准，应该说是适用最高法院的判例，就是过错的一方不能主张法律权利。
1: 嗯，
0: 那他不服，隔一段时间他要提第二次。
1: 对，
0: 那第二次法院换了新的法官，不同法官，法官也不准。
1: 嗯哼，
0: 啊，就是怎么样？那他又换第三次。
1: 对，
0: 好，那有一个案件不是前面的刚才那个先生做外遇，那个外遇的先生其实是一个医生啊。
1: 嗯哼。
0: 所以教育程度跟经济财务状况是很好，但是在依照旧法他是被绑住了。
1: 是
0: 啊，那太太又不回家，
1: 嗯，
0: 因为你去起诉请太太履行通知义务，法官会说他离家是因为先生做错事，或先生有外遇，或者先生有家暴，
1: 哦，
0: 所以他的离家出走是有和正当理由的。
1: 对，
0: 所以请求诉请同居履行义务的一个诉讼也不会胜诉。
1: 嗯，
0: 那我们
1: 还有一分钟。
0: 对，我另外一个案件是他这个先生就坚持要离婚，
1: 是，
0: 然后双方就互相在法院告，
1: 对，
0: 找各种理由，不管成立不成立，他们就互相告啊。但是这个我们都没有参与啊，
1: 嗯，
0: 因为当事人来找我们说，就是摆在那边，
1: 对，
0: 他们已经互相在法庭上已经告了五六次，先生告太太，太太告先生，
1: 哦，
0: 那诉讼蛮多的，就是后来法院也说，因为双方在法院各有好几件在诉讼中，代表说他真的是没办法符合所谓的再继续维持婚姻关系，所以他也把他列为重大事由，
1: 嗯，
0: 准离婚
1: 是
0: 哦。那
1: 还有三十秒，
0: 对，还有另外一件事，当事人一直请求离婚都没有准，后来他请求离婚告了五次。第五次法官才准，
1: 哦，
0: 那理由那一件理由说，因为他光一个离婚诉讼打了五个案件，打了五次，
1: 嗯，
0: 所以表示他离婚的意志啊，
1: 哦，
0: 相当坚决。
1: 是，
0: 所以遇到第五个法官的时候，那个法官就准他离婚了。
1: 哦，
0: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实务上的离婚事由各方面啊，当然有可能会很多啦，哦，家暴是一个常见的，
1: 对，
0: 那家暴会跑家暴令啊，会开暂时保护令或是通常保护令，
1: 还有十秒，嗯。
0: 哎，啊，这个是借用这个今天的机会跟大家分享。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杨永成律师，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再见。
1: 感谢通律法律事务所杨永成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跟婚姻相关的一些法律的这个概念哈。等一下十一点钟，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2: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警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212到213公里，靠近雾峰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现场呢还有车子压到爆胎。台74线西向往彰化五权西路刚上来，路间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另外在台74东向6公里南屯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台74线东向的6公里南屯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另外在台68线西向18.7竹东前路段车道上面有铁条掉落。国道1号南下260.5

在民雄路段路间有事故在处理，现场正在下雨，雨势比较大，要请您行车注意安全。国道二号西向18到0公里，大南交流道到了机场端，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5.5到3公里，过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另外，国三北上104到100公里，加东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内线车道也在施工。日后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拍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化学猴子，歌曲名称叫《热血蓝天》。时间来到了11:10，第二个小时的十点笑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5到40公里过林口到过桃园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二号西向18到0公里大南到机场端内线车道也有移动施工，国三南下248公里竹山路段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是停放路间哦，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七四东向24.5太原路段外线车道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那现在呢是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稍早说台七四线西向往彰化五权西路刚上来路间有小客车撞护栏，都请您多加注意。那现在有一些路段可能都在下雨哦，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在国道一号南下260.5民雄路段有听众朋友反映说啊，路间有事故正在处理，由于说这个雨天视线比较不好，请你要多加小心。台82线东向31到31.4中和交流道路段

路肩也有施工，同样正在下雨，请多加注意咯。好啦，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哎，这条歌的是王彩华的歌声，叫做《赶紧休假》甲《万来先生》。你是赶紧的人，还是万来的人嘞？我觉得我应该是偏赶紧吧，偏急性子一点点，因为我是月亮牡羊，所以呢，就是性子有些时候会比较赶。比如说，哦，我想起来，我前几天在路上走路的时候。然后因为下雨天嘛，我就急着要去捷运站那边，结果呢，在我前面那两个人不但并排走，而且走得非常慢，还突然停下来，然后我就后来真的受不了了，我就直接绕过他们超车，一路疯狂的往那个捷运站那边走就对了。所以就有些时候我看到别人在那边慢慢走啊，或者说动作慢吞吞的，我会有点不耐烦啦。但我觉得这件事情齁，在我去泰国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泰国人有一个特性，我不知道是所有人都这样子，但是他们有一个比较常被大家提出来的民族性，就是灾烟烟。灾烟烟呢，灾是心嘛，那烟是冷的，不是说很冷血的意思，不是哦。灾烟烟呢，意思就是非常的 chill， 非常的就是 sabai sabai 就是诶，很自在的感觉啦，齁，他不会说啊，什么事我们要很快去做啊，什么事我们一定要立刻去完成啊，不是，他们就是灾烟烟，慢慢来哦。比如说呢，买东西找钱，慢慢来，不急不急齁。比如说你快要迟到了，他东西也是慢慢的做给你，这样子就大家你会感觉说都很 chill，然后呢，没有人好像是很急着要去哪里，或很急着要去做什么事情，所以我的那个性格在去泰国的那个时候有稍微被抚平一点点。因为一开始在去之前呢，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大家都这么的 chill 的感觉，但是去之后过没多久也会被他们给同化，就觉得说好啦，没关系啦，时间很多嘛，我们就慢慢来这样子。但是真的赶紧休假，那是遇到万来先生，欸，可能是会抓狂哦。来听到王彩华的歌声。

现在时间是在点二十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笑眯眯，我是 Amy。国道二号西向十八到零公里，大南交流道到机场端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二四八公里竹山路段，小客车自撞事故停放路肩，目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还有呢，台六十四线东向7.9到8公里，五股一前外线车道有一个铁柱子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台七四东向24.5在太原路段外线车道呢，这里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流增加当中。好，要来到今天的外语马诶通。今天是6月15号，警察节嘛。那我们都说呢，警察是这个人民保姆，当然也是我们的英雄哦。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两句和英雄有关系的英文俗谚、英文片语。

首先第一句呢，我个人觉得它是有一点谐音梗的感觉，这一句叫做 From Zero to Hero。From zero to hero， zero 我们知道是零嘛，那 hero 呢是英雄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啊，可能从零

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粉丝啊之类的。但是呢，突然一夜之间呢，变成了大明星，就是 from zero to hero， 本来可能是零，然后突然变成 hero 了，突然变英雄这样子。第二句呢，叫做 unsung hero。Unsung hero， unsung hero 呢，它指的就是无名英雄啦。好，我们知道很多的英雄呢，他其实是做好事并没有留下他的名字的。比如说我们的远景同仁们，我们也不是知道每一位同仁的名字嘛，就一般的民众比较不会知道说每一位警察同仁的名字，但是他们呢还是每一天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面一直来保护，一直来守护民众的这个人身啊，还有财产安全等等。所以我觉得他们每一位呢都是非常棒的无名英雄。那当然除了说警察同仁之外，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无名英雄。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说我很喜欢看那种暖心的新闻，我们是看那种暖心的新闻，不管是在电视啊或在脆上面滑到，我都会落泪。我就觉得说，哦天啊，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还是有很多很温暖的事情在发生。比如说呢，我昨天就看到了一个新闻，也不是新闻啦，就是在翠上面的一个文章，一个影片哦，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就到一个摊子前面，就问说，你们这边是不是有在让人捐代用餐啊？我们知道说代用餐呢，就是说，店家他可能会准备一些食物、一些餐点，然后呢是让有需要的人可以免费的来拿取的哦。那可能是比如说家境比较清寒啦，或者说刚好遇到一些比较不如意的事情，身上的这个经济状况呢比较不佳哈，那店家呢就提供这个代用餐给他们。我有看过那一种是比如说小朋友可以凭借着他的期中考或者说月考的考卷呢来去换这个食物，也是有的。那总之呢就这名男子他就问店家说，你们是不是有在让人家捐代用餐，我也想捐这样子。然后后续店家就问说，那请问要怎么称呼你？这个人呢他就说，啊不用不用，没关系啦，我不是特别要秀啊还是什么的，不用留下名字没有关系。然后就觉得说，天哪，就是他这么好心的，这么暖心的留下了这一份心意，然后呢也不是说为了要炫耀啊还是什么的，他就是很单纯的想要来帮助别人，想要让这个善意呢给留下去。我当下真的是看到就鼻酸就落泪了。又或者是说呢，其实在一些那种比较紧急的状况的时候，比如说可能前方有人在打架，或有人呢不小心掉到水里面等等的，那就会有那种无名英雄啊真的挺身而出来去拯救他们，来去帮助他们。那当然我刚刚说的这种情况下都是请大家一定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你评估之后你觉得 OK 你可以去帮忙你再去做，不然呢如果说造成自己身体上面的危害，这样子也不好。总之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所有的无名英雄们，不管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努力打拼的警察同仁，或者说呢每一个可爱的小市民们，大家都是台湾的骄傲。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你们是台湾的骄傲，半点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二十线173.6公里处昨天发生大型重机自摔意外，其实摔落到陡峭的旧天龙步道附近的边坡，所幸台东警消合力将骑士救起送医，没有大碍。记者王凤
2: 山警分局接获报案，趁台二十线173.6公里发生大型重型机车自摔事故，骑士摔落路旁边坡，急需救援。力道派出所接获报案之后，所长胡松俊人以及原警黄燕如立即赶赴现场，并同步通知消防救难人员到场协助。经了解，陈姓男子行经事故地点不明原因自摔，人滑落约20到30公尺深的路旁边坡。由于事故地点地势陡峭，增加了救援的难度。
3: 现在要下去营救受困人员，这是以前旧的天龙步道，我们现在是台二十线下切，这地势很陡，要看到驾驶人的安全帽了，人员在下面。你现在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了，或是非常痛？肚子哈，招待一下哈，动954搜救人员接触受困者。
2: 关山警分局呼吁，南横公路沿线山区道路蜿蜒曲折，用路人行驶时应遵守速限规定，随时注意路况以及天候变化，并保持充足的体力以及精神状况。大型重型机车骑士更应穿戴完整防护装备，避免疲劳驾驶以及超速行驶，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花莲一名57岁的王姓男子，大热天从花莲县新城乡要步行到光复乡工作，走了快40公里，体力不支，到凤林警分局请求原警帮忙叫计程车，没想到警方查验身份发现他竟然是一名酒驾通缉犯，直接将他依法解送归案。
4: 他说他要叫计程车，

0: 因为案件没有到呢，我们要载你去法院，就是法官在找你啦。
1: 酒驾通缉犯自投罗网，向警方求援，直接被送上警车，送往地检署归案。这名57岁的王姓男子表示，自己好不容易在光复找到工作，于是从新城乡走路南下，走了快10小时，将近40公里远，实在走不动了。在凤林警分局前遇到原警上前关切，当下请求帮忙救车。不过原警纳闷，怎么会有人顶着大热天，跨越多个乡镇南下工作？查验他的身份，发现王姓男子竟然是酒驾通缉犯，依法将他上铐逮捕，接送归案。凤林警分局瑞穗派出所所长潘冠宇说，
2: 发现一名男子于分局前徘徊且神情异常，遂主动上前关心并查证身份。经查，该男子为花莲地方法院发布之公共危险案件通缉犯，警方当场依法逮捕，并依规定解送花莲地方法院归案。
1: 凤林警分局呼吁，涉及司法案件应主动面对并配合法律程序，切勿心存侥幸，逃避责任，衍生更多罪责。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物价飞涨，弱势家庭过节大不易。宜兰家扶中心温妈妈义工队30多名志工包了1700颗的爱心肉粽，要送给扶助家庭，用手做的温度陪伴他们温馨过端午。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4: 宜兰家扶中心的这项端午送温情活动是民国87年由温妈妈义工队发起，到现在已经走过28个年头。虽然志工们平均年龄渐长，而且曾经在疫情期间一度改送冷冻肉粽，但为了让弱势家庭重温节庆温暖，吃到刚出炉的美味，元老级志工妈妈们今年仍然坚持亲手将累积多年的手艺和爱心包进粽子里，让家扶中心主任陈习平非常的感动。
5: 透过这样的一个亲手包肉粽的方式，让我们的服务家庭能够感受到社会最真挚最直接的关怀。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几年那个物价飞涨，我们相信我们很多的弱势家庭
4: 将举办60周年路跑活动，陈主任邀请大家踊跃报名，共同响应公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在台湾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4到28度。中部23到28度，南部25到29度，东部24到29度，外岛的澎湖25到29度，金门25到28度，马祖24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跟你喝一杯小。然后塞利刚刚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 ，AKA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Z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349公里出冈山外线车道有大型的塑胶袋还是垃圾袋，都请大家小心。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248公里竹山路段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是暂时停放路肩，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要小心哦。再来是台21线的北上72公里鱼池路段，稍早有路树倒下来压到了电缆，那目前占用双向的外线车道，双向内线车道是还可以通过的。台64线东向7.9到8公里五股一前的外线车道，这里有铁柱掉落。另外台74东向24.5太原路段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呢是占用外线车道，那么中线跟内线车道是还可以通过的。有路况报警管0800-000-123，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放浪兄弟 Hero。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

0: 现在时间是11:44，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好，进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之前呢，我们要先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9公里，除了冈山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大型的塑胶袋还是垃圾袋掉落，要请你小心避开。国道五号南下5.2到6.5过石碇的过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八号西向1.8公里新吉路段，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还有国道十号西向4.4公里过仁武，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刑事警察大队毒品查缉中心陈建宇警务员，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讨论到的这个议题哈，就是近期啊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个毒驾哦。那么相信大家都很想要知道说，哎，针对近期呢有很多起重大交通事故呢都是跟这个毒驾案件有关哦。这方面警方有没有什么样的防治作为呢？
1: 好，在毒驾这个部分，就是其实我们政府为了防止这个毒驾的社会害吼，所以其实警方在近年呢，其实陆续的推动了很多法制面、执行面的防治措施哦。
0: 嗯，
1: 那就毒驾的部分，首先就要讲到说呢，就呢，在2013年3月的时候，其实就有修法，那针对这个毒驾的法定要件，就是那个检验呢，这个驾驶人他的尿液的毒品浓度啊。他的毒品尿液浓度有达到公告阈值以上的话，就会构成这个毒驾哈。所以呢，我们全国的警察同仁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呢而有所依循，然后来加强查缉毒驾。那所以我们毒驾的查缉件数在2013年起是有大幅的来做增长。
0: 是。
1: 那接着呢，到了2014年11月，这个警政署呢，他为了要能及时的阻绝这个毒驾案件，它后续可能发生的危害哦，所以呢，我们有在推行全国同步使用这个唾液毒品快筛试剂这个工具，加入毒驾的执法。那我们的同仁呢，就可以针对这个涉嫌毒驾呢，借由唾液快筛试剂这个快速、非侵入性，然后可以在现场。

0: 抗毒的这个特性呢，来提升这个执法效能。那如果检测是毒品阳性的犯嫌，那我们就是予以开单扣车，及时的达到这个人车分离的效果。
1: 是。
0: 然后接着呢，这个步赛司机就推行了一段时间。那因为检测署有考量到这个步赛司机的检测结果其实可信度是非常好的，所以在今年我们有在做一个修订作业程序，那就是明定这个驾驶人如果脱筛阳性，或者是他虽然说拒绝接受检测，但是现场客观情状判断他其实已经不能安全驾驶，说我们就是得依现行犯来进行逮捕。然后同时呢，中央其实也有修这个刑事诉讼法，将这个毒驾呢列入的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就是可以我们可以针对这个有再犯之余的这些毒驾的驾驶人，及时就是进行预防性的羁押，及时预防其再犯的可能。
1: 嗯，
0: 那接着呢，说到未来的部分，就是因为其实中央我在考量这个毒驾的事件还是仍然的频传，严重的危害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呢，中央也正在研议其他面向的这个防治措施，包含就是要提高这个毒驾的刑责，那提高这个累犯的处罚，那甚至增订这个同车乘客的一个连坐处罚，还有对于这个毒瘾者的驾照管理，那最后还有就是那个可能会没入这个毒驾累犯的车辆等等，就是要在更进一步的用具体的措施来严打这个毒驾的行为。那在这边也跟听众朋友们呼吁，就是毒驾行为其实不仅是危害自身，那也会可能会造成这些无辜民众的伤亡。
1: 嗯，
0: 所以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那我们政府呢，其实已经从脱胎检测工具，然后到取缔程序、法令依据，都已经全面提升我们同仁的执法能力，来展现这个打击毒驾的决心哦，来全力守护市民的安全。
1: 嗯，是的，刚刚讲到说这个毒驾的问题哦，那他就是吸毒之后然后又驾车嘛，那当然是会造成说自己这个意识不清，你还要去驾车，根本就搞不清楚方向，非常非常有可能呢会发生事故。那其实现在已经到了六月中了，那么学生族群朋友非常非常期待的暑假也即将要到来哦。暑假呢长达两个月，那么学生族群呢就没有在学校里面嘛，可能自由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点。那么针对说青少年吸食毒品的问题，关于这部分政府又有什么样的防治作为呢？
0: 是在暑假期间呢，其实这些青少年学子他们因为课业压力的大幅减轻，那也少了这个学校老师的照顾，所以其实也是孩子们比较容易发生偏差行为的时候。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校园它潜在的少年毒品的黑数难以发掘的困境，所以其实本局有持续的跟这个教育单位来做配合，就是由学校啊针对这个有药毒瘾问题的孩子进行戒治辅导，然后由教育单位提供这个相关的这个毒品的来源给予警政单位，那由我们警方呢来溯源追查这个毒品的供应来源，那阻断这个供毒药头侵入校园。那同时呢，我们会针对这个情资通报者的身份进行保密，所以请学生跟家长安心。那另外呢，学校其实也会定期的提报这个校园周边学生依据聚集热点与校外会后，那他们会透过这个相关的联系会议呢，跟就是本局研商讨论就是各个热点的巡逻方式，例如说就是学校可能是自行巡逻啊，或者是列为这个我们警方的巡逻线或者巡逻箱等等，来加强清查方式，那避免这些青少年呢涉足不当毒品高风险的场所。
1: 嗯，那如果说呢家中的孩子他真的是在使用毒品，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异状或是异样，家长又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
0: 那针对这些异状异样的部分呢，先来做解释哈。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有没有我等一下以下报告的这些状况来。

0: 来初步的分辨家中孩子有没有吸毒的可能。那首先呢，你可能会看到说，哦，他是不是生活有所异常啦？就是连睡几天或连续几天未睡，没有睡觉，那或许食欲变差，体重变轻。那有可能呢，你会在家中闻到烧塑胶的味道。那个家中孩子可能会常将房门反锁啦，或者是孩子的房内有奇怪的药品、粉末、瓶罐、吸管、吸食器等等。那也可以看看孩子的身体，那脸部有没有出现类似青春痘，但是还是只是颜色比较深、比较硬的面泡，这是就是有吸毒可能的一些症状。那反应的部分呢？可能会精神高昂多啊，情绪起伏大，易怒啊，或者是他已经有妄想啊、幻觉之类的。那在消费的部分呢，他可能会不明原因的，为什么就是最近的开销变得很大，甚至他进一步的有偷窃、借钱的行为。那最后还有一个可以观察的就是，也可以看一下家中孩童有没有，就是鼻子周围有粉末啦，手脚有没有注射痕迹啊，或者是有流鼻水、流眼泪、呕吐等一些吸毒的一些戒断的症状，都可以来做辨识哦。好，那接着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家长们呢又应该要如何的来做处理这个状况呢？那假设呢？孩子是在学的学生，这样其实可以寻求学校的教官、辅导老师的协助。那如果孩子他已经不是在学的学生了，那家长也可以找社会、那社公司或者是督方中心的各管师、法院的少保官等人都可以来做协助。那他们会依据这个呢，孩子他是因为好奇误用毒品，还是他其实已经经常使用、成瘾依赖的这个不同的阶段，那就是会有这些刚说的这些人呢，包括这个教育啦、卫生医疗、警政、社政、司法等单位的人员呢，共同的评估这个孩子的问题与需求，那也会转介提供孩子在比如说课业上啦、心理辅导啦，或者是生涯规划啊。医疗介质等等的专业资源与支持，所以呢，其实家长在面对到孩子的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其实不会是单打独斗的，他会是由政府的资源共同的来做陪伴，那一起协助家长，就是引导孩子远离毒品哦。好，那坐在这边也要特别跟大家宣导，就是家长或老师如果有怀疑这个孩子有吸毒的状况，那其实是可以收集这些可疑的毒品残渣、证物，那或者是行为反应之类的，那主动的跟警方来做联系，那还是在警局，就是可以用这样来做陪同、做笔录。那请家长放心，就是孩子吸毒，我是自首，是不会留下案底的。
1: 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讨论到的哈，这个是跟毒品有关系的，包括说大家近期很关注的毒驾的议题，以及呢，这个暑假要到了嘛，我们要怎么样防范青少年朋友，掉入到这个毒品的陷阱当中，这些都是要靠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跟面对的。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刑事警察大队毒品查缉中心陈建宇警务员，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谢谢。
1: 感谢陈建宇警务员今天在空中的提醒，时间来到了11:56。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419.4过竹田系统，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外侧车道。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移动清扫作业。国五南下的5.2到6.5公里，过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最新消息，北上170.1，丰原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这里有事故发生。现在呢，174到170公里，车多不好走。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上个周末做什么的环节了因为我周末都会跑出去参加

平台上面。那么如果说是关于演唱会门票，其实第一件事情你要先确认一下这场演唱会是不是实名制的。我曾经看过呢，真的是明明人家是实名制的演唱会，然后但还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诈骗在自己的页面上面说什么要出售票券。我想说啊，你跟其他人是同名吗？不可能吧，对不对？哦，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自己先搞清楚状况啊，不要想说哎，他说可以买我就跟他买，他只是想骗你的钱而已。来提醒路况，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在南下86.7号，目前呢是有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国三甲东向木栅前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国道八号西向1.8公里新吉路段，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台八八东向10.1公里靠近万大桥的西端内线车道呢，有这个事故发生，外线车道还在进行工程，都请您多加小心哦。

好啦，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一位非常非常有才华的新生代创作者，他是易成儿。这首歌呢歌名真的很可爱，歌名叫做 Lisa。 Lisa 我们想到可能会想到的是不管是日本的或者是在 K-pop 非常红的那位歌手哈 Lisa L-I-S-A， 它就是一个英文名字嘛，但是呢它后面还有这个台语的部分 Lisa， 它是你哈，然后撒呢就是比如说撒给吧啦，撒什么撒什么，那个煮菜的一种方式，所以是你去就是煮菜这样子 Lisa。哦，我就觉得天哪，也太有才华了吧，怎么这么可爱啊，这也是一种谐音梗对不对？易成儿呢，他真的是一位非常非常有才华的创作者，他曾经为很多的歌手都创作过作品哦，包括说黄飞啦、曾伟忠啊，还有呢像是蔡家珍等人都有唱过他所写的歌哦。我最近有看到一个新闻，是也不是新闻啊，就是在他版面上面的一件事情，觉得还蛮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的。他就是在讲说哈，有学生啊之前呢就跟他说要访问他，但结果呢好像一直没有去瞧这个细节，等到近期已经要报告了才急急忙忙的来找他，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这个学生他的语气好像也没有到非常的尊重啦，所以呢就有产生了一些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我觉得呢就是不管你今年是几年级的学生，国中、高中、大学都一样，因为其实之前也有看到说我的母校有学弟妹，然后呢也是去约访受访者，结果啊好像时间上面有误解吧，或者说忘记了不晓得，那总之呢好像就让受访者不是很开心。因为我自己是读新闻系的嘛，然后所以呢我从以前到现在最害怕的是一件事情，就是约访。因为约访这件事情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美感，比如说你要怎么样跟对方表达说你是谁，你的来意是什么，以及你的遣词用字都是要尊敬的，但是又不要说好像让自己是落在一个很低下的那种感觉，也不是，因为你其实是抱持着一个尊敬的心态，然后呢希望对方可以来接受你的访问这样子嘛。所以每一次在写那个约访信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紧张，但是呢写信就算了，如果是打约访电话，哇，我真的是，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讲电话的人，因为在讲电话过程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对方的呼吸、停顿、语气、思考等等，那个冲击是很直接、很强烈的。但如果是信件的话呢，你可能可以过一段

时间在看，或者说呢在看的时候，因为文字嘛，它毕竟不是说像讲话一样这么的直接，所以你可以有很多种解读的方式。但讲话真的是很难避免掉，比如说对方说哦，我不要接受你的访问，就是啊，心脏被插一刀那种感觉。所以呢，看到一成儿分享这件事情呢，也是让可能很多同学们可以思考啦。因为其实会有一些同学们，比如说做学校的报告啊或作业的时候，会去需要去访问到说可能社会上不同职业的人，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有礼貌的、清楚的去表达自己的诉求，并且在后续的时程安排上面也是要跟对方来做这个相关的确认，就是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要觉得说大家都要配合我的时间，我说我这个很赶啊，明天就要啊等等的。因为其实出了社会，大家不会这么的围绕着你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忙碌的事情，所以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工作给做好，然后呢不要造成其他人的麻烦。好啦，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Lisa。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丁玲主任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午安。高雄机场下阵雨，能见度3000公尺，气温25度。澎湖机场薄雾，金门机场下小雨，也有薄雾，两地气温都是26度。关西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下小阵雨，气温19度。关西机场多雨时晴，气温24度。中国香港及澳门机场晴时多云，两地气温都是31度。泰国曼谷晴朗，气温32度。接下来是今天下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航班正常起降，那么国内线前往南竿的航班有取消的情形，请旅客与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那么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航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众朋友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的飞航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航资讯，祝福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感谢丁玲主任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4，在国三甲东向木栅前的内线车道有2台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呢，在国道1号北上24公里圆山前的外侧2线车道有掉落物，国一南下埔盐系统下匝道外侧2线车道大量的铝屑在处理当中，哦，有一些散落物啦。这里因为正在下雨，请你开启大灯。那么还在处理当中，哦，这个事故，邀请您小心驾驶。国道3号北上的294.6靠近蓝潭隧道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呢是台61线南下183公里福兴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台65线南下5.3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通知处理。另外排除讯息呢，在国道8号西向1.8公里新吉路段小客车撞护栏的

事故现在排除，还有台八八东向 10.1 公里靠近万大桥的西端，本来说内线车道有发生事故，目前排除咯。

娱乐快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哈。先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台南市跟高雄市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时间一直到下午的1点钟。那今天豪雨特报包括了澎湖县、还有台中以南地区以及南投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山区也要特别慎防坍方跟落石，低洼地区呢要注意积淹水的状况。另外看到的是强风特报，路上强风特报包括了从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台东县，包含兰屿绿岛，还有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要请您多加留意啦。好啦，最后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最近带着第六张迷你专辑回归的 SHINee， 这首歌呢叫做 Atmos， 是一首我觉得听起来很清爽、很有魅力的歌曲。最后来听到这一首歌，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美伊达成停战协议，19号将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伊停战，雅股晋扬，台股场超过1200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6月15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警察节，总统赖清德表示，警察是人民的守护者，政府有责任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除了今年三月调高刑事及勤务繁重加成外，未来也将持续提升科技执法、建制及通讯科技办案量能，并规划采购战术防弹衣与战术枪套组，强化第一线执勤安全。赖总统透过脸书发文表示，今天是警察节，他要对全国所有警察说一声，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美国总统川普与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15号证实，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霍姆斯海峡通行。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请听记者报道。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姆斯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姆斯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1: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0: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金广记者李一成综合报道。台北股市受美伊停战激励，早盘反弹超过千点，重返45000点大关。五大科技全指股连袂开高，台积电开盘大涨50元，报价2360元。目前加权指数上涨1178点，来到45346点。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美伊停火协议露出曙光，油价应声下跌，缓解通膨担忧，加上 SpaceX 成功挂牌等利多刺激，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急速消退，外资大举反手回补，台股出现报复性反弹，加权指数跳空开高278点，以44447点开出，随后买盘涌入电子全指股，大盘涨点迅速扩大到1200点以上，成功站回10日线与45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3: 油价是这样子的哦，刚开始美伊战争开始打的时候，开始高档钝化、歹戏拖棚。那最新的话是油价跌下去了，目前的最新即时油价再跌了3.9%，大的 M 头的成型。那油价降，通膨的预期就会降，所以让本周的台股跟美股的部分会先反映这个利多。
2: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历经上周去杠杆多杀多之后，在月线附近出现强劲支撑，现在到了月中，集团与投信的半年底做账行情正式起跑，另外还有上市柜公司年中陆续开始发放高额现金股利，预计都能为台股市场挹注可观活水。而本周美国联准会的利率政策将会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焦点。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卫生局框列超过1000人，昨天再增一例确诊，目前累计6人感染。疾管署机动防疫队已经进驻视察医院周边工地落

0: 时资生源清除，评估疫情暂时没有向外扩散。记者尤柔淳报道。
1: 因应高雄民生医院发生院内登革热群聚疫情，疾管署成立机动防疫队前进高雄，针对院内可能的资深员以及风险场域提供改善意见与加强防蚊措施，更实地视察医院周边工地高风险热区。副署长曾淑慧说，
2: 目前有一些资深员嘛，那当然工地本来就是我们一般查核的一些重点啦，去加强查核，尤其是对工地这一块，因为这本来就是比较容易产生滋生源的一个地方，我们会去还是会去评估环境的一个相关的一些风险，然后会去做成效评估，也会去做风险的一个评估。
1: 医院罕见出现登革热群聚，指标个案曾住在六楼的病房，后续同病房的病患以及接触者也被感染，卫生局已经框列上千人，监测到7月12号。疾管署表示，这一波个案都是住院病患，都与医院相关，评估疫情暂时没有向外扩散的情形，后续将协助地方列管高风险热区进行化学防治，评估成效，看看是否确实落实环境滋生源清除。经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0: 台中市西区公益路一处店家大型招牌突然掉落，砸中路旁停放车辆，并一度影响交通，所幸无人受伤，相关单位漏夜完成排除作业。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政府表示，事故发生后已立即由消防局、警察局及督发局到场处理。现场除了完成警戒管制及交通维护外，也同步展开安全评估及灾后处置作业。目前掉落物及具危险性的悬挂招牌已全数排除，道路已在15号清晨恢复正常通车。督发局指出，案发时招牌突然掉落并波及路旁停放车辆，消防人员确认现场无进一步崩塌风险后，随即协助受困女子脱困，经救护人员初步检视并无明显外伤，后续人员受伤及车辆受损等相关事宜将由业者依规办理赔偿。督发局修复科代理科长杨胜渊说，
4: 针对昨天晚上的现场处理，台中市督发局已经有联络开口厂商，初步研判是昨日豪雨造成招牌木质材料的受损腐朽，含水量增加之后不堪负荷而掉落。
3: 督发局强调，将依招牌广告及树立广告管理办法及建筑法相关规定依法查处，并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同时呼吁各商家定期检视招牌及广告物安全状况，落实自主管理，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法务部调查局近年频升强制猥亵、偷拍及权势性骚扰案件，监察院通过监察委员纪惠荣、范训律所提的调查报告，纠正法务部调查局，并预请法务部尽速督同调查局检讨改进。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法务部调查局111年起陆续发生多起所属人员触犯刑法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案件，如111年 A 科长于捷运车厢内强制猥亵女乘客，112年 B 调查官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并拍摄性影像，113年 C 调查专员厕所内放置密录器偷拍民众如厕画面，以及114年 D 调查官于便利商店尝试拍摄国中女学生裙底，涉案者不乏担任科长要职或曾借调国家安全局者。监察委员纪惠荣说，
6: 他们就没有经过调查小组，也没有经过专家的意见，就是内部的督察室在处理，可能就会造成所谓的吃案，才会造成那么多人不甘心来跟我们澄清，像这样的事情是损害了受害人的权益，所以我们对他做纠正。
5: 监察委员强调，调查局作为国家执法机关，更应高标准要求所属的人品纪律，如有重大违失行为，应针对相关案件逐案重新检视，从严处理并落实再教育，才能尽速导正机关风气，挽回国人信心。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桃园一名男子卖账户给诈团出现问题，遭诈团掳走围殴致死，其中涉嫌纠众并在旁注视的共犯一审遭重判11年半，案件上诉后改口认罪并与家属和解，高院减轻改判5年9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7: 诈团成员4年前花5万元向陈姓被害人购买账户用于赃款洗钱，但后来发现不能使用，心有不甘想讨回款。

0: 向，并利用美人计将被害人引诱外出，纠众强行掳走到偏僻路段，徒手或持铁棍将被害人围殴致死。涉嫌动手的多名被告二审被依伤害致死判刑8年到12年重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中。而涉案的刘姓男子案发后逃亡被捕，也遭到起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有在旁观看，但一审法院通知他明知要参与暴力讨债，还主动邀人前往住室叫嚣，放任加害行为持续，并对受重伤的被害人未及时救治，导致不可回复的重大损害，认为他身为共犯，纠众参与围殴犯行明确，依伤害致死罪重判11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和家属和解赔偿。高院认为他犯案情节与其他共犯相比较轻，犯后认罪赔偿，家属也同意减轻其刑，因此大幅减轻改判为5年9个月。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今天受到锋面在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增加的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尤其中南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明天随着锋面逐渐远离，水汽逐渐减少，预计周四后一直到端午连假会转为偏热的稳定天气。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锋面及西南风影响，西半部宜兰及外岛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及澎湖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预报员李孟轩表示，明天锋面远离，降雨将逐日减少，但中南部受西南风影响，还是有局部大雨的可能。周三起，北部及东半部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周四后各地多云到晴，天气稳定，将迎来清朗的端午连假。
3: 从昨天到今天，由于锋面是比较靠近台湾北部海面，再加上西南风有比较增强的情形，所以在天气上面是比较不稳定的，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那今天在中南部及澎湖可能还是要留意局部大雨或是一些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从明天之后，随着锋面逐渐在远离，那预计在降雨和雨量上会一天的比一天的要少一些，不过整体上来说天气要回到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预估要是在周四之后。
2: 气温方面，今天因为云量多而且下雨，高温多在29度以下，周四起将转为高温闷热，各地高温上看31度以上。气象署提醒，台东地区在周三周四可能出现焚风，气温可能飙升到36度。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主开发全国性涉外事务资讯平台，并主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也参与推动我国参与 Interpol 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专业，获选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学程式设计，打造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整合全国资料，改善基层员警跨系统作业与通译选聘流程，有效提升行政与数据管理效能。
6: 那在苗栗是因为看到实务的需求啦，最早应该是一张通译费领据的故事，所以你看我们名字，我们叫做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它有一点像是我们外事的一个单一窗口，就是一站式的。我们希望说外事人员哦，在这个网站上面可以把外事相关的资讯啊也好，都可以找到解答。
7: 他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人才，然后他有我们在地方的这个实务的能力的这个经验，但是也有中央决策规划的能力，他也有沟通协调的能力，然后他也有勇于认识的担当。
5: 国际组组长林妙玲表示，林建明筹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成功邀集52国执法人员来台交流。面对外宾因政治压力临时取消行程，仍然能够及时调整议程与替补讲者，让论坛顺利完成。他肯定林建明具备外事专业，勇于创新，且能主动解决问题。
7: 他是很勇于认识，而且他也很愿意创新。一般的人就觉得我只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可是他总是愿意在这个工作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他更优化的，或是让他更有效率的，我觉得他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做。
5: 林建明强调，本次能够获奖都是仰赖团队合作、长官支持以及家人的长期包容。
6: 不管是这个系统的建制，或者是

0: 个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团体的工作，所以要感谢就是我们国际组的林妙玲组长。第一个我获奖的主要事迹应该一个就是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的建制，那我觉得是长官对于推动系统化的这个远见跟魄力。那第二个是就是组长这边有去争取相关的资源。
1: 此外，林建明也参与我国推动 Interpol 相关工作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与数位治理专业能力，获颁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时间来到中午的12:45，为你汇整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公里圆山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掉落物；在北上的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内侧有一根木头掉落；南下的35公里到40公里之间，过了林口到过桃园，内侧有移动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而国道一号的南下，在埔盐系统下匝道，外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铝屑在处理当中，这个地方蛮危险的，沿路也在下雨，请经过的驾驶朋友要多加留心，打开大灯。国道二号在西行的18公里到0公里，大南交流道到机场端，内侧有移动性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5.5公里到3公里之间，过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侧有施工。北上的104公里到100公里之间，加东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内侧有施工。而国道三号的北上294.6公里，靠近蓝潭隧道的中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的南下彰化系统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一台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国三甲线在东向的木栅前，内侧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在南下的5.2公里到6.5公里之间，过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内侧施工封闭。南下的苏澳出口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而国道八号西行的1.8公里靠近台南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逆向停放在内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83公里福兴路段，内侧有掉落物，而台74线西行的27公里，外侧在太平有小货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继续带您来关心国际局势。乌克兰当局在今天凌晨表示，俄罗斯对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空袭，造成13人受伤。象征乌克兰精神与文化历史的基辅洞窟修道院陷入火海，当局呼吁民众前往避难。在新一波攻击发生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天表示，已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讨论该如何结束这场持续超过4年的战争。立委关切新青安 2.0 贷款额度调整及婚育贷款的防弊设计。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财政部研议第二阶段方案过程中，将广泛听取各界意见，预计6月底提出完整方案。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新青安第一阶段将于7月31号告一段落。新青安 2.0 传出将提高贷款额度并增设所得门槛，但立委关切若年收入上限设在200万元以下，同时提高贷款额度1500万元，收入是否足以支撑贷款，是否会与银行授信原则产生矛盾。对此，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目前各界对于后续方案均有不同看法，财政部将综合评估后提出完整规划。
3: 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民众提出相当多的，各界提出相当多的意见，因此我们在规划下一个阶段的方案的时候会听取各方的意见，那也就在第一阶段执行过程当中，我们认为需要可以在检讨跟修正的部分会在第二阶段的方案里面纳进去，最后我们会在六

0: 月底，在六月底能够提出来一个新的完整的方案。
1: 庄翠云强调，社会太阳确实有百百种，新青安政策最核心目的就是协助没有自有住宅的民众购买自用住宅。为了确保国家资源真正落实于首购族及真正有居住需求的人身上，财政部制度设计也将朝此核心目标规划，以兼顾政策效益与公平性。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大陆骇客集团入侵马街、张基等医院及上市企业，不仅加密勒索，还贩卖个资。检警巡线逮获两名涉嫌购买个资贩售的国人，今天依违反个资法将两人起诉，并对陆籍三名骇客成员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去年三月间，马偕医院传出遭勒索软体攻击，导致500多台电脑宕机。事后自称 Crazy Hunter 的骇客集团表示取得上千万笔的病历，要求马偕以虚拟货币支付250万美金。检调获报追查，包括张基医院和上市公司等医疗机构及企业都遭到攻击。经科技侦查发现，大陆一对男女组成骇客集团，不仅加密勒索攻击，并勾结国内贩子集团卖出数万笔个资。办案人员将涉及贩售个资的两名国人逮获，检方查出郑姓和刘姓男子以虚拟货币向骇客集团购买个资，并对外宣称是台湾最新医疗机构，高资质人群想趁机转售牟利。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检察官依违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二人法意识薄弱，所为恐将致多数民众受有不可测之侵害，请法院从重量刑，以儆效尤。
3: 至于三名涉案的大陆籍骇客集团成员因没有到案，检方也依法发布通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台中一名蔡姓女子网路购买愈合包利之后，被要求填写金融账户资料，他惊觉有意，正巧遇见前往银行洽公的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求助，保住个资及账户安全。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蔡姓女子在社群平台看到贩售愈合包荔枝的广告，加入对方 LINE 联系后，依指示汇款718元购买商品。不久后，卖家传送一个自称宅配公司的网址，要求填写包含金融账户在内的个人资料，让他怀疑遭到诈骗，于是前往银行寻求协助，正巧遇见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员警前来洽公，赶紧拿出手机中的对话讯息，请员警协助查看。
6: 你遇到诈骗，你今天是要领还是怎样？
7: 没有，我是那个已经转钱给他了。
6: 你转几笔？
7: 转一笔。
6: 你只要你后面没有汇的话都还好，因为他第一笔是测试账号。
5: 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所长廖德林说，
8: 员警检视相关资料，研判为诈骗手法，当场劝阻并说明诈骗流程，成功避免蔡女持续受骗或账户遭不法利用。
5: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购物应选择有保障的交易平台，若遇卖家要求私下汇款、提供金融资料或点击不明连结时，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屏东县一名王姓妇人要提领50万元，可是对行员的提问却说了好几个理由，最后没有领款就离去。员警到他的住家关心提问，确认他没有遭诈后，再进行防诈骗宣导。记者宋玲报道。
9: 银行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有民众临柜要领取50万元，可能是遭诈。员警到场查知，原本要领钱的妇人又不领了，并且径自离开。员警前往这名妇人的住家询问，王姓女子才表示自己有买房子的想法。内埔警分局组长黄唐义说，
10: 行员询问领钱目的时，他连续说了几个不同的理由，最后只说要买房。行员请他提供市证，他也拿不出来，随即王女表示不领钱了，并径自离开。员警立即赶往王女住家关心查询，他表示有买房子的念头。经员警检视王女手机，查无可疑对话或通联记录， 警方担心王女遭到诈骗，于是先请她到派出所办理关怀提问程序，并趁机向她防诈宣导。
9: 警方表示，行员遇到民众临柜提领大量的现金，一定会关怀提问，目的就是要保住大家的血汗钱，请民众诚实回应，也许有机会能够阻止被诈。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世界杯足球赛 F 组的赛事今天在美国德州阿灵顿展开，日本队在第88分钟关键进球扳平比数，最终以2-2逼和荷兰，双方均获积分一分。一名刘姓男子曾接受大肠癌手术与化疗，近期追踪检查发现癌症复发并转移，经医疗团队跨科手术后已康复出院。记者陈玉玲报道。
1: 国军台中总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医师吴明宪指出，56岁刘姓男子3年前因为大肠癌接受手术与化疗，并持续定期追踪。日前经正子摄影检查，发现癌细胞复发，且已转移侵犯腹腔多处重要器官与血管。院方整合心脏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团队，共同规划并成功完成高难度肿瘤切除与重建手术。
2: 大肠直肠癌无论级别为何，无论你接受了何种治疗，持续的定期追踪才是完整治疗的关键。以这个案例，它是一个复杂腹腔内转移肿瘤的个案，病患因为在术后持续的定期追踪，我们才得以早期发现它的病灶以及它的复杂性，病患才得以接受比较完善完整并多元的治疗选择。
1: 吴明宪医师表示，刘姓男子术后恢复稳定，没有明显并发症，大约3周后康复出院。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为了庆祝警察节，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举办警察节亲子棒球日活动，带领民众在热血棒球氛围中认识警察工作及犯罪预防知识。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携手台钢雄鹰职业棒球队，在澄清湖棒球场举办向警察致敬警察节亲子棒球日活动，由今年荣获全国模范警察的帅气女警开球，活动超热血。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组连盈志说，
4: 身为一名刑事警察，平时的工作是在第一线打击犯罪，守护市民安全，这次很荣幸能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并受邀担任开球嘉宾。第一次站上职棒球场的投手丘，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希望借由这颗开球，向所有坚守岗位的警察同仁致敬，也让大家看见警察工作专业之外，也有亲切和温暖的一面。
3: 现场模拟棒球选手遭歹徒挟持，特勤中队员警从天而降成功救援。本次活动结合妇幼队、小港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及刑事建设中心等单位共同参与，结合职棒赛事、犯罪预防宣导及亲子互动体验，提升民众自我保护意识及识诈能力。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根据水利署官网显示，截至今天上午9点，宝山水库蓄水率达100%，宝山第二水库、永和山水库、德基水库蓄水率达90%以上，石门水库则为89.4%。另外，乌山口水库蓄水率为55.99%，曾文水库为29.08%，南化水库则为68.82%。根据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5号上午，全台主要水库预计进账5.9亿吨，其中约有4.5亿吨水已入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在台湾北部海面及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南部、东部、离岛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南部26到28度，东部26到31度，离岛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黎成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下午的1: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9公里，在过了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先前掉落的大型塑胶袋跟垃圾袋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一北上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还有一根木头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3号南下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持续进行处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流回堵将近1公里左右，建议您提前改道。国三北上295.5公里，靠近蓝潭隧道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5.3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抛锚的小客车，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台74线西向27公里，靠近太平路段小货车抛锚停放，持续进行处理。台61线南下183公里的福兴路段内线车道有个掉落物，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更多道路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不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早的一点零六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15号，礼拜一，又是一个好天气、相当不稳定的日子。早上呢，好像有阵雨的情形，或者是说时不时会有一点点的小雨情况。所以提醒朋友，今天一样雨具统统都要准备好了。在道路消息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332公里靠近仁德站备道，朋友提醒说好外线车道有油桶掉落，特别特别危险，麻烦你务必记得小心的闪避它。这首歌曲来听到 Harry Styles 的歌，说 Music for a Sushi Restaurant。

0: 下午的1点10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林大成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大成午安，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的气温是30度，目前下着小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还有台东机场，以及离岛的澎湖，还有金门机场，目前都下着小雨。另外，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机场，目前都有矮或者是起雾，目前能见度都没有达到飞航的标准，两个机场是暂时无法起降的。这些机场的温度都在23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国内线因为受到马祖的天气影响，所以前往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下午的航班可能会有延误或取消的情形。预计前往这两个机场的民众也麻烦跟航空公司保持联系。其他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还有有些重要设施的防护，一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另外，使用无人机的重量如果是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大成，拜拜。
1: 拜拜。

非常感谢大成提醒，刚有说到今天受到了天气影响，包含了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呢，都是比较不能够进行相关的飞行，所以今天松山机场准备前往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的航班可能都会有所延误甚至取消。再提醒所有的游客朋友，记得出发之前再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喽。

好，同样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整体的天气状况。好，今天的封面比较靠近了北部海面地区，再加上呢天气好比较不稳定，所以包含了西半部宜兰地区跟外岛容易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情形，华东地区同样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开始，包含了北部跟宜兰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号，甚至有出现了积淹水情形，提醒朋友务必多加防范淹水的情况，还有雷击以及强阵风。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最新预报提醒，目前针对了屏东县、台东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下午的2:30左右哦。这段时间后有相关外出行程，民众务必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喽。

好，道路消息来补充一下，国道5号南下在 5.2 到 6.5 公里从过了石碇到乌土隧道之前，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好，所以目前的内线车道都是暂时封闭。不过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后方现在是车多回堵，目前国道5号往南从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沿线平均时速只有50到60公里左右，提醒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国道5号北上在35公里到0公里是过了宜兰之后呢，一路到了这边的南港系统沿线，内线车道都要开始进行道路清扫作业。还有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先前的道路清扫已经结束撤除，

目前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国一南下349公里，在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外线车道的塑胶带好跟垃圾带情形，通通都已经排除。还有台61线南下183公里，福兴路段内线车道的掉落物，现场都没有发现。台65线南下5.3公里，在板桥一跑跑在外线车道的小客车，现在也顺利的拖掉完成，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下午的1:16，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郭家伟的歌声，等你等我。

国三甲往东的方向，原本说在木栅交流道之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不过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这一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所以后方回堵车流也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另外要持续提醒您，台61线南下在185公里的汉堡路段外线车道发现有帆布的掉落情形，同样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

帮我们多加留心。好，来统整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道二号西向18到0公里，从大门交流道到机场端沿线内行车道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5.2到6.5公里，过了石碇到雾土隧道之前，内行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五号北上35到0公里，从过了宜兰到南港系统沿线，道路的清扫作业占用内行车道。国三往北104到100公里，启动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工程占用内行车道。继续往北，北上的5.5到3公里，在国道三号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之前，同样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一南下是35到40公里，从过了林口到过了桃园，移动性的道路施工，这边占用的也是内侧一线车道。提醒朋友，经过以上道路施工地点，记得随时留心现场的工程警示，小心的通过喽。

这首歌曲很久很久，来自威廉的歌声，下午的1:25，在61线南下185公里，在汉堡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台74线东向14.5公里，靠近北屯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的2线车道进行处理。同样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那先前台74线西向27公里，在太平路段泡沫的小货车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国道5号南下5.2到6.5公里，原本说过了石碇到雾土隧道之前，内线车道的工程作业同样结束撤收，后方车流疏解当中。补充提醒，台76线东向靠近园林路段，说在内侧跟外侧的2线车道之间有个黑色的掉落物，要麻烦我们的用路朋友记得小心的闪避喽。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来自黄美珍，原来我也可以幸福。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求解除高额保单，说是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检警诈骗手法，保住141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

0: 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1: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2: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嗯、
1: 还没去看哎、欸。
2: 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1: 对啊，我先领啊。
2: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3: 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哦。
1: 不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0: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假检警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检警假好心的提醒她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她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检警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安排阳光男警拍摄教安宣导影片，提醒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毒驾。记者黄志伟报道。
5: 刚刚毕业分发的西湖派出所警员陈守佑，以年轻活泼方式深化民众交通安全观念。
6: 使用毒品也不会让你开车开得比较帅，只会让警察找上门比较快。不要以为自己是头文字 D， 喝酒吸毒后开车，下一秒可能直接变成道路惊魂记。记住，酒驾和毒驾都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
5: 庆祝6月15号警察节，西湖警分局举办交通安全有奖征答，提供宣导品互动，加深民众酒后不开车、毒品不上路的正确观念。
6: 答对有机会拿奖品，答错学知识也不亏。拒绝酒驾，远离毒品，平安回家。警察节快乐，我们路上见。但希望是在活动现场，不是在违规通知单上。
5: 西湖警分局呼吁，饮酒或食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持续强力取缔酒后驾车及毒驾案件，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堂长宣布2026年永续发展奖得主为美国大气化学家苏珊·所罗门。他在1986年证实氟氯碳化物会造成臭氧层破洞，并因此推动人类史上最成功的气候协定——蒙特楼议定书。记者吴依妮报道。
7: 距离苏珊·所罗门教授第一次前往南极考察臭氧层正好满40周年，堂长教育基金会宣布他为今年堂长永续发展奖得奖人。奖项召集人中研院刘兆汉院士说：“
8: 第七届永续发展奖授予苏珊·所罗门，表彰。”苏珊·所罗门教授在大气和气候科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7: 苏珊·所罗门教授将于9月接受基金会邀请，首度访台，与粉丝及师生互动。他也亲自录制影片，感谢堂长的肯定。
9: An incredible feeling to see that suddenly you've won this remarkable prize, very famous prize that is highly respected and that has gone to so many incredible people.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my work in Taiwan.
7: 堂长基金会表示，所罗门教授的南极探勘促使国际逐步淘汰在冷媒及喷雾器使用氟氯碳化物，成功让臭氧层恢复。他在2008年更发现了二氧化碳对全球暖化的影响，是巴黎协定的背后关键证据。40多年来，他的重要理论成为全球永续政策的重要基石。警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于台湾北部海面，极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的天气形态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8度。 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哎，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4: 呵呵，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耶。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3: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4: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3: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4: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5: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下午的1:40，您现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礼拜六放假的时候呢，刚好跟朋友吼，趁着好像天气比想象当中的有放晴的一点点好短暂的时光，所以跟朋友跑到基隆的海边呢，喝咖啡，稍微的聊聊天，好舒缓一下平常的心情，也算是逃离一下平常习惯跟生活的城市吧。其实我们本来到在上个礼拜礼拜五礼拜四的时候都还在讨论到底礼拜六的行程能不能够如期举行呢，虽然我们是开车前往，不过也担心天气如果说比较不稳定或者是雨势太大的话，开车也蛮危险的嘛，毕竟天雨路滑，或者是也担心车上车辆的道路的状况也比较不稳定哦。不过还好到了礼拜五呢，又观察了一下隔天的天气预报哦，礼拜六好像还算可以出门的天气哦。那也很幸运的礼拜六出门的时候呢，大概至少我们在车子以外好下车的时间都是晴天，都不需要撑到雨伞。在路上跟朋友聊天时候有讲到说，我觉得好像从去年前年嘛，大概前两年的时候，在北部的民众可能都会有点感叹，觉得好像这几年的梅雨季节比较没有感觉哦。那想说会担心雨水会不会不是很充足，会影响到民生用水之类的，没想到今年呢直接后雨是超级超级大，甚至下了很久，几乎每天都是稳定下雨的天气形态哦。目前看起来朋友提醒说，国道3号靠近燕巢系统这边，正在下大雨，所以行车视线都会受到影响，再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那尤其在国三往北的 383.7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之前，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了中线跟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处理，所以特别提醒准备通行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道3号南下在114公里靠近西滨交流道，还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不过驾驶朋友刚刚经过发现呢，这辆故障车的驾驶正在推车当中，非常非常危险，目前呢还是在外线车道缓慢的推车前进当中，也提醒后方准备通行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国一往北117到101.8公里，国一北上的117到100.8公里造桥到新竹系统沿线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清扫施工。

省道要先来提醒您，台十八线东向的69.5公里，在嘉义县阿里山乡的乐野村呢，发现这边好东向车道有落石，会影响后方的右路通行。现在只有西向的单线车道好能够正常的通过，也要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通行哦。这边目前相关单位都已经到场进行处理，不过东向车道被落石情形影响哦，暂时没有办法通行，麻烦您配合现场的远景或者是相关单位的指导后先行改道，目前只能够利用西向的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再来看到省道台九线北上437.9到432.6公里，草埔森永隧道正在进行设备的巡检保养还有更护作业，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61线南下185公里，在汉堡路段是有帆布掉落在外线车道，也通知处理。还有台76线东向靠近园林，一个黑色的掉落物占用了内线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好，来补充排除消息，原本在台74线东向14.5公里的北屯路段，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台74线西向27公里靠近太平抛锚停放的小货车，现场也都没有发现，同样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再来看一下目前国道地区好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

北部地区在国道3号往北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沿线，沿线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现在降到了50公里。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时速现在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2号还要提醒您，在国热东向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沿线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大约40到50公里。目前高工局是提醒后，东向大概在 8.6 公里，机场系统的出口沿线车多排队当中。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南部地区要提醒，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的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30到5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的拥塞。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道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补充一下台86线最新消息，台86线往西的14公里靠近大潭路段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再麻烦准备通行的用路朋友驾驶朋友记得放慢车速，小心的通过喽。任何道路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1点46分，这首歌曲来听到毕书尽的歌声 My Hero。

这首歌曲 My Hero 来自毕书尽的歌声，小的1:50。省道台78线东向在25.2公里靠近虎尾路段，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影响后方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后多加留心。台86线西向13.9公里靠近归仁交流道，这边同样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持续提醒用路朋友多加注意。国一南下332公里靠近仁德站备道，先前外线车道掉落的油桶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在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不过在国道3号北上大约383.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之前，两台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了中线跟外侧车道进行处理，而且这个路段正在下大雨，同样提醒后方准备通行驾驶朋友进

0: 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好，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1，生活下午茶先来提醒一下和公路局最新的道路施工的防灾演练提醒。这个防灾演练的地点跟时间呢，是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后，预计呢6月16号还有6月17号，也就是明后两天晚上的9点钟到10点钟呢，会各封闭双向后大约1个小时的时间进行灾防的演练措施，提醒民众好记得配合现场的警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喽。整体封闭时间好，6月16号还有6月17号呢，礼拜二礼拜三晚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包含后在八卦山隧道的道路双向呢，都会进行封闭长达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要提醒朋友好配合先行改道。那根据中分局的提醒，如果说您是彰化园林要来前往南投草屯方向，替代路线可以从台76线林厝出口离开，经137线道呢，还有148线道，再接到台14乙线。那如果说您本来是彰化的埔盐要往草屯方向，可以在埔盐系统先衔接到国道一号，到了国三的草屯出口呢，再来续行到台14乙线。好，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在演练封闭期间，八卦山隧道后双向都是禁止通行，提醒您务必先行改道。后要记得如果刚好准备经过周边，也要记得减速慢行，留心现场后相关的道路人员进行的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过咯。

今天是礼拜一哦，可能很多朋友呢，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有觉得昨天休息的不够，或者是周末的时候享受雨天，所以在家里或者是到健身房认真的运动吗？运动前要需要热身后，应该都是大家很知道后一定要做到的事情。我曾经有朋友可能运动前没有热身后，就最后运动完之后呢，甚至觉得脚比较不舒服，好像有出现了比较容易扭伤或者是受伤的情形。但除了运动之前的暖身之外呢，运动之后体内的收操其实也很重要哦。像是运动前要暖身后，经过大家的推广跟这个广泛的之后呢，大家都已经知道后很重要的一个例行公事。但是运动之后，身体其实也需要有放松舒缓的时间。很多朋友可能在运动之后觉得很累，很休息，好需要休息，所以直接选择去冲澡休息，这样子反而容易让你运动期间的这些产生的疲劳物质在体内长时间的累积，让你整体后运动之后的疲惫感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消退。具体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比方像是疲劳，如果长时间的在身体累积的话呢，身体就会筑起一个防卫的反应嘛，所以刺激体内的一些激素的分泌，比方像是会分泌大量的类固醇激素，可能会增加血管老化、动脉硬化，还有胰岛素阻抗的一些风险，也会进一步的提高糖尿病、肥胖的几率，甚至可能会跟高血压还有代谢症候群这些生活习惯的病症有关系。所以呢，在运动之后，为了加速排出的疲劳物质，尤其好要注重你的小腿有没有进行放松。这也是看到日本的运动训练师建议好，在运动之后呢，记得帮助你的小腿后稍微简单的伸展一下，帮助你的肌肉能够有恢复，然后可以加速体内疲劳物质能够更快的排出，恢复到一个比较原本比较舒服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哟。

所以下次记得在你任何的运动啊，或者是说伸展的活动之前，要记得除了运动之前的暖身之外呢，运动之后帮助自己的身体有收操还有简单的恢复呢，这样子一个时间也是很需要的，记得保留一点点时间，还有养成这样子的运动后收操冷却的好习惯咯。1:56，待会2点钟要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说的歌声遮光幕 Starry Night。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的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下午的2: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32公里靠近仁德站备道外线车道掉落的油桶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道三号南下25.7公里新店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路面出现坑洞情形，要请您小心通过。国三南下114公里靠近西滨交流道自小客车泡沫停放，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往北，在383.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之前，还有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持续占用中线跟外线进行处理。特别提醒，整个路段正在下大雨后，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麻烦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省道部分，台十八线东向69.5公里嘉义县阿里山乡的乐野村东向车道的落石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台78线东向25.2公里的虎尾路段，两台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86线东向13.9公里靠近归仁交流道，同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16.1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还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另外，外线车道还有很多的汽车零件散落，同样提醒驾驶朋友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更多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景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带来这是呱呱红杯，来自郭中佑的呱虾，时间是下午的2:10，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到下午的4:00。

点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路面出现有坑洞后特别危险，行驶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另外，省道台78线东向25公里在虎尾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交通事故。台78线呢，还有东向的 25.2 公里后，这边刚刚说到的虎尾路段后，这边总共是两台车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省道台86线东向 13.9 公里靠近归仁交流道，同样事故还在进行排除作业后，也还没有完全排除。再次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台88线东向 16.1 公里靠近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而且外线车道还有很多的汽车零件掉落，同样提醒您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咯。

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7.9到8公里之间哦，这边是五股一之前，本来说外线车道发现有铁柱的掉落情形，不过北分局稍早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台18线东向69.5公里嘉义县阿里山乡的乐野村东向车道发现的这颗落石掉落情形，目前汤汤都已经处理完毕，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在93公里，刚刚才说到的新竹 A 之前，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北车交控提醒，近期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的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

看起来这周天气同样持续会受到了锋面好还有梅雨的影响后，所以各地呢都会出现短延时强降雨情形，甚至庄气象署目前是持续针对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下午的2:30左右后，特别提醒所有准备外出民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雨天行车后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的趟过喽。

0: 同样有更多的道路消息要再麻烦您记得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下午的2:14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我是敏玲。人民的保姆警察，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警局，在巡逻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生活日常呢？这是来自119通报的文字内容。
3: 119通报，台东县成功镇都威桥台十一线102.5公里处有人溺水，需要警方救援。
2: 接到119的通报，当时在成功分局新丰派出所执勤的员警廖平宇赶快到了现场。现在呢，我们就来问问平宇当时的一些过程。Hello， 平宇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么平宇啊，当时呢，你接获到这个通报的时候呢，您赶紧赶到了成功镇的都威桥这边哈。那当时的状况看到是怎么样？有没有很多人很慌乱呢？或者是说当时场景是怎么样的？
4: 就是其实，在过去的路途中就已经看到那个消防的有已经载着快艇，
2: 是，
4: 然后车上的驾驶人员就是已经穿着那个类似潜水衣
2: 哦，
4: 对对对，就是整个是全副武装这样，然后就是。他们因为那个快艇的重量比较重，所以他们速度可能就是要载过去的时候比较慢，所以想说我们警车就是直接
2: 先过去，
4: 先过去，对对 对，先到现场啊。现在现场已经看到救护车了，
2: 然
4: 后、
2: oh, okay.
4: 对，然后救人员已经就是把担架拿下去，然后我们就从那个类似那边其实有一个凉亭，然后有一个很多石头的小路慢慢。

0: 按得下去，
1: 是，
0: 然后就是就远远的就看到有一个热心民众了，他就是帮忙顾在那个溺水的那个，对对对，溺水的那个民众旁边，
1: 是，
0: 然后那个溺水的民众就是其实他坐的位置已经很靠近海了，
1: 是，
0: 他后面的海浪就是一直打上来，
1: 打上来，
0: 对对对对，
1: 哦，
0: 但是他又动不了，
1: 是，
0: 对啊，然后就是我跟同事就一起就是踩着那个湿滑的石头，
1: 嗯嗯，
0: 这样就是走过去。
1: 是，
0: 对，
1: 你刚刚讲到湿滑的石头，是不是当时那个地方，距离它的位置还有一段路要走，而在过程当中都是比较湿滑的，有那个苔藓在上面的石头。
0: 对对对对对，
1: 哇，那这样有点危险
0: 嘞。对，然后那天又是下雨天呐，
1: 啊。哦，对，所以救援上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哎。
0: 对。
1: OK OK， 所以你刚刚讲的就是在路上你已经看到了哈，消防队他们的那个救生艇可能就是待命嘛哈，然后他们也穿了潜水装，因为不晓得到底情况呢，需不需要潜下去哈？
0: 对对对，
1: 来协助他，就是救助这位溺水者哈。
0: 是。
1: 好，那后来呢？当你现在走过去的时候呢？哈，那中间有没有曾经就是自己有没有控制一下？因为有没有很滑？
0: 有，因为我们的运动鞋就是踩到那个石头，因为看起来好像表面看起来就是可能虽然是粗糙，但其实实际踩下去
1: 它会滑，对不
0: 对,
1: 對, 對,
0: 對, 對，
1: 因为它有累积一定的那个苔藓的厚度了哈。
0: 对 对, 對，
1: 一旦踩上去它是那个软软的，然后就会有那个滑的感觉，哇，那这个真的是蛮危险的。
0: 对,
1: 對, 對，
0: 因为连消防的学长也差一点跌倒
1: 啊。是，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對，因为他们都要穿这个专属的这种胶鞋，
0: 对
1: 哈，比较止滑。
0: 对，
1: 可是因为你们是临时受命嘛哈，就要赶快出去哈。
0: 我们的就是运动鞋，
1: 运动鞋，一般运动鞋。
0: 对对
1: 对,
0: 對,
1: 對，哇，那可能你自己本身也要有一些的这种运动的肌肉的那种控制力哈，
0: 对对对，
1: 好，对，要撑住，对不对哈？要避免说自己真的滑倒了哈。不过真的是很惊险嘛，
0: 嗯，
1: 不过还好，就是我们还是以救人为主，
0: 对，
1: 对不对？就是想说赶快赶快，又是下雨天，然后又溺水了，要赶快哈，就是找到他，看他的状况怎么样哈，能够协助他。好，那么你接下来呢？要看到他之后呢？接下来的动作？
0: 看到他说，因为他其实已经。它下面那边其实已经是全部都是海水，
1: 是，
0: 然后就是消防学长是请我们就是先不要靠近啊，他们就慢慢的拿担架过去，
1: 哦，
0: 对，
1: 先
0: 拿担架，啊，我们，就是有点像在旁边帮忙待命这样，看有什么需要协助
1: 他们，
0: 对对对，因为他们也怕我说可能救了他，我们等一下走过去也不小心，
1: 哦，也滑倒了，
0: 滑倒就要需要救更多人，
1: 哦，
0: 这样，
1: 哦，
0: 对
1: 对
0: 对，
1: 而且呢，哈，说实在就是也怕他是不是有哪个地方哈，就是身上可能受伤了哈，
0: 是
1: 不宜移动之类的，必须要由他们的哈，就救护人员先来检查，
0: 对，因为他们是专业的，
1: 对，他们是专业，但是我们呢，或通报，我们还是必须到现场，
0: 对，
1: 好，去一起维护帮忙这样子，
0: 对对 对,
1: 对，好，那到最后呢，就是现在他们就是协助他们一起帮忙哈，然后他们担架就是抬出来的时候带上车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可是他们在抬担架的时候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你刚刚讲的经过就像这个湿滑的石子路啊。嗯，对哈，所以他们也是经过一番哈，就是慢慢走，然后一番的努力哈，
0: 非
1: 辛苦等等。好，那后来呢，就是这后来就是判断这位的溺水者
0: 是，
1: 那到最后是先送医院嘛？
0: 对，他就是因为他其实有以前有做过那个右边的那个髋关节置换手术，
1: 哦，
0: 对，
1: 是，
0: 他就是因为踩到那个石头太湿滑，整个跌进去石缝内，对啊，然后那个地方就是有点脱位了，就是其实有点像位移这样，
1: 哦，
0: 然后是痛到他是完全
1: 没办
0: 法
1: 动的，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就是判断说就是不能送我们成功了，就是要往那个马街送，
1: 哦，就往台东市区的
0: 大医院，对
1: 对对
0: 对,
1: 對, 對,
0: 對, 對，
1: 马街医院这样子哈。好，还好啦，就是说后来发现说他是痛到不能动了哈，但是至少他还有意识，對對，
0: 有意识，
1: 有意识哈，对对对，然后所以说这个时候问他事情啊什么的，还可以知道判断说原来他是因为之前动过手术那个地方哈，就是滑脱了哈，然后就现在就是一定要送医哈。
0: 是是。
1: 好，那么相信这个过程当中呢哈，也是我们警方人员跟我们的消防人员啊哈一起合作哈，
0: 对，
1: 然后帮助这位民众脱困了哈。
0: 对。
1: 好，那另外就是这位民众在路上或者是说其他相关的人一定会跟你们说谢谢吧？
0: 会，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又说哦，多谢哦，多谢哦，
0: 对
1: 不？还好有你们来，因为又下雨，对不对？好，再耽误下去的话，他自己说不定都会失温了。
0: 对，有可能也被浪卷走，因为那天真的浪真的是蛮大的，就远看就发现，哎，好像快把它卷走，
1: 快卷走了，哇，这真的大家都很担心，
0: 对对对对，
1: 现场的人哈，那你也很希望说赶快能够帮助他，所以就赶快先冲过去了哈。
0: 对对对。
1: 不过中间真的是蛮湿滑的了哈，所以消防人员说看淡了哟。

0: 哦，就是我们一起来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好 ，OK。那么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哈，那大家都知道了。其实警察的工作不容易，有时候呢，我们真的很想帮助民众解决问题哈，所以面对的状况是都不一样的。那每一次呢，我们可能都必须要学习如何面对这个不同的状况啊，怎么去应对，对不
1: 对？
0: 哈，对。但是就是说，我们每一次都增加一个经验，每一次都增加一个经验啊。
1: 是
0: OK， 好。那么非常谢谢平宇告诉我们哦，哈，当时呢就是在成功镇都威桥下哦，就是一起来救这位溺水的民众的一些过程。好，那有些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吗？
1: 就如果说有到水域这边，看是要玩水啊，或是说有些。阿公阿嬷会采集一些海菜什么的，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天候，然后要着那个适当的装备，比如说胶鞋啊、防滑鞋，然后就是尽量结伴同行啊。如果有什么状况，也可以帮你就是拨打电话寻找救援，这样都可以。
0: 好的，非常谢谢平宇哦，好，谢谢你的分享，也提醒大家在我们戏水的或者是说呢在海边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安全的自我防护哦。好，谢谢平宇。
1: 好，谢谢大家。
2: 我是新风所长潘凤泉，民众前往海边、溪流等户外活动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避免单独前往危险区域。如遇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
0: 感谢您收听《和平守护者》。
3: 下午的2:23，好，感谢刚刚呢，在和平守护者里面听到了远景后细心耐心的关怀，并且主动的进行各种询问后，当然遇到这种紧急的情况呢，还是以消防单位为第一优先，好，他们并且有知道怎么样的专业处理或者是急难的救助。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好，有任何相关的外出的行程，尤其要去海边好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好，一定要记得随时留心天气状况或者是道路资讯，还有一定要记得结伴同行。如果说发生任何的意外的话，好，才能够及时的通报，及时进行救助行动咯。下午的2:24，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国道一号往北在336.8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看到一辆拖板车，车号莫斯马9611的朋友，这位朋友后沿线呢都是任意的变换车道，并且呢没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特别危险，要麻烦周边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419.2公里坎顶之前，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国道10号东向大约来到了10.2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是大块的帆布，这边是掉落在内侧的车道后特别危险，也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小心的闪避它。

省道要补充提醒，台88线西向的 3.5 到 3.2 公里在凤山交流道之前有两个塑胶桶掉落在路肩，同时处理。台86线东向 13.9 公里有归仁交流道的事故持续进行脱掉作业。还有台78线东向来到了25到 25.2 公里，靠近虎尾交流道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同样还没有接获排除，也要再次好麻烦的用路朋友记得准备经过的时候留心的闪避咯。

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蔡依如还有方顺吉的合作《七星落雨声》，有路况打电话告诉金广咯，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才刚被抓又再犯，高雄一名核心男子日前因为涉嫌毒驾遭到移送，没想到短短四天后再度骑车上路，还逆向行驶被警方拦下，检测结果又是阳性，当场逮捕移送法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鼓山分局表示，荣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明华路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逆向行驶，立即拦查。没想到一查身份，竟然就是四天前才因为涉嫌毒驾被警方查获的核心男子。警方随即进行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再度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2: 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令警方

0: 方查出河南驾照已遭注销，就其涉毒驾、驾照注销、人驾驶机车及逆向行驶等违规行为，依法举发，罚锾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107,800元。
1: 警方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将会持续的加强取缔毒驾与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用路人的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冈山本州工业区一家废弃物处理厂发生火警，冒出大量黑烟。高雄市环保局透过 AI 监控系统发现后，立即派员稽查，确认业者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依法重罚并勒令停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环保局表示，起火的地点位于业者仓库区，现场燃烧重油及大量的二手太空袋，造成大量的黑烟以及粒状污染物溢散，已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火警发生之后，消防单位立即进驻灌救，环保局也同步启动空气品质监测作业。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2: 环保局 AI 云端监控系统发现绿大公司产生黑烟，经查仓库区堆置重油及太空袋，因管理不当引发火警，致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除裁处最高500万元罚锾外，并勒令停工。统计97年迄今，该公司违反环保法规计16件，总裁处金额为633万6千元。
1: 环保局强调，废弃物处理及回收场所堆置的大量可燃物，业者应落实防火管理与自主巡检，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台南农特产品快闪韩国首尔地铁商圈，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邀韩国的民众品味台南好滋味。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为持续拓展韩国市场并提升台南农特产品国际能见度，台南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首尔地铁站举办台南农特产品展售快闪活动。黄伟哲说，
4: 超过2亿元订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韩国的首尔街头的地铁站来看看实际接触消费者，其实消费者都很喜欢我们台南的产品，包括凤梨，包括芒果，包括绿茶、能泡茶，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个台南的好的产品，果干也是一样，市场的反应成功。
3: 活动现场吸引了大批韩国民众驻足参观跟试吃体验，市长也在现场亲自发送试吃商品跟活动气球，也跟现场的民众共同体验韩国传统游戏投壶，透过展售试吃推广传统文化体验互动跟社群行销等多元方式，向韩国消费者介绍台南优质农产品还有特色食品，进一步提升台南品牌在韩国市场的曝光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位于台湾北部海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雷阵雨或是局部大雨，并有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8度，北部地区24到28度，中部地区24到27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欸，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7: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6: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啊？
7: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6: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7: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6: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0: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0: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0: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0: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先来看一下今天中央气象署发布的豪雨特报提醒，好，今天一样持续受到了封面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各地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今天尤其针对了澎湖县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还有台中以南、南投以及马祖地区同样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特别提醒朋友还要多加留心雷击以及强阵风。那靠近山区道路也要慎防坍方落石，低洼地区也要慎防多加有积水或者是淹水情形哦。

周末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呢，真的感觉这雨势好非常的难以捉摸，就是虽然说是开车了，所以说行驶或者是移动距离会比较大一点点哦，可是雨势真的是觉得前方好像是晴天，但下一秒可能开始你经过地方后突然开始下起了大雨，或者是说再往前开大概5到10分钟雨势又渐渐的缓和了哦。总之呢，这样子的天气好，雨伞真的不能离身后，一定要记得做好相关的雨具的备用，或者是你可能要携带好雨衣雨鞋，还有比较防风保暖的外套哦。必须说真的觉得好像也多亏了这一阵子的梅雨天气，好像温度上有稍微的下降一点点，没有以往想象当中的这么炎热的酷暑的温度，但是还是非常典型的夏季的天气嘛。所以同样提醒大家，高温潮湿是现在呢比较常见的一些天气的状况，一定要记得呢，不管是家里的除湿或者是帮你的身体多多补充水分，好好的解渴咯。

道路消息要回来补充提醒，在省道台82线西向的29.6公里，靠近水上路段的内线车道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台64线东向24.8公里，刚过中和，还有小货车抛锚，暂时停放在外线车道也通知。台88线西向3.5到3.2公里，凤山之前是两个塑胶桶，目前占用在路街，麻烦您留心闪避喽。国道一号来提醒一下，在国一北上的男子往冈山路段沿线车流回堵，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119.4公里的造桥路段呢，小货车的自撞事故，这边占用中线车道，持续进行处理。那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出口这边，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消化当中。国道二号西向18到0公里，从大南到机场端内线车道的移动性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收，现在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还有在国道十号东向10.2公里过的人物内线车道大大块帆布，目前顺利的排除。台88线东向16.1公里是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还有外线车道散落的汽车零件，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现在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了。

更新一下，刚刚说到呢，台六十四线号在东向过了中和，小货车抛锚。目前有听众帮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问卷位置，好，这个地点应该是东向的25.2公里，大约在中和二之前是小货车抛锚停放，占用了外线车道。现在已经通知北分局还有新北交大协助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处理。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从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桃园经过了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经过圆山到内湖，现在也同样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时速大约是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在桃城到平林开始出现车流排队情形，平均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北部地区还要提醒，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目前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是降到了50公里以下。再来中部地区沿线车流大致顺畅好走，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不过南部地区要持续提醒，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甚至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纯车多。

好，来统整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路段。首先提醒国道五号北上的35到0公里，从过了宜兰到南港系统沿线内行车道道路的清扫作业。国道三号北上104到100公里，从旗东交流道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内行车道同样正在施工。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的5.5到3公里，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之前，这边的工程作业目前占用的是内行车道。国一南下在35到40公里，过了林口到过了桃园，工程持续占用内线车道进行处理，也提醒后方准备通行驾驶朋友要记得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指示，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的通行喽。下午的2点46分，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 Miley Cyrus 的歌声 Plastic Hearts。

0: Christy Horse 来一次 Miley Cyrus 歌声，下午的2:49，省道台64线当下25.5公里，在中和二之前有小货车泡泡，目前暂时停放在外线车道，提醒您要记得小心闪避。台82线西向29.6公里，靠近水上路段，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那另外还有国一往北119.4公里，靠近造桥，中线车道是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同样正在处理当中。台86线往东的方向大约13.9公里，先前在归仁交流道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1号南下的中立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车辆已经平安的离开现场，但是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目前后再加上这边的国一南下的桃园，经过了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南下的内坜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呢，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北上最新消息，北上来到了252.1公里，在南云路段外线车道说发现一个铁笼子掉落，朋友提醒再往前一点点，还有呢外线车道有一条铁钩绳，目前后也是占用了外线车道，所以沿线的两个掉落情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记得经过的时候小心的闪避咯。
1: 想要长知识吗？来瓶知识养乐多。

今天刚好看到了营养师有分享后，平常在家里面呢要切菜或者是要准备一些备料的时候，你可能会用到这些砧板后，但是呢你使用的砧板的材质是什么材质呢？

其实我们现在好要避开呢很多的塑胶制品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好，比方像是你可能的微波的一些食物的容器，或者是说有相关的水壶之类的呢，如果说你要避开的话，好，可以从生活细节开始去进行改变。好，比方像是不要使用这些塑胶的容器来进行装熟食，或者是说少喝瓶装水。好，把这些塑胶的水壶改成不锈钢或者是陶瓷的材质。但是在厨房里面，好，塑胶的砧板呢其实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项生活用品。每天在洗菜切菜的时候呢，每次在塑胶的砧板上切菜，好，很可能都会产生大量的一些塑胶微粒。那这些微粒就有机会跟着你这些上面切菜的一些菜肴，随着食物进入人体内，好，长期下来很可能就会造成身体有发炎、肥胖，或者是等等的一些健康风险情形。所以好，营养师也建议说，如果可以的话呢，也可以考虑改用木质的砧板，好，虽然重量会比较重一点点，但是也能够减少吃进塑胶微粒的风险。

那当然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塑胶制品，其实也是含有塑胶的涂层，比方像是呢可能有防泼水的衣物、鞋子、包包或者是地毯之类的，大家为了呢好用还有方便实用性呢，大概都会有一些塑胶的涂层在上面。当然你没有办法完全的远离塑胶微粒从你的生活当中，但是你可以慢慢的减少一天，减少一点点，比方像是从饮食、衣服、厨具或者是你自己常用的生活用品呢开始进行调整，然后减少自己跟塑胶微粒发生有一些碰撞或者是吃进塑胶微粒的机会。刚刚说到厨房里面的塑胶砧板呢，如果说觉得想把它换成木质的砧板后，也担心比较不好清洁清洗嘛，那应勇师有分享一个好方法，他说如果觉得上面有沾涌到食物的气味呢，你可以使用粗盐或者是说半颗柠檬先刷洗一下砧板后，那盐呢本身就有温和研磨的功效，柠檬酸也能够中和异味，如果说觉得味道太强烈后太浓了怎么样都洗不掉的话呢，也可以在砧板上撒上一些小苏打粉，并且喷洒白醋，等到起泡之后呢，就能够彻底的刷洗砧板的表面，然后再来冲洗干净，或者是让它慢慢的风干，或者是使用柠檬汁还有白醋加水混合呢，来增强这个砧板的除臭去味的效果咯。

先看到台88线东向靠近大柳交流道外侧跟路间发现有一个坑洞，已经通知处理。国道10号东西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大一点点，再次提醒好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要记得多加留心，赶时间的话考虑提前改道咯。

要来补充一下最新的消息，根据今天的受到封面影响，好，高雄市的桃园区现在宣布今天下午都是停班停课情形，提醒朋友减少非必要的外出行程咯。2:57，这首歌曲听到 Lady Gaga 的歌声 Plastic Doll 塑胶公仔。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下午的3点01分，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中立的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一北上的119.4公里靠近造桥路段，中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现场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往北，在252.1到252公里之间，靠近南园路段，外线车道有铁笼、还有铁钩绳，以及中线车道的菜篮子掉落，统统要麻烦您帮我们小心闪避。另外，省道来提醒您，台64线东向25.5公里，中和二之前，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台61线南下185公里，在汉堡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顺利的排除。台82线西向29.6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86线东向13.9公里，靠近归仁交流道，稍早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台88线东向6公里，靠近大柳交流道，在外线跟路间还有一处坑洞，要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补充最新消息，国道三号南下105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铁片散落，通知处理。台78线东向25公里，先前说到的虎尾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更多道路消息，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草拟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优先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柏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2: 我们的第二版本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核心的理由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被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万一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 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1: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3: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制度有保障。
1: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田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4: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司改会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5: 最近由沈柏阳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1: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的3:11，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好，在道路消息的部分来补充提醒，国道3号往北在国三南下，好更正一下，国三南下的377公里靠近中寮隧道中线车道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朋友提醒说，后虽然事故地点主要在南下的部分，但是受到撞击影响，国道3号往北呢，在北上部分，北上的内线跟中线车道还有事故的掉落物，沿线南北双向都会受到一些些影响，所以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国道3号靠近377公里，大约靠近中寮隧道的位置，记得要多加留意。南下的中线车道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北上的内线还有中线车道，还有蛮多的事故散落物后等待清除，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当心。国道3号南下在105公里过了茄灯，中线车道还有铁片掉落。那国道3号往北252公里是靠近南云，中间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一个菜篮掉落。

国一南下176.5公里，在大雅到台中交流道之间，还有个大型的棚架，现在是散落在内线车道，同样通知处理。省道台88线东向6公里，靠近大柳交流道有一处坑洞，是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肩，已经通知南分局尽速进行后续的填补作业，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喽。先前在台78线东向25公里的虎尾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国一往北95.1公里，在新竹B之前占用外线车道连接车加上小货车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

0: 国道五号北上，从35到0公里，大概是过了宜兰到南港系统沿线的内线车道，都有道路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不过看起来受到这边的道路清扫影响，国道五号往北沿线车流量非常非常大。北上从头城交流道开始，经过平林到石碇，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甚至只有30到50公里，非常不好走。提醒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那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用色情形了。其他道路消息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
1: 音乐歌颂生活，声音传递思念。当无形的情感唱进心扉，牵起你我动心的频率。音乐点线面。

下午的3:16，突然觉得好像也算是进入到夏季的正式开始嘛。虽然温度好像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炎热哈，不过就是典型的夏季高温潮湿的天气，所以来一点夏日歌曲。这首歌听到陈立农的歌声《夏日滋味》。

国道3号南下，在419.2公里的坎顶交流道之前，先前说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不过南区交控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在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在国道3号南下，还有377公里要靠近中寮隧道呢。中线车道的交通事故还在现场进行处理，而且特别要提醒，受到事故影响，其实北上的内线还有中线车道，还有事故的下路等待清除，所以南北双向好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道1号北上，在南子的入口匝道，现在又接获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国一南下176.5公里，大雅到台中之间，还有大型的棚架，这边是掉落在内线车道。省道台64线东向的25.5公里是中和二之前，稍早说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情形，新北交大来回报，现场好都没有发现，所以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再来提醒一下，国道8号东向呢，在台南系统到新市，原本预计好今天要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甚至会有封闭情形，预计是晚上9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为止。不过施工单位刚刚来提醒，受到好工区持续降雨影响，所以目前呢，今天晚上的夜间工程暂时取消，好，晚上您可以正常的通行利用喽。国道1号南下，在80.3公里的湖口交流道之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

通知处理。台八十四线西向的2.5公里，在下营系统这边还有发现角木掉落在车道上哦，同样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国道五号文北持续提醒您，北上的35到0公里，从过了宜兰到南港系统沿线，都在进行工程作业，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受到这边清扫作业影响，国五往北从头城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平林、石碇，再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现在只有40到50公里。同样提醒朋友，经过车多地点，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喽。下午的3:22，这首歌曲是克里夫的歌声《夏日骤雨》。

这首歌曲《夏日奏语》来自克里夫的歌声，下午的3:26。省道台88线西向在竹田段的入口匝道，朋友刚刚经过，发现很多的货物后散落一地，都会影响后方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台84线西向2.5公里，在下营交流道这边，还有角木掉落，同样已经通知。台65线南下土城街国道3号，以及台65线往北的泰山出口，现在沿线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一南下80.3公里，虎口交流道之前，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还有国道1号往北，在南子的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

说到夏天，怎么可以少了我们夏日女团 SISTAR 的歌声呢？这首歌曲来自韩国女团 SISTAR I Like That， 待会三点半准时收听新闻喽。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今天受到封面在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增加的影响，各地的天气不稳定，尤其中南部地区的降雨最为明显。明天随着封面逐渐远离，水汽逐渐减少，预计周四后端午连假会转为偏热的稳定天气。良心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封面及西南风影响，西半部宜兰及外岛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及澎湖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预报员李孟轩表示，明天封面远离，降雨将逐日减少，但中南部受西南风影响，还是有局部大雨的可能。周三起，北部及东半部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周四后各地多云到晴，天气稳定，将迎来晴朗的端午连假。
3: 从昨天到今天，由于封面是比较靠近台湾北部海面，再加上西南风有比较增强的情形，所以在天气上面是比较不稳定的，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那今天在中南部及澎湖可能还是要留意局部大雨或是一些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从明天之后，随着封面逐渐在远离，那预计在降雨和雨量上会一天的比一天的要少一些，不过整体上来说天气要回到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预估要是在周四之后。
2: 气温方面，今天因为云量多而且下雨，高温多在29度以下，周四起将转为高温闷热，各地高温上看31度以上。气象署提醒，台东地区在周三周四可能出现焚风，气温可能飙升到36度。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新北市调驻侦办不法集团制造一脱密指毒品案，沈卓翻信以及

0: 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的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处15年和12年的徒刑，且一审后法院将继续羁押。静杰的报道。
1: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不法集团去年9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一托米纸前驱物黑水制毒。检调专案小组充分掌握纵向后，二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当场逮捕樊姓及林姓男子，查获一托米纸成品1.97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93.32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谏。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2: 原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第二级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扣毒品数量甚巨，对于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1: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13波安居专案。去年5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一托米纸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估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一托米纸烟弹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彰化县里和美华轮溜冰场新建工程动工，可满足专业竞技训练以及全民休闲运动的需求，预计今年底完工。黄俊伟的报道。
3: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动土的和美华轮溜冰场不仅是彰化第一座国际标准抛物线跑道华轮溜冰场，更是彰化推动竞技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未来将与和美全民运动馆相互串联，打造兼具竞技培训、赛事举办及全民运动功能的运动园区。
4: 这嘛是咱彰化县第一则标准抛物线的这个跑道，符合我们国际的一个标准哦。那除了这个中间，你还有一个叫直排轮的曲棍球场哦。那还有夜间照明，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停车场各方面呢都来具备，打造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园区哦。
3: 彰化县滑轮溜冰运动近年成绩亮眼，今年4月训练优秀选手赴韩国参加南园国际公开赛，勇夺6金1银1铜的佳绩，展现坚强竞技实力。王县长指出，选手在国际舞台上努力拼搏，为国争光，县府更有责任打造优质训练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3: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5: 为了维护

0: 部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0: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39，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在30公里的五股转接道之前，中外线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南下377公里靠近中寮隧道呢，现场的交通事故同样还在拖掉作业当中。目前呢，朋友提醒哦，有暂时封闭中间跟内线车道后进行事故的拖掉作业处理。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多加留心。现在这起交通事故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在省道台84线西向2.5公里靠近下应系统这边，还有角木掉落在车道上，也要麻烦您小心闪避喽。台88线西向是竹田端的入口匝道，很多的货物后散落一地，都会影响后方通行。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那先前台88线西向3.5到3.2公里，凤山之前路肩掉落的两个塑胶桶，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一号往北，在南子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

补充来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0号公里这边呢，是靠近了台中到南屯之间。原本预计今天跟明天两天好，晚上10点钟到隔天清晨6点钟要进行路肩的，还有第二、第三车道的夜间工程作业。不过施工单位有来提醒，如果说今天晚上8点之后呢，持续有降雨，并且呢天气状况预报好，还是一样比较不理想的话呢，可能就会取消今天晚上的工程。所以同样提醒朋友随时留心。

最新的道路资讯。好，那这边如果有要进行道路工程，也提醒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注意道路施工指示，帮我们小心的通行了。下午的3:42，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金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凡人普的歌声《夏日 Dive》。

国道一号南下，在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这边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省道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3号沿线车多排队，台65线往北还有在泰山出口这边，目前同样也都是车流平行点，提醒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国道一号平面南下，在30公里的五股转接道之前，中外线车道还有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另外，在国一南下359公里，事故了男子交流道铁管散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国道3号南下377公里，靠近中寮隧道这边，双线跟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好持续进行处理。目前这边后方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且正在下大雨。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还是要记得多加当心。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受到事故影响，车速大约4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从内坜经过了中坜转接道南下的中坜到平镇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沿线车都不好走。北上在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往北目前的内湖到东湖沿线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现在掉到了60公里以下。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是木栅到深坑端持续车多，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50公里。在国道5号往北，同样桃城经过平林石碇再到南港系统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受到北上后内线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影响，目前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再次提醒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注意咯。国二东向从大竹交流道开始到了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同样车多回堵，车速都只有50到60公里。还有要补充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也开始出现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现在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在中部地区沿线车流大致顺畅好走，但是南部地区先看到国道8号往西的方向新竹到台南端平均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同样拥塞回堵，车速都只有30公里左右。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纯车多。

补充一下，刚刚说国一南下的377公里，在靠近中寮隧道呢，封闭中线跟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南区交通现在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在后方的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下午的3:50，这首歌曲来送给你，严爵的歌声《夏日罗曼史》。

听到这首歌曲《夏日罗曼史》，来自严哲的歌声，下午的3:54。国道3号南下，在377公里靠近中流隧道封闭中间跟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在省道没有部分提醒您，好，台84线西向2.5公里，下营系统这边有角木掉落在车道上，同样麻烦您多加当心。国道1号在南下359公里，是过了男子交流道，还发现一个铁管散落在中间以及外线车道，持续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国一平面南下在30公里，大概是五股转接道之前，中外线车道还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国道1号南下好，从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平均车速低于30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相关的事故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当中。

下午的3:55，乐乐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待会4点同样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任何路况，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最后这首歌曲，听到小雨宋念宇的歌声，没什么不好。Time will tell。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早的4: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0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中卫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一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现在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是过了男子交流道，有铁管散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麻烦您多加当心。国道三号南下377公里是靠近中寮隧道，稍早在中间跟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三往北在13.7

公里新台五路之前，还有汽车的保险杆掉落在外线车道，同样通知北区交控中心。省道台84线西向2.5公里是靠近下营路段，现场有脚木散落在车道上，影响后方用路通行，再麻烦您记得小心闪避喽。补充最新消息，国道5号往北先前在35到0公里，从过了宜兰到南港系统沿线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国道5号北上目前在头城的出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清扫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指示，小心通行。其他更多道路消息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15号，好，6月15号了。今天呢，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6月15号，农历已经来到了5月初一。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

先提醒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出口处移动式的道路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台五路段之前外线车道汽车保险杆掉落在这边，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路段持续是车多，国道一号在南下359公里过了南子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铁管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另外呢，在靠近国道一号这边呢，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原本北上男子交流道的入口遭到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是泰山交流道的出口处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都要麻烦您特别小心处理人员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就是一年一度的警察节，祝全台湾所有的警察同仁们，大家辛苦了，警察节快乐！

然说今天警察节，警察机关基本上是应该放假一天，但是其实警察执勤哦，跟处理交通的状态、处理治安的情形是24小时，几乎都是必须要随时注意的。那也还是要跟警察说一声，对，希望大家警察节都快乐平安，好不好？好，路况方面呢，还是要告诉所有的用路朋友，在台64线西向八里二路段衔接台61线往淡水匝道口，往淡水的匝道口这边有一部抛锚车辆停在这里。还有呢，是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出口处哦，移动式清扫作业持续在进行。国道1号在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路段持续都是车多。国道1号在南下内坜不对。

应该是说在南下359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有铁管掉落在车道上头，要麻烦您特别特别小心的闪避。在国道，我来看看国道5号，原本北上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宜兰路段

来自于秀兰玛雅的歌声，秀好自己来听。在台88线西向的竹田端的入口匝道这边，有很多货物散落满地。台74线在东向哦，说接近松竹路段这边，中线跟内线车道可以通行，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在台74线东向松竹路段这边的外线车道事故发生了。好，再补充，还包括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出口处的移动式清扫作业持续在进行当中。在国道1号南下的南子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铁管掉落在这里。

来自于洪佩瑜的歌声《不占地方》。在国道三号北上 5.5 到3公里之间呢，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路段之前，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根据北区交控的回报，目前撤除了。还有呢，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交流道移动性的工程道还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靠近104到100公里加东路段之前，到了新竹系统交流道过后，原本在内线车道的施工现在也接货说撤除。台88在西向的竹田端入口匝道，先前说有很多的掉落物在这里哦，小心耶。还有在国道一号原本南下五股转接道这边，中线跟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货说已经完全排除了。

来自永宇君的歌声，既然是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原本在苗栗到新竹路段的清扫路面作业已经撤除了。在台七十四线东向松竹路段哦，一度封闭了两线车道的事故，现在也接获排除，回堵车流跟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来收听五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立委关切新青安 2.0 贷款额度调整以及婚育贷款的防弊设计。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财政部研议第二阶段的方案过程当中，将会广泛的听取各界的意见，预计在6月底会提出完整的方案。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新青安第一阶段将于7月31号告一段落，新青安 2.0 传出将提高贷款额度并增设所得门槛，但立委关切若年收入上限设在200万元以下，同时提高贷款额度1500万元，收入是否足以支撑贷款，是否会与银行授信原则产生矛盾。对此，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目前各界对于后续方案均有不同看法，财政部将综合评估后提出完整规划。
3: 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民众提出相当多的各界提出相当多的意见，因此我们在规划下一个阶段的方案的时候会听取各方的意见，那也就在第一阶段执行过程当中，我们认为需要可以在检讨跟修正的部分会在第二阶段的方案里面纳进去，最后我们会在六月底能够提出来一个新的完整的方案。
2: 庄翠云强调，社会太阳确实有百百种，新青安政策最核心目的就是协助没有自有住宅的民众购买自用住宅，为了确保国家资源真正落实于首购族及真正有居住需求的人身上，财政部制度设计也将朝此核心目标规划，以兼顾政策效益与公平性。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有一名男子卖账户给诈团出问题，遭到了诈团掳走围殴致死，其中涉嫌纠众并且在旁注视的共犯一审遭到了重判11年半，案件上诉之后改口认罪并与家属和解，高院减轻改判5年9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诈团成员4年前花5万元向陈姓被害人购买账户用于赃款洗钱，但后来发现不能使用，心有不甘想讨回款项，并利用美

0: 人即将被害人引诱外出，纠众强行掳走到偏僻路段，徒手或持铁棍将被害人围殴致死。涉嫌动手的多名被告二审被依伤害致死判刑8年到12年重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中。而涉案的刘姓男子案发后逃亡被捕，也遭到起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有在旁观看，但一审法院通知他明知要参与暴力讨债，还主动邀人前往住室叫嚣，放任加害行为持续，并对受重伤的被害人未及时救治，导致不可回复的重大损害，认为他身为共犯，纠众参与围殴犯行明确，依伤害致死罪重判11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和家属和解赔偿。高院认为他犯案情节与其他共犯相比较轻，犯后认罪赔偿，家属也同意减轻其刑，因此大幅减轻改判为5年9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基隆市推出了校校有资优的愿景，建德国小6位的资优学生组成迷你市府团队，展现了超龄思维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关心。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2: 基隆市府成立资优教育资源中心，并举办基隆 AI 未来市课程成果发表。学生们从市政角度出发，规划智慧图书馆、树木保育、少子化因应以及智慧交通等议题，并描绘未来城市蓝图。副市长邱佩麟对于学生提出的智慧交通和 AI 应用方案表示相当惊艳，也鼓励孩子保持好奇心，勇于思考和挑战问题。
3: 这20个选出6位都让我非常惊讶，才4年级会用 AI， 甚至告诉我是否该做什么东西。那有很多是否在做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资优的学生在基隆应该被栽培，应该被看见。
2: 邱佩麟表示，孩子们不仅运用人工智慧与科技概念，也将永续发展及生活需求纳入考量。透过资优教育结合科技和公共议题，不仅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让下一代从校园开始参与城市想象。经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接着为你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明天这个锋面会开始慢慢的向北边远离，那台湾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但是整体西南风的强度会开始慢慢的减弱，环境水汽仍然比较多，在中南部地区整天可能仍然不定时的有一些短暂阵雨或局部的雷雨发生，那也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但是整体的降雨跟今天相比都是会逐渐的趋缓的。其他地方大致上可能云都还是偏多，然后偶尔可能会有一些飘雨的机会，但大致上来讲会比较偏向于北部跟东半部都是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形态，那午后在山区也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过后台湾各地都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明天的温度仍然是比较偏凉一些的，受到下雨的影响，可能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大概是27到19度，花东是29到31度，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仍然是在24到26度左右。那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明天在桃园到台中还有台东地区，蓝屿绿岛跟其他的离岛都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宇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

0: 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1: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不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于张清芳的歌声《大雨的夜里》。国道一号北上20.9公里，过了圆山路段的路肩有一部自用车停在这边。还有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深港路段，这里内线车道太空包掉落。台88在竹田路段附近呢，说西向的竹田。

系统交流道要汇入的地方，路肩有木头掉落，这个地方的雨势非常非常的大哦。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车灯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

孙燕姿的歌声《风衣》，台八八呢，在往西的方向。哇，这个竹田系统交流道入口处哦，竹田端的入口处这边，先前说有木头啦，现在说不止，哎，东西掉落满地都是，几乎过不去了，暂时没有办法通行。重点是这个路段雨势好大，雨好大，路面上又有掉落物，然后还完全没有办法过，真的处理起来比较费时，而且你一定要小心处理人员的安全。目前往西的方向，台八八竹田端这边的入口遭到暂时上不去，是因为有满地的掉落物需要处理的关系。国道一号在北上 20.9 公里过了圆山路段的路间，有一部自用车停在这边。台82线在西向水上路段的内线车道传出有事故哦。

燎原之火来自于夷陵的歌，临沂的歌声，临沂的歌声，燎原之火。好，国道四号在西向往清水方向哦，潭子系统交流道有衔接台七十四线的地方，接近潭子系统这里开始出现了下班的车流。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20.9公里圆山路段的路肩，原本有一部自用车停在这里，倒是接货状况已经排除了。

新田来未所带来的歌曲好爱好爱你，在台六十四线西向哦，原本在八里二要衔接台六十一线的地方，这一起抛锚车停放的情形已经接获状况完全排除了。准备来到五点钟的时候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上从五堵到汐止路段车多，南下的内湖一路到了圆山路段，还有在高下从堤顶到下塔悠路段时速都维持不到40公里。继续往南从高工局到林口，还有在南下南坎到机场系统交流道持续也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呢，从大园路段一上来就车多，一路延伸到了大竹路段都是行车的瓶颈。国道一号在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这边持续车多，南下湖口到竹北路段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科路段这边也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走走停停的，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呢也维持大概是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从头城到平林包含雪山隧道维持同样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度。在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在中部路段的车流方面大致都还算正常，在中部路段

段的国道三号目前也是一路顺畅，而在南部地区方面呢，双向从高科路段开始一路延伸到了高雄交流道这边，因为雨势的关系呢，目前造成全线这边的车速都不是很快。还有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仁武到左营端这边，以及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也都是行车的瓶颈，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雨中行车也请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国道四号在西向往清水方向接近潭子系统衔接台74线的往东的匝道口，目前也都出现了回堵排队的车流。台61线南下的深港路段内线车道太空包掉落在这边。国道一号原本在圆山路段过后往北的方向 20.9 公里的路间自用车停放的情形，倒是接获说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柯妈妈。强制企业责任保险死亡后残废保险金额已提高至200万元，万一不幸发生车祸，申请强制险保险金或补偿金手续简便，只要检附相关证明文件，直接找保险公司就对了。保险公司在收到期权证明文件次日起10个工作日就会给付保险金，有任何理赔问题请切记找保险公司就对了。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2: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3: 呵呵，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2: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3: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2: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3: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4: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这是来自于魏佳莹、魏如云所合唱的作品《听见下雨的声音》。5:11，在台61线南下说181.5公里福兴路段这附近啊，内线车道太空包掉落在这里。台65线北上1.8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回堵将近有1.4公里左右。在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路段车多，国道1号北上中立转接1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车多，国道1号南下南坎到中立转接2路段，还有在东向从桃园机场交流道一路到了大竹路段，也都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在国道4号西向往清水潭子系统交流道，还有在东向的衔接潭子系统交流道这附近的地方，目前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0800-000-123。

从未走远。台六十五线北上啊，新庄一交流道原本在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几乎说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呢，这个是在靠近国道上面，国道上面是说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交流道入口处，自用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了。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哦，中立转接一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刚刚说回堵车流，真的是比较难走的路段。还有在机场支线东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这边，也都是走走停停的。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台六十五线北上1.8公里，原本在新庄一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呢，现在接获到是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在台88线西向竹田系统汇入的地方，路肩有木头掉落，现在接获状况排除，但是雨势还是好大，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

Vibra 所带来的歌声，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 C 道这边呢，持续车多，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呢，向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处，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这个呢，是在国道一号南向五股，对，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接近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台61线呢，在南下 181.5 公里福兴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大型的太空包掉落在这边，你要特别小心的闪避。在机场支线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大园大竹路段呢，是从机场系统这边交流道到大竹往东的方向，一路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然后南部地区有这个雨势好大，下个不停耶，雨中行车，你车灯打开来了没？安全距离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天雨路滑，特别留意您自己的车速。积水路段也千万不要误闯或者是硬闯哦，以免造成车辆抛锚。任何的补充要麻烦您了。尽管的路况电话0800-000-123。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蔡姓女子网络购买愈合包荔枝之后，被要求填写金融账户资料，他惊觉有意，正巧遇见前往银行洽公的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求助，保住个资和账户安全。陈玉涵报道。
2: 蔡姓女子在社群平台看到贩售愈合包荔枝的广告，加入对方 LINE 联系后，依只是汇款718元购买商品。不久后，卖家传送一个自称宅配公司的网址，要求填写包含金融账户在内的个人资料，让她怀疑遭到诈骗，于是前往银行寻求协助。正巧遇见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员警前来洽公，赶紧拿出手机中的对话讯息，请员警协助查看。
3: 你遇到诈骗，你今天是要领还是怎样？
4: 没有，我是那个已经转钱给他了。
3: 你转几笔？
4: 转一笔。
3: 你只要你后面没有汇的话都还好，因为他第一笔是测试账号。
2: 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所长廖德林说，
5: 员警检视相关资料，研判为诈骗手法，当场劝阻并说明诈骗流程，成功避免蔡女持续受骗或账户遭不法利用。
2: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购物应选择有保障的交易平台，若遇卖家要求私下汇款、提供金融资料或点击不明连结时，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彰化县西湖警分局为了遏止毒驾事件发生，安排刚刚毕业的阳光男警拍摄交通安全宣导影片，提醒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和毒驾。请听报道。
6: 刚刚毕业分发的西湖派出所警员陈守佑，以年轻活泼方式深化民众交通安全观念。
7: 使用毒品也不会让你开车开得比较帅，只会让警察找上门比较快。不要以为自己是头文字 D， 喝酒吸毒后开车，下一秒可能直接变成道路惊魂记。记住，酒驾和毒驾都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
6: 庆祝6月15号警察节，西湖警分局举办交通安全有奖征答，提供宣导品互动，加深民众酒后不开车、毒品不上路的正确观念。
7: 答对有机会拿奖品，答错学知识也不亏。拒绝酒驾，远离毒品，平安回家，警察节快乐，我们路上见。但希望是在活动现场，不是在违规通知单上。
6: 西湖警分局呼吁，饮酒或食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持续强力取缔酒后驾车及毒驾案件，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强化地区照护量人，卫福部苗栗医院和台中荣总成为医疗合作医院。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表示，期盼挹注更多资源，深化智慧医疗和照护交流，

0: 让乡亲在地就医更便利。陈怡琳报道。
1: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苗栗医院与台中荣总医疗合作揭牌仪式时表示，苗栗相较其他县市仍属医疗资源不足地区，苗栗医院长期守护地方健康，台中荣总则是中部重要医学中心，两院携手不只是医疗资源的连结，更是区域医疗体系共同承担责任的具体展现。
2: 那么资源的不只是心内啦、神经外科啦这种大科啊，也让一些人力是非常稀缺的，像风湿免疫、像新陈代谢，那么像肠胃，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多，可是呢，这些人才呢又是特别的稀缺，那也挹注我们，所以未来我们这里的科别会更完整。
1: 苗栗医院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两院合作，并滚动检讨，逐步交流智慧医疗、数位照护及医疗服务流程优化等经验，成为医学中心与部立医院携手守护地方健康的典范。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西南风影响仍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澎湖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中以南、南投以及马祖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塌方以及落石，低洼地区慎防积水。明天封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汽仍然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台东是阴天28度，新竹是阴有雨的天气26度，台中和花莲阴天26度，台南和高雄阴有雨25度，台东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6月15日，警察节是感念警察辛劳奉献的重要日子，请和我一起支持警察，让警察更勇于打击犯罪，也让警察成为安定社会的最重要力量。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台湾的警察警眷们，警察节快乐。

对汪丁中所带来的歌曲《印象派》。时间来到了5:42，台64线在南下过了林边大，不对，这是在台17线，台17线南下过了林边大桥路段，这边呢有机车跟汽车发生了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台64线东向五股一要汇入国道一号，这里还有在西向三重到五股二路段车多。台88在西向往高雄凤山路段这边呢有起重机跑上来了，是不是？好，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在北上94.6公里新竹一路段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说排除了。台65线南下土城衔接国道三号地方车多，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呢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大溪路段之前。

点北上63.9公里，路间有一部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里。0800-000-123，0800-000-123，不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0: 来自于卢广仲所带来的歌声。好，国道三号在南校 189.5 公里和美路段附近的内侧路间有自用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埔顶一隧道之前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是两部小货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台82线西向 18.8 公里的鹿草路段内线车道事故的散落物现场呢，请您特别小心。在台88线，对，没错， 2.8 公里往西的方向，若有大型的吊车不小心跑上来，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还有在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在南下的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是轮胎皮掉落在这里。0800-000-123，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开心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公路警察大队的分队长陈伯安陈飞。

0: 就讲来跟大家聊聊。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分队长呢，要来跟所有驾驶朋友再谈哦，在高速公路上面，如果车辆不小心故障停放了，到底要怎么样来处理的方式才是最安全又最正确的呢？好，分队长，我们从哪里开始谈起？
1: 那我们就从今天就从故障开始好了，因为如果行驶中突然发生车辆的状况，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很紧张、很害怕。
0: 对，
1: 尤其是在高速公路那个车速这么快的环境下。
0: 嗯，
1: 那其实如果真的发生故障，我们第一个如果能够继续滑行，我们就尽量的先赶快往外侧路肩去滑离开我们的主线车道。
0: 嗯，
1: 对，因为相对主线来说，路肩是相对安全。它如果没有开放的话，它就是一个正常来说不会有车辆，那相对也比较安全。那滑离到路肩之后，记得开危险警告灯，就是我们的双黄灯。
0: 嗯，
1: 那在后方50到100公尺摆设故障标志，就是俗称的那个三角标示牌。
0: 嗯，
1: 它用意是要让后面的来车看到之后还有距离去反应，说我前方是有状况的。
0: 嗯，
1: 对。那如果说今天没有办法滑离车道，必须停留在我们主线车道上的话，那也是一样，尽量往后摆我们的警告标志。
0: 嗯，
1: 毕竟车速非常快的状况下，那个后方的来车看到的时速，他看到时他的时速都很快，他短短的可能2秒钟、3秒钟就会到你那边，所以尽量把距离拉越远越好。
0: 哦，
1: 对，那也是一样，尽量的全程都保持随时注意后方的来车，去摆这个警告标志。
0: 嗯，
1: 如果今天真的这个突发状况，我们还能做个及时的反应。
0: 好，
1: 那摆好之后，请务必立即通知哦，要么110，要么1968，赶快来寻求我们警方或者是高工局这边来协助。
0: 嗯，那可是你说要放警告标志哦，可是我们也常在路况上面看到有人在反映说啊，这边有一部故障车停在这边啊，可是它的警告标志距离不够，所以到底什么样才是足够的警告标志距离呢？
1: 其实如果在我们高速公路上，依我们道路事故处理办法规定是要在事故点后方100公尺，那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以外的，可能可以到50公尺左右好，但是以我们高速公路，因为我们的时速都是基本上一定都是90、100，
0: 嗯，
1: 那你这个时速，你一秒钟其实就前进10几20公尺。如果我们不把这个距离拉远，后方的来车如果看到只剩下20公尺，
0: 哎，
1: 他其实只有一秒钟就碰到你了，他连刹车可能都来不及刹车。
0: 嗯，
1: 我们最主要把故障标志拉远的用意是这样。当然，这过程中一定是会有一点危险性，但是这是在避免说，如果真的后面的来车如果真的没注意到，这个还有一点点缓冲时间给你给彼此做反应。
0: 嗯哼哼，所以100公尺其实是最理想的，
1: 对，
0: 是规定的。
1: 对对对，但是我知道以实际环境来说，可能大家没办法那么准确。
0: 嗯，
1: 但以我们就是请那个听众朋友，就是以在你能力范围及安全的范围下，摆多远尽量就摆多远。
0: 好，那可是如果说今天要稍微计算一下，有没有一个准则，比如说我要几个路灯啊，或几个线啊，这样才知道说它大概已经有100公尺了？
1: 那个我们的车道都有车道线嘛，就是一时一虚，那这样子一组就是10公尺。
0: 哦，
1: 对，就是尽量抓个10组，就是10组就是100公尺。那当然前提是你觉得你安全的，啊，
0: 对。
1: 你没有办法，你就是尽量就好了，因为你赶快立即通报110、1968，我们来做协助，
0: 嗯哼哼，
1: 就比较安全。对，
0: 好，那尤其是我们刚刚在讲的，最担心就是你在摆设这个过程当中很危险嘛，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有没有什么提醒大家，比如说我要怎么摆，或是我摆了之后要怎么回来，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嘞？
1: 如果今天车内有2名乘客，先讲有2个人以上的话。那我们最好的方法，如果有反光，车上备有反光背心，那可以先穿。
0: 嗯，
1: 那再来2名，一个人拿标志，一个人可以拿手电筒或者是什么手机的手电筒，尽量挥，尽量挥给后面的人知道说，我前面有状况。
0: 是是是，
1: 那就一个摆，一个帮忙留意一下后面的来车状况。那如果今天还可以2个来做互相

0: 嗯哼哼，
1: 那如果今天，对，如果今天就是一个人，那就可能自己要稍微忙一点，但是一定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面对着来车的方向。
0: 哦，对，
1: 对，这是最重要的。
0: 对，因为意思说面对来车，你可能要倒着走啦，哈，可是不是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说后方有什么突发状况，你要闪避也才来得及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如果今天警告标志放好了，我们希望你第一站在哪里，第二怎么报案呢？
1: 摆好之后，我们如果今天是在内侧，我们当然是可以直接到内侧护栏，就是尽量到里面护栏里面去做等候。那马上就是打，看要打110，如果在高速公路打1968都可以，原则上都一定会转到我们相对应管辖的地方，那我们询问中心就会立即通报那个巡逻车到现场去做协助，或者是高工局那边也会调派，如果需要有拖吊车啊，或者需要其他来协助，我们也都会立即派遣，那立即到现场去做协助。
0: 嗯，好，所以其实打电话是不是也有一个比较厉害的方式？听说你们有一个1968 APP 的报案系统，也可以来报案嘛？是不是？
1: 对，我们。如果那个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去下载1968的 APP， 那里面其实有一个警政报案系统，那记得开启定位功能，那开启之后它你点选，它就会自动对应到你现在那个位置所辖最接近的公路检查大队的警务中心那边，就可以立即的拨打到你最近的，就不需要再透过系统来转接来转接去，这样子可以再减少一些时间。
0: 对啊，他可以迅速的找到你所辖的分队，然后可以赶快精准的明确的告诉他你的所在位置，是不是？好，那这样子才能够更快的找得到你嘛，找得到需要被救援的这个抛锚车。
1: 对，
0: 好，所以这是一个很科技的方法，然后跟很便利的系统，只要你用免费的方式去下载这个1968 APP， 其中有一个警政报案系统，里面就有这样子的服务，你把定位系统打开就可以了。
1: 对，
0: 好，那如果今天呢车子它可能运气比较好，透过了一些方式让它可以发动了，又可以走了，是不是从路肩要进入主线车道，你也要提醒大家的地方是吗？
1: 对，因为今天路肩如果又可以行驶，那我们其实最害怕的是，我直接方向灯打了就死心
0: 就走了
1: 进去车道里，那其实很危险，因为相信听众朋友应该也有这个，如果真的有经历过也都知道，因为我们主线的车道其实时速还是维持正常的90-100在开，
0: 快，
1: 那你从零，你是从静止的来做起步，
0: 那
1: 你如果直接切到车道，后方是90公里的时速。
0: Wow，
1: 对照你是0公里的，刚起步跟你10-20好了，
0: 那
1: 其实速差是非常大，你后方来车要有时候刹车也来不及，
0: 嗯，
1: 所以我们都是建议先在路肩先做加速，至少到60公里以上，那再来找空档切回到我们主线的外侧车道。
0: 哦，
1: 对，
0: 所以有所谓的这个用加速到一定差不多的速度才可以切回来嘛？
1: 对对对，就是避免说有速差这样子。
0: 对啊，千万不要小看速差，这个速差发生的事故也是非常的可怕跟严重的哈。
1: 对，
0: 好，所以要提醒所有用户朋友，第一一定要先确保自己的安全，然后警告标志距离要够，尽量让自己发光发亮，要让所有的朋友知道这边有一部抛锚车停在这里嘛。
1: 对，
0: 好，那除了抛锚车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地方之外，我们在辖区之内有没有什么要希望用户朋友共同配合的呢？
1: 那其实我们现在社会上最关注的就是我们毒驾。
0: 哦，对。
1: 那我们对毒驾，我们警方这边会持续去做加强处理。那如果有的话，我们一定会依相关的规定来做处理。那也提醒大家，一定是第一个一定是拒绝毒品，
0: 当然，
1: 远离危险，不要因为朋友好奇或者是怂恿什么的，然后就去尝试。第二个是，如果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你发现，可能有人会有这个行为，要么道德劝说他也好，请提醒他千万不要，避免造成一些憾事发生。
0: 而且要告诉大家是，现在警察要找毒驾，其实现在的那个脱衣快筛其实很快的，对不对？
1: 对对。
0: 哦，用很快的速度就可以知道说你是不是有吸食这个违法吸食的这些毒品，然后如果说你已经有开。

0: 车就直接把你扣下来了。
1: 对，我们就一定是依公共危险刑法来做移送。
0: 是、哦、啊，不过吸毒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的事情了嘛，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哦，那你今天吸毒了，你还开车，就是违法再加违法嘛，哈、哦。
1: 对。
0: 哦，好，所以请用路朋友一定要记得，我们千万不要碰毒品。一旦知道有人有这样的坏习惯，你可以去好好劝他，不然就直接去报警也可以的啦。
1: 对，
0: 是不是？好，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谢分队长告诉我们这些重要资讯，谢谢您哦。
1: 好，谢谢主持人，
0: 谢
1: 谢朋友，
0: 好，拜拜，
1: 拜。
0: 好了，我们在音乐声中准备来到六点钟的第十。

吃什么？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路况导航。
1: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上，从东湖汐止一路到了五堵路段连成一线，大概维持40-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南下内湖一路到了圆山路段，还有在南下从堤顶到下塔悠路段的高架路段，这边时速维持不到20公里，非常辛苦。高架继续往南，从环北到五股端这边也是走走停停的。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工局路段开始，一路到了林口，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还有在南下从桃园一路延伸到了中立路段，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也都是车多。继续往南，在北上呢，目前从新竹到竹北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交流道，还有在南下安坑中和一路延伸到了树林路段都不太好走。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了木栅路段呢，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的中部路段方面呢，目前看来在中部路段方面车流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一号在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这边呢，出现了比较稍微车多的情形。而在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是在国道十号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双向都是车多。在南下的冈山一路到了五甲系统，还有在北上从五甲系统到冈山路段双向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路段之一，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位于国道一号这边，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89.5公里的河北路段呢，说路间有自用车跟货柜车的事故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刚接到北上12.5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的中线跟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76.8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有小狗跑上来了。国道一号在南下永康出口，还有在南下大湾出口，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徐福凯的歌声，罗大好的戏几里，在国道三号南下189.5公里和美路段附近，路间有一部自用车跟货柜车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在东向的国道四号往潭子方向衔接台74线往东，东向接东向这边持续都是车多。这个是国道一号的南下五股转接道，这边在南下31.3五股转接道之前的路间，有一部休旅车抛锚停放在这边。

0: 6: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侯宗奇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过了内湖之后，明显的降到40以下，一路到圆山，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过了台北之后，渐渐就会疏解哈。再往前的话，泰山转街道一路到林口一啊，车速大概走40到60，尤其是林口一出口外侧车道排队哈，大概差不多有1公里多哈，这个地方。在过了桃园之后，外侧哈要衔接国道2号东向的车道呢，目前行车速率是比较慢的哈。那机场系统一路到中丰呢，车速在40到60。再往前的话，竹北到新竹路段明显车多哈。北上的部分呢，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到60。再往前过了平镇系统之后，明显的一个降速，尤其是在中立这个路段呢，车速是降到40以下。过了中立之后，车速渐渐提升，要过了中立服务区哦，过了中立服务区才会明显的疏解。在林口一这个路段呢，车速会降到40以下哦，大概会持续2公里左右。还有再往前的话，在三重台北这个路段呢，也是明显车多，尤其是在台北这个地方，车速也降到40以下。要过了滨江才会疏解，内湖东湖路段哦，一路到汐止端哦，到高架的汐止端呢，车速在40到60，尤其是在东湖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接性停等。汐止系统到汐止站区的车速在40以下的，高架的部分汐五高架南下那个堤顶啊，这个路段呢，就是堤顶一进来呢，大概会有1公里多哈，车速是在40以下的。过了之后呢，虽然车速有明显提升，不过车量还是蛮大的。那再往前的话，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40到60之间。北上的部分呢，在中立转接道前哦，这边是这个路段明显的车多哦，大概是从65、64这个地方开始哦，就明显车速有放慢下来，一路到过了中立转接道才会明显的疏解。再往前的话，过了堤顶之后呢，大约在18、17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哦，一路到汐止端的车速会持续在20以下哈，20以下，所以这个地方是比较慢的，这边要留意。国道2号的部分呢，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在40以下，还有在机场系统出口前呢，外侧车道也是一样比较慢的，主线呢也是一样啊，明显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在机场系统出口呢会明显车速稍微慢一些啊，这个地方。国道2号甲的部分东向啊，在镇头往大园方向啊，车速在40以下的。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在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哦，过了系统之后呢，一路到木栅呢，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这样的车速。安坑路段车速在40以下，过了安坑隧道之后，一路到中和车速可以维持在40到60。土城树林路段的车速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出口

0: 外侧车道车速稍微有一点慢，这边要稍微留意的。再往前的话，埔顶隧道一路到莺歌系统，车速在40到60，车辆是比较大。这边再一个是往前中和交到出口前呢，大约在3938这个地方，也是明显车速有放慢下来，大概只有40到60这样的车速，要过了中和隧道之后才会明显的疏解。国道三号甲的部分东向木栅加罗道这个地方会有间歇性停等哦。还有在南港联络道的部分，在环东往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一路呢车速都在20以下。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大致上是维持顺畅的。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在台中到大雅路段车速在40到60，其余路段都已经恢复顺畅。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车速在40以下，还有顶金系统到高雄路段明显车多哦。在渔港路这个地方呢，要下渔港路这边会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北上的部分呢，大致上已经恢复顺畅。在国道十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过仁武之后，明显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大概只有40到60。尤其是过了顶金系统之后，一路到左营端，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

大巴以威所带来的歌曲《红桃姐姐》。好，这种天气哦，听着雨声，然后又加上今天是星期一，难免会让你精神状况比较不好一点，对不对？赶快打起精神来，都已经要下班了。这个安慰自己的方式可以说这个礼拜上四天班就好了，是不是？因为要迎接端午连假的来临了，大家加油好吗？好了，先提醒您，国道三号说南下20.4公里木栅路段之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在雪山隧道内就有一部车，你真的是精神状况不好是不是？在北上25.5公里的雪山隧道，说外线车道有一部黑色自用车超慢速的前进，北上25.5才刚进去没有多久，外线车道有一部黑色自用车慢速前进当中，好吗？进入长隧道当然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但是也不要刻意的放慢车速，也不要刻意把车距拉得太长，你会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在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国道一号在五股交流道出口处要往蓬莱路方向这边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在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系统交流道衔接台74线东向匝道口也是同样走走停停的。我最近大家精神状况不好，可能跟他有关系啦。你有在看足球吗？对，2026的世足赛现在正热热闹闹的进行当中，本届的主题曲还是由 Shakira 来主唱，所带来的就是这一首歌曲，好，大家一同来欣赏。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时针生长一路平安，明天见。

0: 景广晚间新闻。
1: 民将签署停战协议，以色列坚称不受拘束。巴赞总队查获电子烟走私案，市值超过千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6月15号星期一的晴光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以及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证实，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的仪式。林依晨的报道。
1: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2: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1: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金广记者李一成综合报道。
0: 而针对美伊达成的停战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今天则予以谴责，并坚称以色列不受到该协议的拘束。法国总统马克宏则表示，为了协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而设立的法英联合军事任务，目前已经准备好进行部署。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完成跟伊朗的和平协议，日本和韩国股市强涨，台股在电子、金融和传产股齐扬推升下，指数开高走高，收在45,396.99点，上扬1,227.95点，成交值1兆639.92亿。吴盈妮的报道。
3: 美伊停火协议露出曙光，油价应声下跌，缓解通膨担忧，加上 SpaceX 成功挂牌等利多刺激，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急速消退，外资大举反手回补，台股出现报复性反弹，加权指数跳空开高278点，以44,447点开出，随后买盘涌入电子全指股，大盘涨点迅速扩大到1200点以上，成功站回十日线与45,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4: 油价是这样子的哦，刚开始美伊战争开始打的时候，开始高档钝化，歹戏拖棚。那最新的话是油价跌下去了，目前的最新即时油价再跌了 3.9%， 大的 M 头的成型。那油价降，通膨的预期就会降，所以让本周的台股跟美股的部分会先反映这个利多。
3: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历经上周去杠杆多杀多之后，在月线附近出现强劲支撑，现在到了月中，集团与投信的半年底做账行情正式起跑，另外还有上市柜公司年终陆续开始发放高额现金股

0: 利，预计都能为台股市场挹注可观活水。而本周美国联准会的利率政策将会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焦点。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今年查获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的走私案，走私集团以海运货柜申报登市加仓电子烟的零组件闯关，警方共查扣空烟弹14万多个，以及多项零组件共48箱，市价超过千万元，专案讯后依法移送拆处。任兰心的报道。
2: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据分析及高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器及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万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3: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数据分析，破获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登市加仓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弹零件、1万支抛弃式烟管、约1万支加热雾化器及1万多个内芯滤棉，初步估计市价逾新台币1000万元。
2: 宝山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吸食丧尸烟弹后毒驾肇事案件，危害公共安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毒毒品危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新北市调处侦办不法集团制造一坨蜜纸的毒品案，沈卓凡姓以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的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处15年以及12年的重刑。进阶的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不法集团去年9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一坨米纸前驱物黑水制毒。检调专案小组充分掌握动向后，2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当场逮捕樊姓及林姓男子，查获一坨米纸成品 1.97 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 93.32 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谏。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5: 原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第二级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扣毒品数量甚巨，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十三波安居专案，去年5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一坨米纸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估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一坨米纸烟弹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屏东一名父亲因为工作债务的压力，长期对不满一岁的儿子施虐，导致儿子的头部骨折出血。一审法院认为他犯罪情节重大，不过考量他认罪并跟妻子和解，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6: 杜姓男子和妻子婚后育有3名子女，4年前儿子刚出生没多久，男子因工作债务压力对照顾小孩失去耐心，在住处多次虐打男婴，造成男婴全身多处淤伤红肿。3年前并因大力拉扯造成男婴骨折，甚至因殴打男婴头部导致颅骨骨折、颅内出血。妻子发现后报警提告，男子也被依伤害儿童罪嫌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身为父亲未善尽照养责任，反而从儿子出生没多久开始就恣意徒手殴打、拉扯及攻击部位包含头部、眼部等重要而且脆弱的地方，犯罪手段危险性高，时间还长达8个月之久，造成儿子严重伤势，犯罪情节重大，应予严惩。但考量他到案坦诚犯行，并和妻子达成和解，每月支付15000元的抚养费，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同时没有给予缓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政府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会与家庭一次减免，包括房屋税、地价税及所得税3种税。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婚育宅如果减免房屋和地价税，全国各县市的家总也只有新台币70亿的税损，地方政府足以支应，中央不会再另外补贴。朱瑞森的报道。
7: 赖清德总统拍板18项措施，作为因应少子女化及人口结构的战略方向，针对家中有孩子

0: 自且只有一户自住房屋的家庭，行政院将修法授权地方政府减免房屋税和地价税，所得税也会再减免。财政部长庄翠云指出，为鼓励生育，家中若有未成年孩子需要抚养，免税额再加50%的部分。财政部已经提报行政院，很快会送立法院审查，希望在本会期通过，今年度实施，明年报税时就能适用。
1: 那我相信地方政府，尤其在财化法修正以后，财政已经这么样的充裕，整体来说，它的税收，
2: 我刚刚
1: 整个各县市加起来都只有最多也只有70亿而已。那所以我们认为地方政府也应该
2: 应
1: 鼓
2: 该
1: 励
2: 承受
1: 春
2: 得
1: 育
2: 了，
1: 跟青年共同一
2: 所以
1: 起
2: 不会
1: 来，
2: 补税杀损
1: 我
2: 的问
1: 们一
2: 题
1: 起
2: 嘛，
1: 来努力。
0: 股市近期表现亮眼，不少上班族辞掉工作投入股市。面对 M 型化加剧趋势，有立委建议提高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并对高资产族群课征更高税负。庄翠云表示，将进一步研究评估，大约3个月可以出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去年9月，花莲马滩西堰社湖的灾情，对光复、凤林及万荣3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的冲击，比全省失去掉了40%的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以及佳节礼盒，又到10月热闹登场。吴依妮的报道。
4: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4到5月，花莲好事券吸引1.6万人次参加。5月迎夏光复赏萤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署长苏文玲说：“
5: 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10%以上的一个成长哈。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4: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6: 所以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冷清了。
4: 6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7月有花莲好事券2.0，8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9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10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行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主开发全国性涉外事务的资讯平台，并主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也参与推动我国参与 Interpol 以及国际外宾的文案勤务，展现警政外交的专业，获选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学程式设计，打造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整合全国资料，改善基层员警跨系统作业与通译选聘流程，有效提升行政与数据管理效能。
9: 那在苗栗是因为看到实务的需求啦，最早应该是一张通译费领据的故事，所以你看我们名字，我们叫做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它有一点像是我们外事的一个单一窗口，就是一站式的。我们希望说外事人员在这个网站上面可以把外事相关的资讯啊也好，都可以找到解答。
10: 他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人才，他有我们在地方的这个实务的能力的这个经验，但是也有中央决策规划的能力，他也有沟通协调的能力，然后他也有勇于认识的担当。
8: 国际组组长林妙玲表示，林建明筹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成功邀集52国执法人员来台交流。面对外宾因政治压力临时取消行程，仍然能够及时调整议程与替补讲者，让论坛顺利完成。他肯定林建明具备外事专业，勇于创新，且能主动解决问题。
10: 他是很勇于认识，而且他也很愿意创新。一般的人就觉得我只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可是他总是愿意在这个工作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他更优化的，或是让他更有效率的，我觉得他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做。
8: 林建明强调，本次能够获奖都是仰赖团队合作、长官支持以及家人的长期包容。
9: 不管是这个系统的建制，或者是整个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团体的工作。最要感谢就是我们国际组的

0: 妙龄组长。第一个我获奖的主要事迹应该一个就是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的建制，那我觉得是长官对于推动系统化的这个远见跟魄力。那第二个是就是组长这边有去争取相关的资源。
1: 此外，林建明也参与我国推动 Interpol 相关工作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与数位治理专业能力，获颁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3: 时间来到晚上的6:44，接下来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车多不好走，北上的39.2公里过林口 A 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在五股出口往蓬莱路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9.5公里靠近和美过了 CMS 的转弯处，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三甲线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在东向往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的匝道也同样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五号在北上了25.5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有黑色的自小客车慢速行驶。台北市在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省道在台76线在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会轮流封闭来办理隧道检测的作业，从等一下的晚上8点钟开始到清晨的5点钟。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时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逐步深化资料搜集、分析跟应用，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他致辞时首先肯定学会2024年创立以来，无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
3: 我们知道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收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未来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2: 总统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端午节前，农畜产品的需求增加，海巡署金马澎分署整合金门、马祖、澎湖三巡防区，同步执行125年扩大威力扫荡的专案勤务，强化暗海联防，防毒走私以及境外的疫病入侵。任来新的报道。
4: 海巡署金马澎分署执行125年端节扩大威力扫荡专案勤务，第九安巡队参谋主任魏龙表示，本次专案整合金门、马祖及澎湖三巡防区暗海联防能量，部署巡防艇21艘、巡逻车78辆，动员436名执法人员及3只侦搜犬，并运用 X 光机、智慧港监、无人机等科技设备，全面强化暗海监侦与查缉效能。
5: 本次专案首率金门地区及查获中国龙产品花生446包、23.9公斤，及中国加工食品螺蛳粉402包、169.7公斤。以实际行动及查获成效，宣示端节守护边境国安、治安及平安三人路绝不打烊的决心。
4: 此外，在海域勤务方面，提高敏感海域监控密度，防堵可疑船只接驳及偷渡入境；暗季则加强船舶舱间、小三通旅客行李、冷冻货柜及邮包查验，并针对偏僻港区、废弃房舍等治安死角强化巡查，严防走私及境外疫病入侵。海巡金马澎分署表示，端节连假期间将持续强化勤务作为，守护边境安全与国内食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女子陈佳颖前年度假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致死，一审判处死刑，案件上诉二审，女子只坦承过失致死，否认杀人。所长也希望着先生法院起诉家庭破碎，请求高院判处死刑，守护警察与正义。吕明宗的报道。
6: 现年32岁女子陈佳莹前年在家混用伊多咪治等毒品后开车上路，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一审法院认定女子虐杀警务人员，犯后毫无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在警察节这天再度开庭，提讯在押女子。
7: 知道今天警察节吗？
8: 有觉得对不起警察吗？
6: 女子仍否认杀人，辩称只有过失致死。所长遗孀现身法院表示无法接受。
9: 我们被害者的权利，中心的生命呢？我们一家人被他剥夺的人生，
10: 如果连依法执勤的警察面对这样子夺命都不能最严正的法律制裁，我们台湾要怎么相信社会正义仍然存在？
6: 家属表示，女子行为剥夺无辜生命，让孩子失去了爸爸，应该付出最严重的代价。判死不只是为了所长，更让每一个警察守护社会正义的同时，也会被台湾的司法所守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法务部调查局今年评审强制猥亵、偷拍及权势性骚案， 检察院通过经委纪会容范勋律所提的调查报告，纠正法务部调查局。朱瑞森的报道。
2: 法务部调查局111年起陆续发生多起所属人员触犯刑法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案件，如111年 A 科长于捷运车厢内强制猥亵女乘客，112年 B 调查官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并拍摄性影像，113年 C 调查专员厕所内放置密录器偷拍民众如厕画面，以及114年第一调查官于便利商店尝试拍摄国中女学生裙底，涉案者不乏担任科长要职或曾借调国家安全局者。监察委员纪慧荣说，
11: 他们就没有经过调查小组，也没有经过专家的意见，就是内部的督察室在处理，可能就会造成所谓的吃案，才会造成那么多人不甘心来跟我们澄清，像这样的事情是损害了受害人的权益，所以我们对他做纠正。
2: 监察委员强调，调查局作为国家执法机关，更应高标准要求所属的人品纪律，如有重大违失行为，应针对相关案件逐案重新检视，从严处理并落实再教育，才能尽速导正机关风气，挽回国人信心。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解除高额的保单，说是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捡警诈骗的手法，保住141万元。徐俊秀的报道。
1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13: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14: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
13: 还没去看哎、
14: 欸。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13: 对啊，我先领啊。
14: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15: 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哦。
13: 不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12: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假捡警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捡警假好心的提醒她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她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监警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

0: 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6月18号启动疏运的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的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的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6折的优惠。杨欣的报道。
2: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 1.4 倍，国五更达 1.5 倍。6月21号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国五达 1.4 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3: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6折优惠，搭配 T-Bus 2.0 最高回馈可享42折，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2: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9.4%。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5.8%。此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黄先生在40岁开始起身的人生，苦等待弃捐15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起身人生画下句点。柔纯的报道。
4: 61岁的黄先生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和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5: 那我很感念他，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生下去。
4: 黄先生接受大爱弃捐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师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年轻大男孩，男孩的妈妈在万般不舍下签下了同意书。
6: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诶，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4: 李欣怡表示，台湾有近9000名的病患在等待肾脏移植，碍于台湾流权师观念负面新闻影响，或当事人签了弃捐同意书但没有跟家人说，导致家人没有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欢迎民众进一步了解，让大爱得以延续。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为了强化地区的照护量能，卫福部苗栗医院以及台中荣总成为医疗合作医院。卫福部长石崇良期盼能够挹注更多资源，让乡亲在地就医更便利。陈怡琳的报道。
7: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苗栗医院与台中荣总医疗合作揭牌仪式时表示，苗栗相较其他县市仍属医疗资源不足地区，苗栗医院长期守护地方健康，台中荣总则是中部重要医学中心，两院携手不只是医疗资源的连结，更是区域医疗体系共同承担责任的具体展现。
8: 那么资源的不只是心内啦、神经外科啦这种大科啊，也让一些人力是非常稀缺的，像风湿免疫、像新陈代谢，那么像肠胃，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多，可是呢，这些人才呢又是特别的稀缺，那也挹注我们，所以未来我们这里的科别会更完整。
7: 苗栗医院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两院合作，并滚动检讨，逐步交流智慧医疗、数位照护及医疗服务流程优化等经验，成为医学中心与部立医院携手守护地方健康的典范。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环境水气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

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路段内线车道休旅车没有开到车灯，路段有下雨要特别留心了。在省道的台七四线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这里是拥塞。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的崇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走走停停，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0: 你好，我叫小五，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0: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0: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端午节有3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4: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3: 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15号，礼拜一晚上的7:12。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Zed 还有 Alicia Cara 的合作单曲，叫做 Stay。这个周末假期，在台北的大家会公园有一个 S2O 的电子音乐派对哦，洒水洒得很开心哦。这个电子音乐也是震得很不错，非常非常的好听。选在一个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地方，不止洒水，然后还有这个电音的一个效果。今年 Z 也有来到台湾进行演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系统接往国道三号南向的匝道路间，有两个小朋友跑上来，非常的危险哦。国道一号南下冈山路段的内线修理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台七四线东向19.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这里车多拥塞。听到的是 The Chainsmoker 老烟枪双人组合，还有 Daya 的合作 Don't Let Me Down。

Don't Let Me Down The Chainsmokers 还有大雅的合作单曲7:16。好，国一南下的汐止系统接往国道三号往南方向匝道路间，两个小朋友跑上来，国道十号双向顶进到左营时速不到60公里呀。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他们是 Spino 还有 Tyla 的合作单曲 One Call。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分别来自 Spino 还有 Tyler 的合作单曲 One Call。 刚刚的这首主语作品它是阿布斯阿布斯塔纳比玛，歌曲叫 Quindom 王国，7:22:23。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系统接往国三往南的匝道路间，有两个小朋友在这里走动，非常危险的。国三南下的41.2公里土城前的中间内线车道，垃圾是飞来飞去的。土城出口前的路间呢，还有一大包的垃圾掉在这里。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的雨势周末到现在有一点点的趋缓，可是大多都还是有下雨的，一定要特别注意。听到的是 Alin 的歌曲 Link 专辑《爱超乎逻辑》。

Alin 的歌声叫做《爱超乎逻辑》。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路段都是车子多的。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休息站不到60公里哦。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吧，它是 OZ，We Out Here。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近日全台天气受滞留锋面和西南气流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国土署提醒地方政府和营建业者提高警觉，全面检视施工安全和防汛措施，确实覆盖防尘网、防水帆布，并维持排水畅通，降低豪雨致灾风险。任兰心报道。
1: 国土署为因应近日豪大雨频繁，已请各县市政府启动防汛应变机制，加强抽水站、滞洪池及透保水设施准备，并全面巡查在建工程。国土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科长郭建文表示，有关道路工程列为防灾重点，已要求各工程单位落实施工安全管理，针对重点项目加强巡建。
2: 后续它会由我们所属的各部分组在汛期前就启动一些准备巡查。那主要是针对优先检查它工区是否已完成一些救灾准备器材以及准备以及救灾整理的一些动员。
1: 此外，国土署也提醒，临水作业工程应强化水位监测与预警，备妥救生设备及紧急应变机制。如遇豪雨特报水位暴涨或有危及施工安全情形，应立即停工并撤离人员及机具，确保公共安全。国土署表示，五到十一月为汛期，将持续与地方政府强化防汛设施及防灾准备，提升整体防灾韧性，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基隆市消防署今天举行灾情勘查车捐赠仪式，药吉食品公司捐赠一辆灾情勘查车，副市长邱佩玲感谢企业界的爱心义助，协助消防人员争取宝贵救援时间。林梦平报道。
3: 日前消防员詹能杰因救火殉职，民间企业得知消防局急需灾情勘查车，历经两个多月筹备，终于完成捐赠。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市府受赠时表示，基隆有九个消防分队，勘查车量能明显不足，这辆新车将大幅提升救灾机动能力。
4: 基隆的山形是不太一样的，有山有海，路又窄，我觉得到一间公庙，那其实这公庙窄到我都想，如果今天失火的话，消防车怎么进去？那有一个勘查车，让我们可以先了解状况，是非常棒的。我们总共有九个队，那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有五部。很感激送出及时雨，对我们帮助很大。
3: 消防局长尤嘉义指出，新车具备优异的越野和拖挂功能，不仅能深入复杂地形，也能搭载救生器材及拖拉救生艇，将成为救援时指挥调度的重要利器。市府也期盼持续结合民间力量，强化防救灾韧性。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才刚被抓又再犯，高雄一名何姓男子日前因涉毒遭毒驾遭移送，没想到短短四天后再度骑车上路，还逆向行驶被警方拦下，检测结果又阳性，当场遭逮送办。黄一豪报道。
5: 鼓山分局表示，荣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明华路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逆向行驶，立即拦查，没想到一查身份，竟然就是四天前才因为涉嫌毒驾被警方查获的何姓男子。警方随即进行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再度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6: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令警方查出河南驾照已遭注销，就其涉毒驾驾照注销、人驾驶机车及逆向行驶等违规行为，依法举发，罚锾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127,800元。
5: 警方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将会持续的加强取缔毒驾与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用路人的安全。

0: 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逐渐远离跟西南风的影响，环境水汽还是很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北部、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跟外岛呢，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部分，北部跟北中南部24到30度，东部25到31度，离岛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1: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4: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1: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4: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1: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7: COMS 康姆士乐团，
6: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7: 不，

给我一杯快乐水。对你来说，什么是快乐水呢？他们是原子邦尼在《无情怪物》当中的音乐作品。7:42，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七十八线的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坑洞哦。国道一号南下的218.3公里园林交流道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好，然后在国一南下的222公里过北斗交流道中线有自撞的事故状况。国道三号南下的41.2公里土城出口前中间内线垃圾飞来飞去，路间还有一大包的垃圾掉在这边哦。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都还是车速缓慢。国一的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他是旧陈永熙解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打溜梯，陈永涛阿涛哥山下甜美专辑好可爱哟。7:53，在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路段小客车没有开灯，台78线西行32公里斗南教道路段的匝道有坑洞，国道1号南下的218.3公里园林教道的外线小客车自撞，大客车在后方警戒，要特别小心咯。刚刚是客语作品，我们来听客语跟台语的合作咯。Pia吴贝雅跟范丞飞的合作歌曲叫做树蝉藤蝉树。

57分，苏灿坦灿苏树蝉藤蝉树，皮亚吴贝雅跟范成飞的合作歌曲。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218.3公里园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大客车后方警戒哦。好，你所在的位置有没有下雨呢？最近这两天的雨是有比较好一点点，不过预计这一波的下雨状况呢会持续到端午节、端午节前夕，所以大概在礼拜五之后、全台各地都会比较是转为晴天的天气了。陈珊妮跟钟云凤老师合作 Juvenile A 的专辑歌曲叫做《玉女穿梭》，待会见。

0: 像海洋。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别让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你是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18.3公里园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大客车呢在后方警戒。在国道一号的施工消息，国一的北上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过后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31.8到233.6公里西螺交流道过后的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国一南下196.7到198.2公里彰化交流道的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的222公里北斗交流道的中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78线的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有的匝道有坑洞。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都要提前在前一个交流道进行改道。路网图车流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缓慢。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

0: 据提供。
1: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乐团，
1: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远方每一处都还有光线。

这一首音乐作品是在2026年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当中的其中一首的算是主题歌曲吧，叫做 Goals， 当中有 Lisa、 Anita、 Rima 跟其他各式各样你能想到的动感的声响。第二个小时8:09分要8:10分再进

您广中国专家的网课爱享乐的节目时间。台十八线西行的一公里处太保路段的内线车道路树倒塌，台六十八线西行五公里新竹一交流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新竹道竹北车子多。听到的是 Ray Escapeson。

0: nothing, so there's nothing to regret. Other than this awful kick drum pounding in my head.
1: 他是 Ray， 歌曲叫做 Escape Zen， 8:14喽。国道十号的西行4公里处，人武王顶金路间有小客车打滑的自撞消息哟、哦。目前车头是逆向的。国十西行4公里处，人武王顶金的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呈现逆向。台十八线的西行1公里处，太保路段的内线车道路树倒塌。台68线的西行5公里处，新竹一交流道这里是有掉落。

落雾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8.3公里园林交道的外线，小客车自撞，后方是大客车警戒哦。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Dreamer Dreamer 珍妮的克制不了之后，是今年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客语歌手跟最佳客语专辑，它是 Anna， 歌曲叫做 Tell Me。 台68线的西行5公里处新竹一交流道有掉落物，台18线西行1公里的太保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路树倒塌，国道10号的西行4公里处仁武往顶金路间是小客车打滑自撞，有呈现逆向的情况。 Against the Current 歌曲叫做 Roses。

Against the Current 歌曲叫做 Roses， 8:26。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道前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是进行施工的。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的入口施工封闭哦，要往南行的朋友，请往青埔方向续行到五福路路口来进行回转。Paramore 歌曲是 Liar， 待会8: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迎接警察节，刑事局结合台湾的布袋戏文化推出反诈短剧，首次邀请素还真、请假仙及鬼王冠同台演出，透过幽默的剧情

0: 重现假中奖通知的诈骗手法，提升民众的防诈能力。任兰心的报道。
1: 布袋戏是台湾具代表性的传统艺术，中间分明善恶对决的剧情特色，与警方打击诈欺犯罪理念相契合。刑事局表示，此次结合布袋戏推出反诈短剧《方块酥先生骗术现行记》，打破传统宣导活动的刻板印象。
2: 你好了，我是三宝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了，尊贵的钱先生，你抽到了咱动物园的免费门票了。
3: 哈，有真的假的啊？啊，恁动物园有啥好戏？真好看？你该不是诈骗吧？
1: 剧中诈骗集团花神彩券活动人员方块酥以假中奖通知诱骗民众秦给森提供个资与账户资料，秦给森则以诙谐方式查证身份，呈现面对可疑来电时的真实反应。
3: 各位警察大人辛苦了，我老秦就抓爱怒气黄诈三不原则。
4: 接到欺负的电话，爱注意，那唔通随便把你的资料给别人。
1: 刑事局提醒，合法机构不会要求提供账户密码或验证码，接获可疑来电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共同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安排阳光男警拍摄交案的宣导影片，提醒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跟毒驾。黄俊伟的报道。
5: 刚刚毕业分发的西湖派出所警员陈守佑以年轻活泼方式深化民众交通安全观念。
6: 使用毒品也不会让你开车开得比较帅，只会让警察找上门比较快。不要以为自己是头文字 D， 喝酒吸毒后开车，下一秒可能直接变成道路惊魂记。记住，酒驾和毒驾都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
5: 庆祝6月15号警察节，西湖警分局举办交通安全有奖征答，提供宣导品互动，加深民众酒后不开车、毒品不上路的正确观念。
6: 答对有机会拿奖品，答错学知识也不亏。拒绝酒驾，远离毒品，平安回家，警察节快乐，我们路上见。但希望是在活动现场，不是在违规通知单上。
5: 西湖警分局呼吁，饮酒或食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持续强力取缔酒后驾车及毒驾案件，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南农特产品快闪韩国首尔的地铁商圈，邀请韩国的民众品味台南的好滋味。魏吉尼的报道。
7: 为持续拓展韩国市场并提升台南农特产品国际能见度，台南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首尔地铁站举办台南农特产品展售快闪活动。黄伟哲说，
8: 超过2亿元订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韩国的首尔街口的地铁站来看看啊，实际接触消费者，其实消费者都很喜欢我们台南的产品，包括凤梨，包括芒果，包括绿茶、冷泡茶哦，还有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台南的好的产品，果干也是一样，市场的反应成功。
7: 活动现场吸引了大批韩国民众驻足参观跟试吃体验，市长也在现场亲自发送试吃商品跟活动气球，也跟现场的民众共同体验韩国传统游戏投壶，透过展售试吃推广传统文化体验互动跟社群行销等多元方式，向韩国消费者介绍台南优质农产品还有特色食品，进一步提升台南品牌在韩国市场的曝光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Poiser 所带来的音乐作品叫做 Eat Your Young。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2，国道10号的西行四公里处，仍往顶金的路肩小客车打滑自撞哦，车头是逆向的情形。国道2号的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这里有施工。台31线南行要往国道2号的朋友，请往青浦方向往前走后，走到五福路的路口回转，进行改道的一个方式。好，来国道1号北上的203.6公里到202彰化交流道前的内线两个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上个周末呢，我身边好多朋友去 S2O 这个活动，然后我今天在音乐的选择上面就选了好多的英文歌。Imagine Dragons 迷幻乐团歌曲叫做 Shots。

Imagine Dragons 迷幻乐团歌曲叫做 Shots， 8:46:47。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大致上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今天的下雨状况大多是在南部地区，中南部地区主要在云林的古坑跟大林，还有在高雄的燕巢跟顶金，看似都有下雨的情形哦。同样也是乐团 M83 来听歌曲，叫做 Laser Gun， 从 Shots 到 Laser Gun。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0: 想起你的脸。
1: 美秀集团跟卢广仲合作歌曲《手机、钱包、钥匙、烟》56分了。国道10号的西行4公里处，人武往顶进的路间，小客车打滑自撞，车头呈现逆向，请留心。好，有路况报给警官好吗？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比三。待会的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现在6月份，我觉得不能算是春天了。虽然在节气跟季节上面应该算，而且好啦，端午节还没到啦，不算春，还算是春天啦，还算是春天。但是这个温度啊，很不像春天。今年呢，入围了新人奖跟台语奖项的 CJMIT， 我说专辑歌曲叫做《春天的花》，我们下个小时见哦。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s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放心情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北上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这里是有坑洞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212.8到213公里，园林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31.8到233.6公里，过西螺内侧两个车道，南下的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交流道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的入口施工封闭，台31的朋友要往国二的车辆呢，请往青浦方向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往东的匝道进行改道。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草拟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柏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2: 我们的第二版本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核心的理由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被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法官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 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1: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3: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制度有保障。
1: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田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4: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

0: 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啊，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思考学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操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2: 最近由沈博王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1: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拍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9:10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这首歌曲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我们先来听到张惠妹版本，跟着最近的

今天应该有蛮多的新闻媒体从昨天到今天呢，都有提到黄大炜大哥离世的消息。所以今天呢，我相信这两天也有很多的人可能都听了这几首歌，听到耳朵都说，哇，我已经可以倒背如流，好，不用听到这我播的这个当下，我相信应该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是倒背如流的情况了吧。刚刚是阿妹张惠妹版本《让每个人都心碎》。国道三号

北上埔顶一、埔顶二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施工。继续听到的是黄大炜大哥的本人的嗓音，歌曲是《你把我灌醉》。

你把我灌醉，他是黄大炜，9:20。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的隧道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施工封闭。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用路驾驶朋友要提早进行改道哦。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既然都选播了黄大炜大哥的作品的话，就来选播一些经典老歌。

黄小虎版本的《简爱》。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5.6公里仁武前的路间有抛锚车，没有警示。他是张宇，张宇跟十一郎的组合啊，这是一个很经典的组合。来听《用心良苦》，待会9:30，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中国的骇客集团入侵马街、张基等医院及上市企业，不仅加密勒索，还贩售个资。前调巡线逮获两名涉嫌购买个资贩售的国人，今天因违反个资法将两人起诉。吕明宗的报道。
2: 去年三月间，马偕医院传出遭勒索软体攻击，导致500多台电脑宕机。事后自称 Crazy Hunter 的骇客集团表示取得上千万笔的病历，要求马偕以虚拟货币支付250万美金。检调获报追查，包括张基医院和上市公司等医疗机构及企业都遭到攻击。经科技侦查发现，大陆一对男女组成骇客集团，不仅加密勒索攻击，并勾结国内贩子集团卖出数万笔个资。办案人员将涉及贩售个资的两名国人逮获。

0: 联邦查出郑姓和刘姓男子以虚拟货币向骇客集团购买个资，并对外宣称是台湾最新医疗机构高资质人群想趁机转售牟利。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1: 检察官依违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二人法意识薄弱，所为恐将致多数民众受有不可测之侵害，请法院从重量刑，以儆效尤。
0: 至于三名涉案的大陆籍骇客集团成员因没有到案，检方也依法发布通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唐奖宣布2026年永续发展奖的得主为美国大气化学家苏珊·所罗门，他在1986年证实氟氯碳化物造成臭氧层的破洞，因此推动人类史上最成功的气候协定蒙特娄议定书。吴英妮的报道。
3: 距离苏珊·所罗门教授第一次前往南极考察臭氧层正好满40周年，唐奖教育基金会宣布他为今年唐奖永续发展奖得奖人。奖项召集人中研院刘兆汉院士说，
4: 第七届永续发展奖授予苏珊·所罗门，表彰苏珊·所罗门教授在大气和气候科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3: 苏珊·所罗门教授将于9月接受基金会邀请，首度访台与粉丝及师生互动。他也亲自录制影片，感谢唐奖的肯定。
5: An incredible feeling to see that suddenly you've won this remarkable prize, very famous prize that is highly respected and that has gone to so many incredible people.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my work in Taiwan.
3: 唐奖基金会表示，所罗门教授的南极探勘促使国际逐步淘汰在冷媒及喷雾器使用氟氯碳化物，成功让臭氧层恢复。他在2008年更发现了二氧化碳对全球暖化的影响，是巴黎协定的背后关键证据。40多年来，他的重要理论成为全球永续政策的重要基石。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基隆市政府推动下校有自由的愿景，建德国小六位自由学生组成迷你社府团队，花生小市长以及局处首长，针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提出创新的政策构想，展现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林孟平的报道。
6: 基隆市府成立资优教育资源中心，并举办基隆 AI 未来市课程成果发表。学生们从市政角度出发，规划智慧图书馆、树木保育、少子化因应以及智慧交通等议题，并描绘未来城市蓝图。副市长邱佩玲对于学生提出的智慧交通和 AI 应用方案表示相当惊艳，也鼓励孩子保持好奇心，勇于思考和挑战问题。
7: 这20个选出6位都让我非常惊讶，才4年级。会用 AI， 甚至告诉我市府该做什么东西。那有很多市府在做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资优的学生在基隆应该被栽培，应该被看见。
6: 邱佩玲表示，孩子们不仅运用人工智慧与科技概念，也将永续发展及生活需求纳入考量。透过资优教育结合科技和公共议题，不仅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让下一代从校园开始参与城市想象。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4: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5: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4: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6: 知道 Go。
4: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7: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它叫做《同理》，爱情的小船收录在新专辑当中。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2。在国道3号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国道10号的东向5.6公里仁武前的路肩抛锚车没有警示。国道5号北上雪隧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听到的是怀特的歌声 ，Let Go。有路况在协助，请广告0800000123。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9:55，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女孩与机器人》，超过。国一的南下30公里五股转移道前的内侧两线有大轮胎皮，台65线的北上3.5公里过新庄的外线有抛锚车。这一首歌曲前段时间跟朋友出门玩，然后他提到了伊能静其实有一首电子音乐。从现在的角度回去找这首歌，

可能会有点找不太到，关不住。我们来听听看这样的电子音乐曲风是什么样子的。是那个时候跟朋友讨论，是有点融合 trance 的那个速度感。好了，今天陪伴大家到这里喽，待会有上人接手，明晚的7点钟我们空中相会，明晚见，晚安，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实路况听极广，
1: 安全才会有保障。
0: 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30公里，过了在五股转接道前，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线有大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5.6公里仁武前的路间有抛锚车，没有警示。省道台六一的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都要提早进行改道。台六一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六五的北上3.5公里过新庄二的外线有抛锚车。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

0: 元呢。
1: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曲来自 The Police 的作品，叫做 Roxanne。 10:12，今天是警察节啊。不过一般的朋友们可能还是要上班上课，然后我们警察同仁其实还是执勤了，真的是非常辛苦，记得要感谢一下哦，真的是让治安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件事很重要。那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懈怠的，再次跟警察同仁们说声辛苦了。好啦，虽然是警察节，但是我们还持续的上工。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听到了这首歌，接下来他是阿庆，这首歌叫《玻璃市》。好，路况的部分，台65线北上3.5公里，过新庄二，这边外线车道是有抛锚车停放的。国道5号南下，这边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请留意喽。台北市，这是市民高架往西，说复兴北路前呢，中间车道有个三角锥掉落。

热门华语 Top 10。好，星期一，我们还是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卢广仲《伤心早餐店》，第九名艾米莉《悲剧演员》，第八名李荣浩的《黑马》。我们来听调皮的卢广仲，他最近讲话真的是挺幽默的。这首歌《愚人节快乐》。

这是卢广仲的歌曲，叫《愚人节快乐》，本周是第十名。接下来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啊，第七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那第六名华晨宇的《量变临界点》，第五名郭家伟，《未完成的关系》。郭家伟，来听听看，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

来自郭家伟，听到的歌叫《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这是本周第五名，专辑叫《未完成的关系》。好，接下来第四名到第二名都是旧专辑，第四名是《信我就是我》，第三名王力宏《盖世英雄》，第二名陶喆同名专辑。怎么大家都还是在买这些老专辑？来听信唱歌吧，这首叫《天知道》。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2线施工。

0: 冠军，他是周杰伦。
1: 我要鱼。
0: 那刚好最近呢 ，MV 上线。女儿殿下，找好朋友阿 Ken 呢，扛下一切。好了，恭喜他来听这首歌《女儿殿下》。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边的海面，逐渐的北台，那西南风也有稍微减弱一些，所以明天的降雨会稍微趋缓，不过水汽还是比较多。明天在中南部地区还是容易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也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中午过后在部分的山区也要留意这种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的状况。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各地早晚清晨大约是低温24到26度，白天的高温大约是29到31度。而这样的天气其实到了在后一天，整个锋面会在 越北台，剩下中南部有少部分的局部降雨，其他地区会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所以天气降雨的方面，水汽会逐渐的减少，温度也会逐步的上升。那另外再提醒，今天在桃园至台中沿海，还有在台东兰屿绿岛局部地区，由于西南风偏强，还是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注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

0: 巴迪证实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和穆兹海峡通行。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记者李一成报道。
1: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默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默兹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2: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1: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金广记者李一成综合报道。
0: 总统赖清德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时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逐步深化资料搜集、分析与应用，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他致辞时首先肯定学会2024年创立以来，无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
4: 我们知道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收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未来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3: 总统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宝三总队今年查获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走私集团以海运货柜申报登市夹藏电子烟零组件闯关，警方共查扣空烟弹14万个及多项零件共48箱，市价超过千万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裁处。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据分析及高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器及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万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6: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数据分析，破获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登市夹藏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弹零件、1万只抛弃式烟管、约10000只加热雾化器及10000多个内芯滤棉，初步估计市价逾新台币1000万元。
5: 宝山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吸食丧尸烟弹后毒驾肇事案件，危害公共安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毒毒品危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在6月18号启动疏运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7: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1.4倍，国五更达1.5倍。6月21号

0: 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国五达 1.4 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1: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六折优惠，搭配 T-Bus 2.0 最高回馈可享42折，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0: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 9.4%， 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 5.8%。 此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去年9月，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对光复、凤林、万荣三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比全盛时期掉了四成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及佳节礼盒，6月到10月热闹登场。记者吴依妮报道。
3: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四到五月花莲好事券吸引 1.6 万人次参加，五月迎下光复赏萤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署长苏文玲说，
4: 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 10% 以上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3: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5: 那也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冷清了。
3: 六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七月有花莲好事券 2.0， 八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九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十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黄先生40岁开始洗肾人生，苦等大爱弃捐15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洗肾人生画下句点，重新找回健康与生活自主权。记者尤柔纯报道。
6: 61岁的黄先生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和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7: 那我很感念他，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生下去。
6: 黄先生接受大爱弃捐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师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年轻大男孩，男孩的妈妈在万般不舍下签下了同意书。
8: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诶，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6: 李欣怡表示，台湾有近9000名的病患在等待肾脏移植，碍于台湾流全尸观念、负面新闻影响，或当事人签了弃捐同意书但没有跟家人说，导致家人没有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欢迎民众进一步了解，让大爱得以延续。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宇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来吼，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0: 各位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检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坐无回程的火车，窗前滴滴变化，渐渐远离家己的亲人。爱坚定对内心的讲，骗不了失去重心的脚步。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0: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三南下埔顶124道的 Y 侧两线这边施工封闭，国道5号南下雪穗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国5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也是施工封闭的。国5南下7到8公里之间外侧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来听 IC Ball 冰球乐团，他们最近好像有一些风波啊，这首歌叫好朋友。可惜

来自 Anne Marie， 歌曲叫做 I Don't Like Your Boyfriend。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好，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那之前，这首歌是来自林宥嘉的作品，叫做《我梦见你梦见我》。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晚上的11点钟，我是陈慧婷。当星星升起，世界万籁俱寂，收听警广发出专属讯号，停止寻觅，你就是唯一。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南下这边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同样施工哦，所以这边双向都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咯。好，再来要关心。

到国道一号这边是北上的 203.6 到202公里，这边彰化交流道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注意一下。还有北上 212.8 到 211.3 公里园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同样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国一南下 231.8 到 233.6 公里过了西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坑洞修复工程，也请驾驶朋友注意咯。国道一号的南下 177.5 到 180.5 公里，这边呢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要注意了，以及国一南下 196.7 到 198.2 公里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3: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5: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4: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5: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6: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户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1:09，你刚听到歌来自 JPM， 那不是雪中红。这是第二个小时的长恩 In the Night， 台北市麦帅一桥松山往内湖方向。哎，既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哦，待会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因为封闭外侧一个车道，还有义交会指挥，麻烦你减速慢行。国道5号南下7到8公里之间，包含了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茄子蛋，就爱你一摆。

这首歌叫做《想与你漫无目的》，晚餐思路的歌。11:22，国道5号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五北上雪隧内侧施工封闭。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11:33，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哦。好，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觉得好累，打哈欠的话，好，休息一下吧。接下来它是美宝，歌曲叫《从目的地出发》。

从目的地出发，来自美宝。好，明天的天气呢，封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的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所以降雨是比较趋缓，不过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哦。中南部地区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了。中午过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所以这几天下雨啊，山区大家如果可以的话，非必要我们就尽量少去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的活动了。至于温度呢，各地在夜晚清晨低温24到26度，白天大概会落在29到31度。

刚刚听到是黄湘怡的歌《没目的地》，时间也不早了哈，11:42。如果你的目的地还很远的话，留意你自己的精神，嚼个口香糖或吃一些你知道会凉凉的那种，那算糖果吗？算吧，就是薄荷糖之类的，提神一下，不然捏自己大腿可能不太适合。11:42，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它是萧亚轩的作品，叫《爱的主打歌》。提醒你，国道3号埔顶12隧道双向的外侧2线车道都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rap 都不 rap， 我的博眼球甘愿成跳梁小丑。他的选择同流和无谓的流量变得行尸走肉，心中满腔怒火还是我行我素依然故我，我的生活依旧放荡每天抽。

0: 就是如果拿金曲奖，它可以证明一些东西，或者是打破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就 why not。
1: Barry Chan 歌曲叫做 What Would I Hot Dog Do？ 啊，没有 What Would I？What Would Hot Dog Do 了？热狗，热狗会做什么？11:5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0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话说 NBA 你有关注吗？还是已经开始看世界杯了？虽然 NBA 刚结束嘛，没想到今年冠军竟然是纽约尼克队，我其实是有一点吓到。因为我本来以为马刺队都可以击败雷霆了，应该天下无敌，没想到篮球是圆的，对吧？尼克队恭喜啊！纽约真的是疯掉了。不过纽约好像因为这样子有一些庆祝是比较失控的了，蛮可怕的。接下来 MC Hotdog 这首歌叫《约翰·屈

约翰·屈服塔，这是来自 MC Hotdog 热狗的歌曲。那刚刚跟你讲到这个 NBA， 对不对？那 NBA 已经算正式结束了，接下来大家大概也这个月就是看看足球了吧？世界杯。不过在美国，所以这时间上跟我们倒是差蛮多的了。哦，对我只能看看新闻，而现在应该也还是在分组嘛，还没有到后面的这个淘汰赛，所以应该就是等到淘汰赛之后，大家可能才会比较有熬夜看球的可能吗？不晓得啊，世界杯今年对我来说，可能目前还没有到这么的关注啊。不晓得你看的是哪一个球队？总之，每年的世界杯，我想都会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好啦，待会12点钟进入到6月16号，要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2点前，这首歌来自顽童，《It's About Time》。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新的一天到来，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6月16号12点01分，景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五号南下7到8公里之间，包含了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五南下雪穗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而南下的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二号东向，这是大竹交流道的东向的入口是施工封闭的，那么台31

一线南下想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请往青埔方向续行到五福路路口回转，那改到台31线的北上的东向匝道。好，再来台66线呢，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0: 你是有的，你是有的，哦，你是有的，你是有的。
1: 苏敏，苏敏恩，歌曲叫《你是有的》。12:07，哇，再来回声乐团啊，全新单曲，我们来听听看，《扑向那只狼》。这是第3个小时上 In the Night 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

好乐团，歌曲叫做《唱》，12:19，台北市在麦帅一桥松山往内湖方向有施工哦，封闭外侧一个车道，要麻烦你留意一下。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今天晚上很 peace 很棒，但是你的精神不要忽略了，好不好？疲劳驾驶是不可以的哦。

我看着项目里的激动还是记忆犹新，可惜你的回话早就凌乱得不堪一击，把惊天动地的戏码描写的云淡风轻，只剩下平行的时空里我

只要朝着光走，就看不到影子在身后。如果你问这世界的神子还有谁，应该是我，试图让一切。

说过遗憾才让人

刚刚是 Kyre 还有 Vera Chai 的歌曲叫做 Daddy。 12:27，台六十五线北上8.6公里，在板桥区这边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 Mellow Moon。认真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如果想喝点小酒放松，不妨敬你自己一杯，但请记得要理性饮酒。喝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可以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请代驾服务，让回家的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你好，我是萧宏仁。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刚是 Selena Gomez 的歌叫 Love On， 12点36分，台六十五线北上8.6公里。板桥区这里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哦，要麻烦你留意了。七家松曾沛慈，不要再打了。

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听完了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接下来是苏慧伦《为你变成他》。待会一点钟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北上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车道有坑洞啊，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五号南下7公里到8公里，包含了乌土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呢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经过留意喽。国道三号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同样是施工的状况。国道二号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梁又南。您有没有买过名人代言的产品呢？有些诈骗集团会冒用名人的照片或是影片做成网络广告宣传商品，吸引粉丝订购，等消费者收到商品以后才发现原来是假货，而且那位名人根本就没有代言过这项商品。所以如果看到网购广告宣称是某某名人代言的产品，记得在下单之前可以到当事人的粉丝专页或是公司的官网去确认有没有这件事。如果您还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这样你的荷包才不会有损失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Trash。
3: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
4: 成。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5: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时间来到6月16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夜间朋友们工作都还好吗？啊，说这个中南部地区哈，还是有下一点雨呀、啊。啊，北部地区呢，昨天哎，这个零零星星的毛毛雨，哎，到现在呢，觉得天气好像舒服晴朗很多。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哈，持续还是有针对中部以南的区域啊，发布大雨特报。所以看来啊，夜间工作的朋友们，南来北往哈，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喽。
1: 日落给了我理由开始疯狂。
0: 好，那么接

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有人是到夜半这个时间睡不着的吗？莫凡欣带来的歌曲都是你害我睡不着啊，这个睡不着呢就想一下啊，现在到底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睡不着啊，要对症下药，对不对？手机滑太多呢啊，就要把手机放下哈 这个好好的这个躺在床上进入睡眠状态啊，可能是咖啡因的饮料喝太多啊，那么可能就隔天哈

0: 需要稍微调整一下吃食的部分啊，这个失眠呢可能会导致隔天精神状况不好，对不对啊？这个所以呢每天呢、啊、按时的睡觉啊，这个充分的休息非常的重要。那么也希望朋友们呢这个管理好生活作息，然后呢夜间要工作要开车的时候才不会过于劳累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呐、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过一北上的199.8公里，彰化之前内侧车道小心路面上有坑洞。
1: 有人听见了你。
0: 好，然后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来自守夜人这首歌还是睡不着。如果睡不着，这时候拿起耳机，然后呢听广播，在这个耳机里面播放广播，尤其播放我们景广啊，会比较容易睡着嘛。不过哈，这个真的是好像蛮多人哈，是靠听音乐啊，或者是靠听广播，在这个自然而然就入眠了，对不对？当然这前提呢，就是说，

音乐或者是广播没办法开太大声啊，开太大声的话你好像就入眠了，然后又被自己耳机里面的音乐给吵醒，对不对？等一下，如果呢我播一个懂兹懂兹的舞曲，那就真的会把你给吵醒了哈。好啦啊，这个夜间我想收听广播的朋友应该都是真的需要我们的陪伴的，不能睡觉的，对不对？那么等一下如果懂兹懂兹的歌曲啊，一起嗨起来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施工比较多一点，在国道3号北上的埔顶一和埔顶2的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灯具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在这个国道1号呢，南下的 231.8 到 233.6 过西螺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北上的 212.8 到 211.3 园林路段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除了国道省道今天也有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这里也还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啦。好，今天的施工呢明显比昨天多一点点了哈尤其呢昨天的同一个时段国道看起来是几乎没有施工，但今天有咯哈，不论是国一国二国三国五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施工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南来北往都要多加小心了。来自田馥甄，人什么的最麻烦了。

为什么总

0: 稍早听到来自田馥甄《人什么的最麻烦了》，之后听到杨宇清带来的歌曲《我喜欢不一样》。哎，这个道路状况真的有一点不一样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50.6 过桃园的路段，这里说了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呢已经有通报事故小组前往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啊，小心通过，拜托拜托，夜间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古木八少这首歌曲 Angela。
1: 女孩发现电视机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菜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真不幻蓝小熊。
0: 如果你喜欢听警广，就绝对不要错过警广的 IG 账号 Love PBS 104.9，
2: 这里有很多好玩好看的影音消息，
3: 别再犹豫。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有事故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公里过桃园路段，小型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一样在国道一号小型在北上的199.8公里彰化之前的路段这里说内侧车道有坑洞产生。好，夜间部分的施工呢，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有既有的景观灯拆除作业，预计会施工到6点钟，这个外侧的一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了那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还有基隆高架往南汇入水块上方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往景美往新店方向的朋友要麻烦你走罗斯福路来替代。那么接着在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呢这个从罗斯福路6段142巷一直到万庆街的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封闭施工，也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喽。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个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呢，要跟你分享哈。我们说呢，这个远离在生活当中尽量少用塑胶制品啊，因为怕会有这个塑胶微粒，这个是人体没有办法代谢的，长期累积在身体里面，可能会造成大大小小的伤害，对不对？不过呢，原来哦，根据这个法国的国家食品安全环境及劳动局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哦，玻璃装的汽水、柠檬水、冰茶、啤酒当中，事实上也有可能会溶出塑胶微粒啊。他们是有检测出平均每一公升、啊、大概还有100个塑胶微粒。这个数字呢，居然比塑胶瓶、保特瓶的检测含量高出5到50倍，那也这多嘞。这个科学家呢，事实上推论一件事情啊，因为呢，这个玻璃瓶啊，它的瓶身当然是玻璃，可是呢，这个它的瓶盖不一定是玻璃材质，对不对？好，有可能是塑胶材质啦，有可能是铁制品啦，有可能是其他的材质啊，有可能是因为玻璃瓶上面的瓶盖油漆掉落，然后呢，造成在这个液体里面溶出了塑胶微粒啊，这个科学家因此就再进一步做出了一个实验，发现呢，水中的微粒形状、颜色、聚合物的成分还真的跟他们所测到的这个使用的玻璃瓶的瓶盖上面的盖漆的颜料完全吻合哈。而这个油漆之所以会脱落，可能是因为瓶盖在使用或是运输过程当中产生了微小的刮痕啊，所以呢，这个研究团队尝试用空气吹瓶盖，再用水和酒精清洗之后，发现啊，这个塑胶微粒哈啊，可能已经被冲洗干净了，所以大幅减少了60%。因此呢，专家建议啊，你就算使用玻璃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材质哈，这个来喝饮料，还是要小心温柔的这个打

开瓶盖，避免呢这个瓶盖受到剧烈碰撞破损呢这个小小的微粒有可能会溶在溶液里面啊，你就不小心喝下去了。事实上，除了这个玻璃瓶装的这个饮料呢，也有可能这个它的瓶盖油漆油盖瓶盖上面的材质因为这个受损或者是刮到因此呢溶出了这个塑胶微粒之外我们这个平常喝汤你去便当店买便当这个喝汤呢会习惯用塑胶袋装，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塑胶袋容易溶出这个塑胶微粒通常来讲毒物专家都会建议不太建议使用通常建议使用纸盒纸碗，不过呢事实上纸餐盒这个盛装热汤也很容易溶出塑胶微粒，而且它溶出来的塑胶微粒可能比传统的塑胶袋还要多，长期使用下来呢你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它们都吃进你的身体里面，然后无法代谢了哈。不过呢关于这些塑胶微粒危害到底有哪些，也有这个毒物专家表示目前呢动物给予的高浓度塑胶微粒当中发现可能会因此增加氧化压力以及增加你身体的发炎反应。那在身体身上这个塑胶微粒如果浓度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医学上面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临床证据能够证实对人体直接有毒害，但是在还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个实验证据之前呢，毒物专家事实上或者是相关的一个科学家都还是这个持续倡导采取预防性措施，少用塑胶制品或者是可能造成这个塑胶微粒融入这个溶液当中的这个制品呢依然是保护自己的不二法门。

来自 XO 的金钟大和 Punch 带来的歌曲 Every Time， 时间是凌晨的1:44、这个稍早呢有驾驶朋友反映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0公里过湖口的路段，说外侧车道有一部小客车车号的末四码呢9679，好像开太慢了啊，这个麻烦朋友们，这个高速公路顾名思义，你可能不能够低于最低速限，对不对啊？不要当路队长，当然也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啊，你这个走在相对应的市区道路、省道、国道都会有相对应的速限管制，拜托啊，这个高于最低速限，但是也不要高于最高速限了哈。那么稍早呢，在一样是国一南下的50.6过桃园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哎呀，这个会不会是开太快啊？或者说没有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提醒你啊，这个夜间开车啊，当然要把大灯打开，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如云，

来自 Fuin and Sam， 他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双人重唱组合 FNS， 全世界都以为我们在一起。时间是凌晨的2:54。好，台二线在双向的75公里哦，瑞芳区说是有大理石板的碎片掉落，占用部分车道。是蛮危险的，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闪避。

来自 Royal Otis 罗亚欧蒂斯的 Car， 时间是凌晨的1:58。好，等一下2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那么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息，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过桃园的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啊，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你经过时小心留意。北部在台二线双向的75公里瑞芳区，新北市瑞芳区的路段哦，路面有大理石板的碎片掉落啊，部分车道都有受到影响，也麻烦你啊，确实打开大灯减速慢行，小心闪避，免得伤害到您的爱车了啊。再回到国道一号呢，国一北上的199.8，这里是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产生。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7到8公里，这里是内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再往南，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二号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这个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改善工程，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东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而这里改道呢，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小明坐在我的旁边。
1: 王小明，
2: 干嘛？
1: 你没看到桌上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2: 臭伯伯，长大以后没有人要娶你了。
0: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

0: 变换车道哦、嗯、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1: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0: 哇，你都知道啊？
1: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0: 哼，这还差不多。嗯，不过是谁说过长大后没有人要娶我的呀？
1: 老婆大人，饶了我吧，让小的我为爱启程，载您到天涯海角。爱的实现，真情兑现，交通部关心您。
2: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为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定定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喏，爱去敲电话转来呢。
3: 妈、哦，我知啦，你莫哭啦。
2: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1: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4: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1: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6: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5: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嗨，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你一定要保持好心情，用笑容来面对困难。只要笑口常开，好运自然就会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让你有正面能量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来自 Sia 这首歌曲 I Forgive You，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持续还是要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50.6 过桃园的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的车道。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199.8 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哦，哎，麻烦朋友们小心留意啊，小心避开。那么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 203.6 到 202， 这里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啊，以及南下的这个 231.8 到 233.6 啊，过西螺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看起来有部分地区可能因为过去的几天这个强力的降雨路面有一些受损的状况，所以这个中南部的这种状况或者是山区的路段可能会比较多了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Olivia Rodrigo 带来这首歌曲 Vampire。
1: Hate to give the satisfaction asking how you're doing now. How's the castle built of people you pretend to care about? Just what you wanted. Look at you, cool guy, you got it. I see the parties and diamonds. Sometimes when I close my eyes, 6 months of torture you sold to some forbidden paradise. I loved you truly. You gotta laugh at this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警政最安心，当然持续提醒你哈啊，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养猪充沛体力，累了就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啊，不要硬盯哈。然后呢，开车过程当中，头灯一定要打开，但检查一下，如果呢你有使用过远光灯啊，随时在这个国道、省道或市区道路哈，这个常常会需要会车啊，可能会让对向驾驶朋友，有时候是同向驾驶朋友哈啊，把酒嘛是灰灰啊，真正是做不松快哈，所以呢，随时切换回来，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使用手机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才不会分心啊，这个。前方呢可能有事故，可能有道路缩减，可能有施工，可能有掉落物，你才能够及时避开嘛，对不对啊？但是呢，比方说前方有施工，前方有因为事故在处理哈，车道造成了缩减，要注意起来，要这个变换车道或是要改道起来，这看起来应该都不会太难判断，对不对？但不知道你开车开着开着开着啊，这个看到了某个路口某个路段呢，路上的标线，你会不会突然看到这个你没有看过的标线呢？

你知道吗？啊，这个路上哈、啊，这个标线形形色色啊、有的哎，这个是非常的罕见哈、啊，只有在特定路段的时候，它才会这个标示出来的这种这个标线呢，事实上是结合了交通行为心理学的巧思，希望透过视觉、错觉或是明确的图形指示，让驾驶朋友呢下意识能够做出减速、避让或是遵循动线的反应啊。虽然说真的是五花八门呐、啊，有些驾驶朋友可能想说，哎呦，真正是、这看到这样子的标示，我

到底是要怎么开车啊？啊，对不对？啊，那这个该认识的有些还是要稍微认识一下。当然非常非常罕见的哈，可能不会在这个汽机车你考驾照的时候这个考题当中出现。不过呢，路上看到的时候，希望你还是有一点点的印象啊。一勋看到了一个报道呢，这个挑选了在这个北中南有三个近年来呢讨论很热议的特殊标线要来跟朋友们稍微认识一下。

首先呢，在这个台北市的天母哈啊，这个有一个被称作是胶囊型白框啊，或者是说呢啊，可能有些人会称它叫做这个毕卡索的这个标线哈的设计呢，诶，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哈？这个胶囊型的白框呢，事实上它设置在这个大大的这个路口哈，可能在这个路边哈，或者是在分隔岛附近呢原本呢如果有一些车辆进行的这个槽划线区域会涂成有白色的线围起来，然后绿色的底把这个路面给它铺的这个涂的绿绿的，告诉你你是不可以进去的，对不对啊？但是有一些标线呢，可能就在这个槽划线旁边，然后呢多加了一个白色长长椭圆形的标线啊，这个标线它的真实面目呢，事实上是尚未完工的路口改造成品，它实际上呢是这个标线型的导流岛啊，或者是槽划区的外框，这个施工单位呢，事实上会在这个框内补画斜纹的槽划线，加装防撞杆，甚至呢填高实体成分，这个当做有点像庇护的这个分隔庇护岛。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目的呢是因为早期的某些圆环设计车道比较宽，容易导致超速或是偏离车道所以在标线这样子的一个物理视觉设计上面呢，是希望可以达到缩减车道宽度，希望驾驶呢能够下意识的感觉到车道好像变窄了，所以需要以减慢车速，降低防侧撞的风险。因此呢，你如果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胶囊型白框，或者是被称作是毕卡索标线的设计呢，你的应对方式就是顺着外侧的白色短虚线顺向行驶，然后减速慢行，就可以安全通过。

来到了高雄呢，啊，这个2024年初，啊，高雄首创了一个标线型的圆环专用的导引箭头。这个箭头呢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圆环呢，啊，你可能这个跟着圆环走呢，啊，这个我们是，这个逆时针方向的一个圆环嘛，对不对，啊，可是呢你又可以这个，顺便岔出去，啊，走这个外侧的车道，啊，这个，转到别条的道路去。所以呢这个是上每个圆环你要是往左继续的这个跟着圆环走呢，啊，你可以走一条路，啊，就跟着圆环走，往右走呢又可以离开圆环。所以 啊这个车道，的这个标线通常会是 Y 字形。可是呢这个 Y 字形，啊，怎么其中又有一个箭头里面呢，哎，歪了一个洞，然后里面塞了一个白色的小圆点呢，啊，这个被称作是标线型圆环。它的中真实的面目就是借由这个中间的实心圆点，啊，箭头里面包了一个实心圆点，代表呢，啊，你要小心哦，中间有一个中心岛，啊，你绕过圆点的左侧主箭头，提醒你逆时针绕行，通过圆心，也就是通过圆环，啊，这个顺顺的跟着圆环走，但是右侧的分叉直线箭头呢，你可以直接在外侧转弯。这样子的一个设置目的呢，啊，是希望，常常发生车祸的，这个圆环道路，啊，能够提醒大家，这个依照动线小心的驾驶，然后呢减少碰

状冲突点，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标线型的圆环呢，你的驾驶应对策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环外车道必须无条件的礼让环内车道先行，然后入环之后顺着虚线还有箭头逆时针绕行，绝对不要贪图方便切西瓜逆向左转，非常的危险。另外呢，我们这个顺着刚刚从台北来到高雄，再继续往南行走，到了屏东这个地方哈，到垦丁大街上面事实上你可能这一两年会看到一个一段的标线呢，它是在有点像绿色的槽化线上面哈，然后呢这个一段由浅蓝、深蓝、黄色三角形交错拼凑而成的新标线，紧邻着绿色的人行道啊，这个绿色的是人行道了哈，刚刚也口误了，在这个绿色人行道上面呢，有一段浅蓝色、深蓝色、黄色三角形的交错拼凑而成的全新标线，这个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啊，事实上是路边停车带，临时的停车区啊，会用这么多的颜色，是希望呼应国境之南了哈啊，这个做出强烈的视觉区隔啊，这样子的一个设置目的呢，是因为它在垦丁大街上面啊，日夜交通需求是比较两极的。白天呢这个人潮多，这个车潮也比较多，然后呢希望在这个区域作为弹性的临时停车带，允许短暂停车20分钟的卸货或上下客，但是不可以这个违规占用。那在晚间呢这个人车都相对少的时候，则是全面禁止临停。所以呢遇到这样子垦丁大街上面彩色的这个临时停车带哈，事实上呢你的驾驶策略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要先看时间，在傍晚五点之前呢是允许有条件的临停卸货上下客但是呢只有这个有条件的允许临停了哈，不可以是无条件的临停。在傍晚五点过后呢这样子的一个浅蓝色、黄色、深蓝色的一个临时停车带呢，不好意思，车子也不能进来了，因为它事实上是画在人行道上面和人行的穿越区上面，也就因此呢这里就变成专属人行的安全走廊，车辆不可以进入，以免遭到取缔、检举或是违停开罚。

不过呢，刚刚讲到，不论是在台北天母圆环有一个胶囊型的白框，被称作是毕卡索标线哈，或者是呢，在高雄啊，有一个康丁斯基，也就是刚刚讲的抽象式的圆环型，这个标线型圆环，或者在垦丁大街上面看到一个彩色几何带啊，它事实上呢是这个临时停车专用区啊，这些标线啊、可能在这个地方才有，别的地方完全看不到，哎，这个偶然才会看到一次，那么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或是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标线在路上，事实上呢，这个你的应对逻辑还是非常的简单，就是请你啊，这个最高原则，松开油门，减速慢行，眼观四方啊，然后呢，这个沿着这个白色线以外哈，这个车道可以合法行驶的区域，安全的行走就可以了啊。大部分啊这样子的一个标线哈啊，只是指示你到底要往哪里走哦、或者是提醒你这里是行人专属的这个使用区域啊，这个行车啊可能经过要安全使用哈、或者禁止使用的区域，所以提醒你啊，这个不熟的标。线呢也不要硬闯啊，在这个时候也不要给搞啊，就这样子走进去，希望你都可以安全的驾驶哦。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为了安部本爱祈祷公年给祈祷，
2: 天色暗了，记得开车灯，给每个用路人一道光源的机会哦。我是肖家乐，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尽管随时随地在你身边，时间是凌晨的2:36。今天在这个夜间道路上面状况，事故好像有点多呢哈。在国道一号呢，稍早在南下的50.6公里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虽然说这个事故传进来大概有一个小时了，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哈，还是占用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一样呢，是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方向哈，这里说是有小客车自撞，然后占用匝道的外侧车道，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台二线呢，双向的75公里，新北市瑞芳区的路段呢，说是有大理石板碎片散落，占用部分的车道，小心闪避。省道部分要提醒你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好啦，今天的这个夜间道路状况看起来不太平静哈，但好像有受到天气的影响吗？过去一个小时看到降雨，虽然说还是有了哈，在中部南部的山区，像台中南投啊，还有高雄嘉义的山区哈，还是有一点零星的降雨但是大部分地区看起来夜间的雨势都已经比白天和缓许多了但是连日来的降雨呢，这个路面的这个状况可能会比较不良哈，要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

熊天平这首歌《渔人码头》这个他的渔人码头跟这个台湾呢有个地方叫渔人码头不太一样啊，他的渔人是这个渔人节的那个渔人，但是他是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否真的去渔人码头然后找到了写歌的灵感呢，我不太确定。这首歌曲在1997年的时候发行，那今年2026年，所以差不多快30年了啊。他在这个这首歌曲啊，把时间比喻为码头啊，这个时间呢慢慢的流逝，就好像你离开了原本这个上岸的码头，然后呢慢慢的离开了，然后呢前方原本这个出发上岸的码头就越来越看不到，你只能看到终点，对不对？好巧妙的比喻，这个一个时间久了，这个久了之后记忆淡了，慢慢的忘了，但是感觉还在，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样貌啊。刚刚是用形象的码头比喻一种感觉，现在用味道来比喻这个感觉，辛晓琪的味道。

时间凌晨2:52，稍早听到来自许茹芸的《我只能爱你》。好，夜间道路状况要麻烦朋友们留意道路施工啊，可能因为受到前几天降雨啊，这个道路受损比较严重的关系哈，所以今天不少的坑洞修复作业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交流道，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好进行坑洞修补，好或者是地质的钻探取样作业，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

来自殷正阳的歌曲《无尽的港口》，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6了。稍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陪伴你夜间开车，希望你持续保持充沛体力，累了要休息。然后，这个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就持续空中见。3点之前，来自戴爱玲的《空港》。

现在是凌晨三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台二线双向的75公里瑞芳区路段，好，这里路面有大理石的碎片散落，但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回到国道上面有一些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在国道1号南下的50.6过桃园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匝道呢，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匝道的外侧，都还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7到8公里，包含乌涂隧道路段内侧车道，还有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铺设作业。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2号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接着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

于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5: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4: 嗯，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5: 欸，
4: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知。
6: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郭婷云这首《洒狗血情歌》是国台语的双声道组合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的事故仍然还没接获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那么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这个匝道口说是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匝道的外侧。所以呢，一定要提你这个保持充沛体力，小心的开车啦，然后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它是彭正，自作多情。

来自彭正自作多情3:17啊，这个道路上面呢，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南下的231.8到233.6过西螺路段呢，小心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作业。还有啊，一样是国一往南哈，这个南下的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的钻探取样工程啊，再往南走一点点哈，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交流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那北上的212.8到211.3园林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所以这个在、还有北上再往北走一点哈，往北走到了北上的203.6到202彰化交流道之前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部区域哈，看起来比较多的坑洞修复作业在夜间进行。可是有一处呢哈，说路面有坑洞了哈，在国一北上的199.8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啊，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您行车，要麻烦你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阿令的歌曲《绕路》，稍早听到韩文的抒情歌曹承模的《唯有你》，不过呢，这首歌曲后来其实也有被阿令翻唱成中文版，叫做《四季》。时间是凌晨的3点28分。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哈，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旅新绕着地球转。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哥俩好，鼠来宝，小小窃贼都听了。
4: 窃盗犯罪令人恼，全民动员别想跑。
3: 速窃查赃靠警察，
4: 民众自己要当心。
3: 居家门户要顾好，
4: 外出邻里多关照。
3: 财不露白忌招摇，
4: 警民联防平安保。
3: 汽车机车要停好，
4: 多加把锁贼难搞。
3: 贪小便宜买赃物，
4: 助仗窃贼自难保。
3: 全民治安拼得好，
4: 生命财产才能保呀，
3: 才能保。
5: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3:35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24、26度，24到26度啊，还不算太热啊，因为呢，仍然还是有受到这个封面和西南风的影响哈。中央气象署呢，目前是有针对西半部的嘉义县以南全区都发布大雨特报，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那台中还有南投的山区哈，也都在大雨特报范围。还有在花莲县的山区也是在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不过过去一个小时似乎看起来降雨状况的确有趋缓一些这个局限在中部的山区但是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提醒今天呢，虽然说封面逐渐远离西南风稍微减弱，降雨比较和缓，但是水汽仍然是比较多那这个中南部地区随时还是会有机会出现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其他地区呢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中午过后山区都会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哈。那连日降雨呢，因为土石松动，所以这个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溪边河床活动温度方面呢因为白天雨水慢慢的变少了哈，温度会稍微高一点点，高个比前两天高个1-2度白天各地高温大概是29到31度。那这个礼拜的天气状况呢大概今天明天这个会有一些残存的水汽会影响之外，事实上在过了星期四之后一直到端午连假呢，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增强，所以一天雨会一天比一天还要少，而且慢慢回到典型的夏季形态这个白天的高温就会有所回升，就变成是外出要注意防晒，注意补水了。不过呢，这个端午节连假几天预测呢应该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但仍然要记得带伞备用了哈。这个以防呢中午过后如果因为热对流出现了午后雷阵雨，才不会淋成落汤鸡。带伞这个太阳很大，也当阳伞可以使用。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重复

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3:41，在国道5号4.6公里哦，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南下的7到8公里，一样是国道5号南下7到8公里，包含乌土隧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和大客车专用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再往南走，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那么这个国五这个施工，还有北上的方向，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好，台北市呢，水源快速道路双向，从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到万庆街内侧车道有工程。基隆高架往南汇入水源快速道路方向这个的匝道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走罗斯福路来替代。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你。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3:51，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这节听到一系列的情歌啊，分别有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你》以及林宥嘉的《怪情歌》。在舒服的情歌当中，看到道路上面状况终于有好消息传进来了。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南下的50.6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原本呢，国一北上也有一起事故，在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匝道，这里呢，的事故也排除了。那目前就剩下夜间的施工，像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4到3.8石碇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好了那这个开车，希望朋友们还是要保持安全，不要再出意外咯。来自米西亚这首歌曲就叫做《情歌》。

米西亚的歌曲《情歌》。稍早呢，因为降雨缓和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解除了各地区的大雨特报。不过今天预期天气状况仍然还是会有点不太稳定啊，所以提醒你呢，尤其中南部地区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啦。好了，又来到四点整，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一听到一系列的情歌，还是老情歌最对味，最后送给你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那么今天星期二又是新的要打拼的一天了哈，那么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探钻探取样的工程。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补作业。再往南，南下的231.8到233.6，过西螺交流道，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工程。北上的212.8到211.3，云林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坑洞修复。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目前有工程在进行哦。那么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都是封闭施工，改道要请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今天说封面会逐渐远离，但是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所以东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有些地方还是会有较大的雨势哦。那北部跟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午后呢，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苗栗头屋，头屋这边是 30.2 度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4到29度。

来自小乐吴思贤所演唱的歌曲《还得是你》，4:10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施工的点，在国五的话，北上石碇路段外侧这里施工封闭，然后南下呢，在7到8公里，包含乌涂隧道那一侧大客车专用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五今天施工的点比较多，南下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雪隧内侧都要注意哈。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4:1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199.8公里彰化前的内线这边有坑洞哈，注意起来哦。再来，现在在国二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入口施工封闭哈，所以如果是台31线南行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哈，就要调整动线哈。好，现在就今天这个时间点，国道上施工的点卡在位。然后现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37.8公里林口一前哦，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现在占用在内线哈。在三天没报完时阵，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真正要特别注意哦。那这个才刚通报，在国三南下

37.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内线要小心，小客车追撞了工程车了哈，所以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补充，这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好轻松的歌曲，听到让你想要跳舞，对吧？哈，这个三更暝半的时阵，与其好瞌睡从你的面头前唱秋，不如跳给他看，这样子哈。是4:20了，那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

国三南下37.8公里，林口一前哦，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的缓撞车，占用在内线哈。那么就了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37.8公里，来到林口一前要特别注意内线哈。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13。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4:25了，那目前在国三有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务必留意那一线哈。先前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环状车，这在国三南下土城前那一线要注意呀。再来，现在在国三北上埔里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作业进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哈，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要特别注意，先前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哈。再来，国道上有一些点要注意，尤其国一哈，哦，坑洞特别多哈，然后有一些在进行作业。国一在北上的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哈。再来，北上的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二侧，这边在修复坑洞。还有北上的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侧也是同样情形。还有在南下231.8到233.6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在内二侧也是在补洞哈。好，这可能前两天哦，有一些地方那个雨下的比较多哦。而国一的南下呢，在台中到南屯外二侧也有作业，然后南下呢，在彰化交流道这边外二侧哈、也在修补坑洞哈、哎呀，这个国一在彰化这附近哈、北上南下都要注意哈、有些坑洞的修补作业。国三则是北上埔里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二目前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封闭哈。所以如果原本要从台31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就要往青埔方向继续走，一直到五福路口回转，然后再改走台31北行之东向匝道。哦，真的条件哈。国五呢，在南下石碇隧道外侧、雪隧内侧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在7到8公里，包含乌涂隧道内侧这边也在施工。然后北上是石碇路段外侧有工程哈。好，路况那些当播琼加马环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尼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尼。

哦，下紫薇自由旅行4:37了，目前在国三有事故点哈，在南下的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要注意，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哦，好，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你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咱把就来背后跟嘛，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还有在国三线在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呢，先前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缓撞车，占用在内线呢，注意些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今年世界杯足球赛。哦，日本在6月15号呢对决荷兰，哎呀，最后2-2逼和了荷兰哈。你知道每一次那个哪一支球队不管是赢或者是平这个踢和哈，就是那是举国欢腾哈，鸡就不输嘛，对吧哈？那日本呢，这一次他们球迷哦，简直都快疯掉啦哈。那在东京的球迷真的陷入一种疯狂，还有人兴奋冲到那个涩谷非常有名的十字路口上庆祝哈。全世界说很难得看到日本人不守规矩的时刻。世界杯让人也疯狂，好，因为他为什么那么高兴哈？看了一下那个排名哈，今年世界杯的排名，荷兰排第8，日本排第18，能够踢和，甚至要讲到没有。

Oh, Bloody Love 来自 West 所演唱的歌曲。你说你这个暗暝，这个时间长爱睡对吧？来，场景来到台北。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天4:53了，国五最新通报北上头城交流道入口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五其他呢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哦。今天卡丘卡紧哦，好，再来国三要注意事故点，在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要小心，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的缓撞车哈。买就背后，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

哦，冰球乐团的歌曲有好朋友，有时候是这样啦，彼此的想法是不是一样？有的把对方当朋友，有的说不是哦，我不是这样想的哦。来，蔡多多、曾伟忠，还有一首歌曲《黑喜爱》。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追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的点哈。国一的话，北上呢在彰化交流道前内二侧这里在修补坑洞，还有在北上的园林路段外二侧也是同样情形。南下呢是过西螺交流道内二侧也在修补坑洞哦。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持续有作业哦。国二目前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施工封闭，所以从台31线要进入国二东向车辆必须要调整动线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封面慢慢远离啦，哎呀，黄奕该休丧，但是还是有西南风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一点，尤其中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有一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在北部还有离岛一样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哦。到了午后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苗栗头屋 30.2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9度，还算舒适啊。

哦，潘越云的歌声，好久不见，有没有觉得才好像才隔一天，已经真久没看到，对吧？哈，哦，那个分别有时候不论时间长短啊，主要是看感情有好不，对吧？哦，好久不见，用台语来讲叫真久没看。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5:1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国一吼好几个点，尤其在彰化这附近哈，都是在修补坑洞哈。马丘的背后金毛要特别注意现场的情况。然后国三是北上埔里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国二，因为东向大竹交流道的入口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原本如果从台31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要改从青埔方向继续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再改走台31北行之东向匝道，要注意调整动线哦。

我们来讲一下哈，在澎湖这边，先前也是因为西南风影响出现了短时间强降雨，然后在15号的时候，他们还有豪雨特报哈，部分地区哦哟，黑猴跟他用管的赶快哈。好，不过优点是澎湖的水库就明显进账，但是在大雨过后，澎湖街道呢出现了也是蛮特别的景象。路边啊，很多的野菇冒出来，好像一朵一朵小白花，呵呵小阳伞，真够水哈。

这是板道阿龙跟苏佑荣作为合唱的歌叫爱到心花开，透早了心情爱欢喜，因为今天整天要很无闲对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鹿野乡这边有一个永安国小，他们在今天要举办毕业典礼，然后这个毕业典礼很特别哈，它的名称呢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就是他们毕业典礼还有就是一个成果展哈。那这个成果展叫做够树皮与水泡，有够完美，敲出山野走读的青春时光。那个够是结构的够哈，好，是够树的够。好，这是他们毕业班的孩子走出校园，把三年来学习的历程然后变成一个展览，很可爱哦。因为这是他们的展览，所以是永安国小小朋友来负责解说哈。那个参观的人听得觉得有点哭笑不得，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导览过程当中就讲说他的作品，然后当初是怎么做出来的哈。那会开始讲到大爆料，就想说那时候有多辛苦啊。在他们所有作品面有一个共通的元素，那就是水泡。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去爬嘉明湖，然后要长途骑车哈，就是磨出了很多的水泡哈。哇，就是小朋友来讲，把他们全班爬嘉明湖哈，然后说那个脚卡在石阶的缝隙很痛，说每走一步像一块肉被割下来。那孩子真的也会形容呢啊。然后还讲了说那个全班哦进入山屋以后把那个鞋子脱下来，满脚的一种臭味，说好像大家浸在那个泡菜桶里面哦，哎呦好可爱哦。还有小朋友说他下山的时候走在最后面，有幸非常幸运跟那个水鹿哦大眼瞪小眼。

所以他们的导览过程在讲他们的真心大冒险，你知道哈、哦？吃了多少苦头，那好有趣啊、哦！然后记者就问这群小朋友说：“那如果啊，以后十年后再开同学会，再让你们走一遍，愿不愿意？”小朋友说：“愿意。哦”哈，那万一老师到时候走不动了哈、哦？他们说全班要把老师抬上嘉明湖。看来这三年下来的学习对他们来讲，其实虽然磨出很多水泡，吃了很多苦，但是还蛮开心的了啊。

0: 哦，很可爱的歌曲，这是草埔国小台湾儿童合唱团唱的歌曲，叫做《跌倒啦》。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直接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中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报处理哦。再来，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203.6到202公里哦，彰化交流道前内二线在修补坑洞。然后北上呢，在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侧亚溪港宽的景点。那南下。

还有过西螺交流道内二侧，这里也在修补坑洞哈。在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还有彰化交流道外二侧，这里也在补洞。

要留意还有国二东向大竹交流道的入口施工封闭，所以原本若要从台十一线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要往青埔方向继续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再改走台三十一北行的东向匝道。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再麻烦打电话哦，0800-000-1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是杨洋乐团唱的歌曲叫《神冈》，故乡里神冈。哎呀，唔通等爸母老啊才倒去对吧？哈，平常老有机会倒去行大街安尼哦。5:36咯。久别重逢，这是杨永聪唱的《好久不见》。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呢，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另外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列那坡让你家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及三。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还是在芒种节气里边哈。那在芒种呢，因为身体的湿气很重，这一个时节呢，也是很多人皮肤常常就会觉得比较痒哈，皮肤容易出现问题。可是呢，这个瘙痒是常见的皮肤症状之一。那有一个80岁的阿嬷，因为她全身痒了大半年哦，去看了好几个医生。前面的医生都说他是湿疹，然后开药治疗，然后症状有好一点，但没多久又开始痒回来了，哎呦，都没掉。后来是换到了好几个医生，以真的有医生看不医生，最后换到一位这个皮肤科医师，他发现了这个阿嬷他不是湿疹的问题，而是他身上住了一大群的疥虫，这个疥虫一钻进他的皮肤，还这边挖隧道产卵，难怪的阿嬷会这么痒哈。那因为老人家的免疫的反应是比较没有那么灵敏，所以呢，他感觉不太出来哈。然后来讲一下这个医生看到的，为什么会判断不是湿疹，而是疥虫的问题？因为他发现阿嬷手指缝有小小的点点哈。然后呢，再检查他肚脐的周遭。腋下手腕内侧发现整整齐齐几白几白的小红点，就断定说哈，他不是湿疹，疥虫在他身上开连锁旅馆呐哈，因为几白几白红点是疥虫的那个痕迹哈。那疥虫很容易被误诊，因为它太会伪装了，它会钻进皮肤表层挖隧道，然后在它挖个洞以后在这边产卵啊。那引发的这个瘙痒是属于免疫过敏的反应，不是虫本身造成的哈。所以你擦再多的湿疹药膏，就只是把症状压住，但是虫在那边，所以根本症状没办法解除啊。那因为呢，年长者免疫的反应没那么灵敏，这个红疹的症状也没有那么典型，所以常常就会被误认。可是就是说，它的关键在于指缝、手腕、肚脐腋下这些位置，它是容易出现这样小小的红点，所以也可以观察自己，如果你也是

那个养很久啊，然后看都没喝哎哈。观察这几个部位是不是也有出现小红点，如果有的话再去找医师问他这是不是疥虫的问题啊。

哦，这是陈小芬所演唱的《有情无心肝》，五点五十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阿良。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有轮胎皮掉落，然后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
1: 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这个五毒指的是蛇、壁虎、蝎子、蟾蜍、蜈蚣，在这个季节活动频繁。那先前我们看到台铁有位列车长被蜈蚣咬伤，蜈蚣喜欢躲在土壤、水沟、下水道这些比较阴暗潮湿的角落，虽然说毒性不强啦，不像说被毒蛇咬伤有致命危险，但是其实也很痛很不舒服啊。所以古代的人在这个端午时节会有所谓驱五毒的习俗，会用雄黄酒、朱砂或艾草来驱虫避邪。台湾多山，然后在夏季里面不管蛇类、蜈蚣有常常出没。一般来讲，被蜈蚣的毒钩咬伤的时候，两个伤口距离比较近，那当蜈蚣体内的酵素、蛋白质、毒素进入到人体，伤口就会红肿疼痛，甚至淋巴结会肿大，有这样发炎的症状。虽然说没有像被毒蛇咬到那么严重，但是也因人而异啦，有极少数的人也有可能头痛发烧，有这种全身性的反应哦，甚至引发严重的过敏。那被蜈蚣咬伤虽然没有像蛇类这种抗毒血清可以来缓解，那目前都是以症状治疗为主，比如说皮肤红肿就冰敷，那如果有疼痛感就会用这个药物去治疗。大部分如果有经过治疗，大概一天以后就可以缓解了。那在这个夏季里面，毒蛇咬伤这也常见的，真的不小心被咬到，首先要先确认咬到的蛇是哪一种品种哦。比如说用手机先把它拍下来啊，因为不同的蛇类那个要打的这个抗蛇毒血清不一样哦。哎，对时前帮你打一下瞌睡虫，等下在6点对时来会诊最新路况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

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台二线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双向75公里，在新北瑞芳这边有大理石的碎片，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咯。好，国一在北上还有南下彰化路段这附近好几个点先前都在修补坑洞，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小心啊。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因为封面慢慢远离了，但是还是有西南风影响，水气还是要注意哦。那中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可是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北部还有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到了午后，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就已经有30.2度了，在苗栗头屋这里哦，台东。台东现在也有到29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0，中部的话是29度，南部今天上高30度，东部的高温29到31哦，东部最高哈。然后离岛今天最高有28度。

哦，这是浅提乐团跟奇妙，这个叫奇妙李太郎，然后他们一起合唱的歌曲，那个标题是以日文来讲哈，叫做 Kinono Yasoku。那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昨天的约定哈。好，约定要让自己过得更好，约定要帮自己加油打气哈。6:09了。李家欢许潍坊，在一起努力吧。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6:14喽。台61线最新通报，在北上188公里汉堡前呐、啊，路间有小只狗狗，你家加大啊。旺旺走在台61线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要小心哦。而原本台1线北上在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动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还是要注意轮胎皮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关于旅游有各式各样排行榜，但是台铁有一个最冷门车站，这也做排行榜哈。好，说全台最荒凉车站是屏东方山乡内湿站，得一秒。这个平均每一天有4班车到站，可是呢，最多就是大概只能载到1位旅客，哇，寂しい呢，哦。不过听说这边风景很美，哦，但载客量这么少，哦，前年说那个每天还有2个人，现在平均起来只能载到1位旅客，哦。第二名是南回线的方山站。其实南回线，哦，很多车站那个风景都好美，虽然说载客数不多，哦。也许有一些车站它的功能不是在交通了，而是在一种疗愈的效果。你想想看哦，这样很美，然后空荡荡的月台上跟他理解人准备要坐车，其实有时候挺心旷神怡的，在那个状态下，因为你觉得你好像在一幅 风景画里边。

欧德阳所演唱歌曲《幸福车站》。什么样的车站会让你觉得幸福？有的时候是因为要去旅行，有的时候是因为要回家，有的时候是因为哦，风景真的好美哦。来，6:2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国五出现了一个事故点，务必留意国五北上27.6公里雪隧在外侧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这个国五北上27.6公里务必留意雪隧的外侧车道，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外侧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知处理了。再来，台61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先前有狗狗在走动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来自张以晨唱的歌曲叫《新旅行》，就算你的形体没办法移动，得上班得工作，哈哈哈，没要紧，让心去旅行，靠想象力也会觉得挺开心的。6:24，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外侧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哈。高雄小港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在高雄小港的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还有国五北上27.6公里雪隧外侧也要注意，要是有两台车的事故哈。再来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中内侧轮胎皮还在这里啊。台61线北上在汉堡前路间，先前有狗狗在走动哈。

来讲一下，要旅行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说不定就在你们家附近会发现新的景点。来讲一下哈，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斗六警分局这里，他们新的厅舍在15号的时候落成启用了。哦，斗六警分局那个新的厅舍哈，现在变成那个打卡景点，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它的外墙哦，用清水模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重点是还有金黄稻穗装置，大门前有这个装置艺术，在斗六市入口处相当的吸睛。这个斗六分局新的厅舍哈，它的外观结合清水模这样一个语言的特色，重点是金黄色稻穗的意象，因为云林是农业大县嘛。然后他们还有公共艺术叫佑光飞羽，因为斗六叫文旦盖这名。那和平飞羽又跟这个远景的守护意象是相结合的哈。哎呀，真的蛮有创意的，重点是看起来很有美感哦。所以到那个乡亲都不用走太远，你们家附近哦，又出现这样一个非常吸睛的哦，这样一个建筑了。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哎，路况要留意哈，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有轮胎皮让你加，还有国五北上27.6公里雪隧要特别注意外侧，这边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哈。国十最新提醒，东向15.1公里过燕巢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61线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还有看到那个狗狗在这边走动吗？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随即哈。有新的路况也到播冲，再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草拟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4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伯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3: 我们的第二版本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核心的理由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在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法官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 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2: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4: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制度有保障。
2: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田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5: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司改会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2: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4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6: 最近由沈伯阳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

0: 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1: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山不转，
4: 路转，
3: 路不转，
4: 人转，
3: 人不转，
4: 心转，
3: 心不转，
4: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哦，国一南下过大林，有一辆白色小客车，车号莫斯马1893，摇摇晃晃，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还有原本国五北上在27.6公里雪隧外侧事故已经排除哦，高雄小港还是要注意中安路往东在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还是占用在外线，经过小心啊。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7: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好的，早安。
8: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的气温是26度，天气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台东，还有离岛的金门、马祖机场，目前也都是晴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4到27度之间，但是目前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机场都是有雨还有有矮的天气，能见度也不好，气温在23度。航班动态方面，南北竿机场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建议要搭机前往的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再提醒大家，为了符合国际规范还有维护飞航安全，每位旅客最多只能够携带2个行动电源，而且禁止在飞行途中充电。再次提醒旅客要多加留意，妥善保管您的行动电源，并且以手提行李携带上机，还要用电机还要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套把它保护好，避免碰撞还有短路的危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4: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

现在时间已经6:41了。有一个新的情况要注意，在新北三重中山桥往忠孝桥方向，目前说车多，走走停停哈。你在什么原因？只知道现在中山桥往忠孝桥方向，不但车多，而且还有走走停停的情况哈。已经有通。

通知了啊。再来，在国一哦，五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大林，有辆白色小客车摇摇晃晃哈。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要小心，在外线这里哦。

来自卢润泽所演唱歌曲《让风带你走》，同样是风有不同的表情哈，有的像这种风感觉哈，就希望能够帮忙把一些忧愁带走，也有那个遇到落山风或者是东北季风，但也有是夏夜晚风。哎呀，真叫心凉皮透开呀！哦，6:45，那目前在三重这边要注意一下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向哦。车多走走停停啊，起码怎样管因到底是什么了？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因为靠近忠孝桥外线这边出现了抛锚车，导致车流哈、这个会走走停停的现象。那拜托要注意，在靠近忠孝桥外线这边有抛锚车停下来了，所以目前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面，一来是车多哈，那受到抛锚车影响走走停停，要多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而国一最新通报，北上140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啊。国十东向15.1公里，过燕巢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小港要注意的是中安路往东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

来讲一下台湾离岸这个风电的发展，又有新的里程碑。那国内的离岸风场已经在6月12号完成第500座风力机的安装。哇哦，现在2026最新发布的一个报告，台湾在2025年这个离岸风电新装置呢，容量排名已经来到全世界第3。台湾是从2017年完成第一批这个示范风机，将近十年的发展，到现在已经建制了500座的离岸风力机了哦。

哦，这是 Super Junior M 所唱的《吹一样的风》，每天的风都一样，但是心情不一样，对吧？

6:51了。国一在北上140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哈。而先前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中那一侧之前也有轮胎皮哦。再来新北市三重，因为在忠孝桥这附近外线有抛锚车，那导致现在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向车子有走走停停的现象哈，因为这附近有抛锚车啦。高雄小港要特别注意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国十原本东向过燕巢中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有路况一档播冲加麻烦卡点微哦，0800-000-123。哦，今天是6月16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世界海龟日。那为什么定在6月16？最主要是要纪念海龟保育先驱阿奇卡尔，他常年投入海龟的研究跟保育哦，所以后来国际就把他的生日当作推广海龟保育的重要日子。全世界现存海龟有7种，那大部分生活在热带跟亚热带的海域，而在台湾周边海域可以发现5种海龟，分别是绿蜥龟、赤蜥龟、带妹，还有懒蜥龟跟格龟啊。那其中小琉球是台湾非常知名的海龟的栖息地，很多人到这边哦，不管是在海边岸上啊，还是浮潜的时候，都有机会看到海龟的身影啊。那在小琉球这边哦，数量最多的主要就绿蜥龟还有带妹。

哦，现在这个季节是小琉球的旅游旺季哈。不过坦白讲，那个小琉球他们在推广那个生态旅游已经很多年了。不过就是说要跟大家分享哈，不一定要到夏天去小琉球啦，因为人好多哦哈。说冬天来加码没卖哈，这是在全台湾，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离岛哈，唯一不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因为它有大武山帮它挡着。说冬天来，气候啊，哦，温度各方面都挺舒适的。好，但是刚刚讲说，因为在小琉球这边，这是台湾要欣赏海龟非常重要的地点。那来到小琉球，有人是浮潜，会看到这个海龟在面哈，那个游动。然后还有的人冲着所谓要去看所谓的龟抬头这样的景观，因为这个海龟它需要换气，所以时不时要上来海面稍微吸一下，吸一口气，然后你就看到在，所以你就不用进入到海里边，你即便在海岸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像这个绿蜥龟啊，很多，而且它的密度还蛮高的哈，这在全世界来讲，这也是很罕见的哦。所以小琉球这边生态旅游方面有他们很多的强项。很多人说在岸边看那个海龟这样子抬头换气，有够高姿啦啊。

河南路上方现在有事故，说已经出现回堵 1.6 公里左右这样的情况了哈。这是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大约是在环河南路上方，注意一下受到事故影响，现在

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作为这个歌，这是施文斌的歌声《情定小琉球》。我是阿玲，祝大家出入平安，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透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养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40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哦。而目前在台一线北上哦，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大约在环河南路上方，这里因为事故的影响，已经回堵将近2公里的情况哦。成功路及成路口往新庄方向，目前管制往新庄方向中间一线车道跟内二线车道哦。台中市五权西路跟工业28路路口号志灯异常，高雄仁武区

于义大二路跟水管路三段路口后置灯没有亮哦。另外高雄小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外线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6月16号星期二 Jacky 早单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一早呢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前预报员刘佩腾来告诉我们。佩腾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边的海面，会越来越往北移动，所以我们离锋面是越来越远的。不过西南风还是会带来一些水汽，今天在中南部地区还是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的状况，而且如果雨势比较急的话，也有可能会有局部大

0: 下雨的几率哦。所以今天中南部的朋友，虽然现在的雨势相对比较趋缓一些，不过今天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而至于在北部、东半部地区，降雨就更为局部一些，那主要在山区的午后比较容易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有可能在山区的降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北部、东半部的朋友，今天虽然雨稍微趋缓一些，但是还是要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那在温度方面呢，今天在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4到26度，白天北部的高温大约来到27到29度左右，其他地区的高温大约可以来到29到31度、哦、所以温度也有在逐渐的上升。我们预计这个降雨的情形到了明天会再更为趋缓一些，那天气大致上会逐渐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而温度方面也会逐渐的慢慢的上升哦、所以未来这一周温度在上升之下，就要特别留意、这个注意防晒避邪多补充水分的天气了。而至于在今天风力方面，西南风还是稍微偏强一点，在桃园至台中还有台东绿岛兰屿马祖容有八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

这首歌曲是来自艾怡良跟梁静茹《漂洋过海来看你》。早上的7:03，今天来到了星期二了。好，那早上呢，准备要出发之前呢，记得要再检查一下说你的车况啊，还有你车上载的东西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目前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140.2公里铜锣路段内侧中间车道呢，这边掉落轮胎皮，以及台88往东的大寮出口，目前车多排队。国道10号呢，先前在东向的15.1公里动物躺平的消息已经排除。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五堵到西子路段、五口到湖口服务区路段，目前车流都比较大一点，车速大概维持在30-40左右。竹北路段呢，车流也是相当的大，车速大概维持在30-40不等。北上的过了南坎到林口跑不到，另外在重庆北到建国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50不等。国二的部分，目前在东西向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只有在西向的南桃园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国三的部分，南下土城路段，另外在北上的综合路段，目前这两个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50左右。东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相当的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只有在北上的顶金路段、大湾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50左右。国十的部分，东向的左营端路段也是车速大约维持在30-4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学子。
2: 不客气，拜拜。
1: 谢谢，拜拜。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一线这边有一些车流回堵的情形，是因为呢在台一高架往北市方向，大概是在环河南路上方有发生事故，后方已经回堵了快要2公里。那听众朋友呢也回报说大概已经回堵到了新庄这边来了，提醒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台61线北上188公里汉堡路段前的路间，有只小狗狗跑出来。

甜甜圈，这首歌曲来自 Sweetie。 目前呢，在台七十六线双向，在八卦山隧道早上的、这个是在晚上的部分了，晚上九点钟会进行防救灾的演练，双向会封闭大概60分钟。今天晚上晚上的九点钟八卦山隧道有个防灾的演练。那再来呢，台八十六线东向6.1到6.2公里仁德系统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而在台七十四线在双向从这个快关到雾峰路段呢，都会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在国道十号准备下燕巢交流道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入口内侧移动式的清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呢， Harry Styles 所演唱的 American Girls。

来自 History Style 所演唱的 Americans Girls 7:16。好，目前呢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啊进行主线的施工。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多，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0.2公里这边是有掉落轮胎皮，在南下的140.2公里铜锣路段。那再来呢，台88往东的凤山到大寮都是车多排队当中，也请大家跟车的时候呢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台86线东向6.1到6.2公里路间有掉落东西。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中南部地区仍要留意局部大雨，本周水气逐渐减少，高温逐渐回升，预估端午连假期间各地天气大多为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需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在美伊达成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后，霍默兹海峡将从19号起完全开放，先前受限制的航运通行将恢复正常。不过目前仍在进行排查处雷作业。他赞扬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并表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记者李怡晨报道。
2: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默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默兹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3: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0: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1: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金广记者李一成综合报道。
2: 桃园地检署侦办不法集团制造伊托米酯毒品案，审酌樊姓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处15年跟12年重刑，且一审后法院将继续羁押。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不法集团去年9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伊托米酯前驱物黑水制毒。检调专案小组充分掌握动向后，二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当场逮捕樊姓及林姓男子，查获伊托米酯成品1.97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93.32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谏。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4: 原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第二级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扣毒品数量甚巨，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十三波安居专案，去年五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伊托米酯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估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伊托米酯烟弹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在6月18号启动疏运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5: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1.4倍，国五更达1.5倍。6月21号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1.3倍，国五达1.4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6: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6折优惠，搭配 T-Bus 2.0 最高回馈可享42折，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5: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9.4%。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5.8%。此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什么刚好你也喜欢带有一点梦水的味道。
2: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明先生，
2: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7:38，警察广播电台。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中外线车道呢，有掉落角铁；在国道3号南下350.5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中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以及在国一往北165.5公里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

来自游鸿明 Angel Gokie Bozie 简辉，7:42，目前在国一北上165.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再来国道3号南下的350.5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而在国一南下的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掉落角铁。那散落物在台86线东向6.1到6.2公里的路肩。那爆胎之后的东西是掉落在国一北上355.7靠近男子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

王子轩演唱的歌曲《环游世界》。7:46，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202公里快关出口这边发生的事故哦，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的状况，也请大家经过当心。台九线在双向的117.6公里呢，在进行道路的管制。还有在国道5号的北上，从头城到南港系统外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那目前呢，在台64线的东向，从板桥要往中和的方向，目前都是呈现车多。以及呢，在台64往西的中和到板桥，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好，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交通 Go Go Go，
1: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2: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一队陈坑宏警务员，警务员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OK， 那我们先来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 2388-6633。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2-2388-6633 2388-6633。好，那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哈。刚刚有接获到说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堤顶出口啊，平面道路右转灯好像不亮，好，就是有一些号志灯异常的状况呢。那后方已经造成回堵了，提醒大家经过要注意哦。在国一高架南下，在堤顶出口，在平面道路的右转灯好像有些异常，那造成后方都有回堵的情形。再来国一的双向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双向的出入口呢，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那再来呢，有个铁条掉落了，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南下74公里，这边在过了高原路段内侧车道，一个铁条掉落的现场。好，那警务员暂时没有其他的 call in 进来，那今天要来提醒大家什么样的一些交通的事项呢？
3: 哦，来那个这边，来宣导一个轻微事故哈，一个处理的规定跟流程哈。那个所谓的轻微的事故，依据法规的规定哈，它大致上有两个要件，就是人员没有受伤哈，车辆能够行驶的话哈，那就是属于轻微事故。对啊，那处理流程来讲的话哈，通常发生事故哈，那个第一个流程就是建议开启那个危险警示灯，人员要离开车辆。好，因为这边讲一个案例，就是在前一阵子在我们这个中立路段有一件轻微的事故，可是他就在车道上，车子停在车道上，人在车上打电话报警，然后报警的过程中66秒钟后面来车追撞二次事故，那送医抢救就不治了哈，那所以在车内不是安全的哈，那另外接下来就是要摆设故障标志，好，那第三个流程就是那。双方当事人都同意的话，那我们现场就是用拍照或者录影的方式啊，环绕那个事故现场一周，那就可以把车子移出来。对，那再报警处理这样子。哦，不一定说一定要等到警察来处理。哦，那以前那个因为有些人就会说啊，那个保险公司说必须要保留现场，等候警方来处理，就规定。那这样子也会引发很多的二次事故。
2: 哦，了解。
3: 对，二次事故它那发生的。后续发生的一些伤害会比那个原本的事故还要严重，这样子啊，所以说他这个有关这个轻微事故啊，这种轻微排除的方式哈，啊，在平面道路也适用哈。那平面道路的话，因为停在车道上，除了妨碍交通以外，它也对那个用路人的那个事故当事人的安全也是会有所影响哈。啊，所以说他这个有符合法规的规定，也符合保险公司的规定。对，那不会影响到那个当事人那个理赔的权利哦，申请理赔的权利。
2: 是，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说哈，这样我如果说自行拍完照把车移动的话呢，会不会影响到后续的理赔啦，还是说后续做笔录等等的哈，是不会的。因为我们要赶快把这样的一个轻微事故的车辆赶快移到安全的地点，再做后续的处理，其实安全性会比较高一点啦哦。那你只要在个多待一秒钟在车道上面的话呢，其实危险性是会越高的哦。
3: 对对对对，
2: 好 ，OK， 您说，
3: 像他这个轻微事故哈，未将车辆移至到不妨碍交通处所的话，他虽然是有罚款，是600块哈，那可是哈，那个立法的意思哈，他主要是保护用路人的安全哈，他那个意义哈，大于这个处罚的目的，主要是要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
2: 了解 ，OK，好，那现场呢有一通电话进来，我们接听啊 ，Hello， 金管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请问一下，如果对方不同意，我可以报警之后先离开吗？
0: 嗯，好 ，OK， 那我们就线上回答了哈，谢谢您，好，拜拜。嗯、好，警务员他提到说，那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那我可以报警之后我自己移动吗？这个部分是不是请警务员来跟大家提醒？
2: 嗯、好，那我这边先厘清一个概念哈，
0: 哎，
2: 他那个。轻微事故是人没受伤，车辆能够行驶。如果是有人受伤以上的程度的话，比较严重的一些伤亡的事故的话，原则上是不能移动哈。
0: 嗯，
2: 如果说轻微那个人没有受伤，车辆能够行驶，或者人员只是轻微的那个那个擦伤之类的，很轻微的那种伤害来讲的话，
0: 嗯，
2: 就是双方同意的话，那就一致。如果说他不同意的话，原则上我们就是那就保留现场，那我们就是把那个。我们人的部分好、要往那个安全的处所好、去等候啊，那等候的地点可以有所谓的那个路肩啊、避车弯啊、护栏外啊、紧急电话亭啊、中央分隔带好、那这都是比较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啊。如果说有些人没有这个危机意识的话，那个车在车道上，他不同意就停在车道上、
0: 嗯、
2: 那可是人不要停在车道上，人停在车道上的话相当危险，而且必须要随时面向来车哈、
0: 哦。
2: 昨天的那个电视就有一件，就是在我们三重路段有一个轻微的事故，结果他没有一致的话，他开启车门，他到车内要去拿东西，结果后面来了一台连接车、他本的车子撞飞掉了，
0: 这样子，
2: 对，
0: 哦，
2: 对，他幸好他人没有受伤，所以要随时面向来车这样子、
0: 了解，好，所以说其实这个轻微事故处理原则呢，这个前提哈，就是能够移车的这个前提是双方都同意了。那假如说哈、就像刚刚我们听众朋友提到的哈，只有就是就只有自己同意，但对方不同意的这个情况之下，好、就没办法说这个把车辆给移动。
2: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在实务上面呢、啊，如果说对方不同意，但是我同意嘛，那我自己把车辆移走，这样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
2: 这个是比较法规外没有明文的地方哈。那会建议就是说，原则上你在他的视线范围内啊，比如说我现在在车道上。我们不小心有发生轻微的事故哈、那我就说那我可以跟对方讲说哈，因为这个高速公路、快速公路的速度相当快，经常会发生二次事故哈、那我们只要把车停在车道上，他不同意，那就跟他讲说，那我的车子先到路肩等你，那就只能够采取这种方式，可是就是必须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或者他会认为你是肇事逃逸的一个情形这样子哈、那所以说我们就是先把车。开到路肩，那人在路肩也不是安全，就是尽量到那个护栏外面，就是路肩外的一个地方等候警方来处理。那还是在跟他招手，跟他讲说、那我们到路肩来处理，这样会比较安全。这样子
0: 是是是、所以说基本上还是要保持自身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啦。
2: 对，
0: 那、okay, okay、
2: 也防止他误会说我们要肇事逃逸，
0: 他以为我们肇事逃逸并不是啦，我们是为了安全啊。
2: 我只是把那个。车子挪到你的视线范围内，我们到安全的地方等候你，等候警方来处理。对，另外一种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一个技巧性，就是说，这是已经车辆停止了，发生事故，车辆停止了才会有按照这些程序说什么还要等对方的同意，我们再来移动车辆。
0: 对，
2: 一种情形就是一碰到的话，我本身我知道我的车子还可以动，我人也没有受伤，我就。慢慢的把车滑离车道到路肩等候。那我就没有说像刚刚清洗就直接停在车道上的清洗。我稍微碰到的话，我直接把车子这样子慢慢的滑到路肩来这样子。那可能也
0: 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
2: 就是这个哈，这个有
0: 好，这个电话的线路关系，我们待会再进行重新连线。

0: 好，那我们继续把陈坑宏警务员找回来了。那刚刚提到的是说发生轻微事故发生的时候要怎么样确保自身的安全，那再请警务员再帮我们做个总结这样子。
1: 是像那个刚刚讲说，如果说我当下碰撞的同时我就把车

华丽车道在路肩等候警方处理，等候对方一起来处理的这种方式来讲的话，有些大型车辆尤其是连接车的老司机，他们有的会这样子处理，因为他们知道说他们整个车子那么的大停在车道上，后面的车

0: 那就是一开始都会吓到，然后就停在那边了。
1: 对，
0: 应该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如果说既然停下来的话，那就按程序跑这样子，那可能就是彼此双方观念沟通说这样子危险，那我们就是是不是把车子一起移到路肩来会比较安全一点这样子。现场就是可能用录影会比较快，环绕事故现场一周。那我们有关说细微的一些擦撞痕迹来讲的话，会建议就是说到了派出所，到了交通队，我们再加强那个拍摄的部分，好，不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车道上去做一个拍照的动作，
0: 哦，了解，
1: 蛮危险的，
0: 就是后续要看车损什么的，我们就到安全的地点再慢慢的看说，到底是撞到哪里，撞的受损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后续再来慢慢了解，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当场在那边就是拍了老半天，就是这个拍的非常详细，并不这样，就是并不用这个样子啦，因为我们只是要去知道说那个行进的方向啊，相对的位置等等的，大概知道这些就可以了，好，所以说今天其实真的讲到蛮多的一些实务上面的案例，就是关于轻微事故处理的时候呢，要怎么样才可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因为毕竟在国道上面速度都好快好快，那如果说你一直停在车道上面在做一些后续处理的话呢，那也没有站在安全的地点，常常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事故啦，所以说今天再次提醒大家小心自身安全啦，
1: 对对对对，
0: 好，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警务员陈科宏，好，谢谢您咯，谢谢，
1: 好，谢谢大家，谢
0: 谢，
1: 谢
0: 谢，拜拜。好，那目前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南下74公里刚过高原路段内侧掉落铁条的状况呢，现在排除。而在国一南下安定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出口匝道，国道四队正在处理。台66往东的平镇二道平镇系统目前都车多。台68线东向的新竹二道竹科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在安定出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177公里过了台中，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元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段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稍早在南下74公里过了高原内线车道的铁条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202公里过了快关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